0: 蓝玫瑰。
1: 过了几个月，阳光玫瑰、早霞玫瑰技术逐渐成熟，退居二线的王所长心里想着大伙儿，就又来到了园里。

0: 哎，李蕊，赵淑珍。
1: 哎，王所长，您怎么来了？
0: 怎么还不欢迎啊？
2: 哪有不欢迎大财神的道理啊？
3: 我就说吧，咱们所长啊，退了二线也闲不住的。
0: 闲不住。
3: 怎么样？这不大早上就跑了20公里来园里了吗？
0: 嗨，说来也是，这些年啊，在棚里待惯了，这一闲下来就浑身不舒服。快点，安排点活。
2: 王所长，您这不是打李蕊的脸吗？
3: 就是的，所长，我咋敢给老领导安排活啊？
0: 哎呀，这种苗长得可真不错呀。
3: 是啊，所长
0: 啊，
3: 您看咱这苗子长势多好。
0: 好，
3: 不长时间啊，咱们的葡萄产业园里又要有新品种了，新玉和夏黑。
0: 太好了，有了新玉、阳光玫瑰、早霞玫瑰这几个高端品种种苗的成功种植啊，红地球一统渭南的格局可就要改变了。
3: 是的是的，一亩红地球也就能卖到2-3万元。
0: 嗯，
3: 但是咱这一亩阳光玫瑰已经卖到超过10万块了。
0: 哎，
3: 想想都来劲儿。
0: 就是嘛，
2: 王所长，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0: 哎呦，这我可不敢贪功啊，我弄的就是红地球、新玉、阳光玫瑰、早霞玫瑰这六个品种，可都是李蕊的功劳啊。
3: 所长，我……
0: 哎，怎么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今年提的引进高层次农业人才的建议，上面可是非常重视啊。而且根据可靠消息啊，马上要召开的这个渭南市首届人才发展大会啊，渭南市将出台破除束缚人才发展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的政策。你这样的阳光玫瑰啊，就等着在风雨中绽放吧。

到的是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总策划马晕，总统筹王杰生、王小镇、张克强、杨家峰，策划耿鸿民、薛启龙、林英、周新红，统筹程瑞丽、王伟、刘莹、竹君，编剧宋世斌、于雪丹、韩冰、林晨，剧务冯敏、李佳、张子模、郭丽娜、殷晨、范学超、白静霄，艺术总监王波、李雪，编审殷满仓，录制万强、林晨、苏健，剧本统筹赵俊阳，导演李月、殷满仓、韩冰，总监制王小镇、杨家峰。本剧由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渭南广播电视台录制，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南京传媒学院。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0: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9: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0: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9: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11: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世间最动人的光景，从来都不是喧嚣的盛大，而是独处时心底缓缓流淌的安然。人这一生总在奔赴，也总在回望。我们走过人山人海，看过烟火起落，慢慢才明白，生活大多时候都是安静的。那些无人言说的心事，那些悄悄落下的遗憾，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困顿与茫然，都会在静谧的时光里慢慢舒展，慢慢平息。年少时，我们总想追赶光芒，急于求成，执着与得失，纠结与聚散，以为热烈才算活着，以为圆满才是归宿。可走过一场又一场风雨后，才懂得人生本就有遗憾，前路本就有迷茫，起落浮沉皆是常态。很多时刻我们都在与自己独处，在安静的夜里和解，在独处的时光自愈，不必强求所有人的理解，不必执着未完成的结局，也不必困在过往的遗憾里反复内耗。人心本累，世事本烦，放过自己便是最好的成全。生活从不会一直顺遂，有低谷，有迷茫，有身不由己，也有默默隐忍，但温柔的力量从来都藏在无声的坚持里。不必张扬，不必诉说，只需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慢慢沉淀，慢慢生长，慢慢学会与生活温柔相处，接受世事无常，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自己低落，允许自己停顿，允许人生有暂时的空白与留白。所有的煎熬都会成为成长的铺垫，所有的坎坷都会化作前行的底气。时光温柔，岁岁安然，人生最好的状态是内心沉静，外表从容，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在烟火岁月里守住本心，在风雨世事中保持温柔。往后余生，褪去浮躁，沉淀初心，不念过往，不畏将来，静静生活，慢慢自愈，任凭世事浮沉，始终内心澄澈，步履温柔，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安稳生长，向阳前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3: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4: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3: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5: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3: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6: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3: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7: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3: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8: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3: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发扬民主，建言献策，依法履职，服务群众。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用声音艺术诠释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作用，履职为民的感人故事。请听程秀琴的一天，根据陕西省13届人大代表程秀琴事迹创作。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省人大代表，程秀琴似乎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每一天，他都奔跑在路上，从乡村到城镇，从清晨到夜晚。
2: 早上好，程总。
3: 哎，小田早。
2: 这才6点多，这么早就去公司啊？会议安排在9点开。
3: 小田，咱不去公司，去杜康镇杨下村苹果基地看看。
2: 10里路呢，9点怕是回不来呀。
3: 哦，忘了告诉你了，今天行程啊有所调整。7点半，西农大的专家要去基地考察，9点我们要赶到杜康酒厂。
2: 哦。知道了，那您在车上休息一下，到地方我会叫醒您。
3: 哦，好，还真得睡一会儿。昨天晚上感谢人大代表建议，3点多才睡。哎呀，小天儿，那你也别着急啊，提前10分钟到就行。
2: 好嘞，程总。

0: 程总，程总。
1: 哎，哦，到了。
0: 嗯，到了。要不要我跟着你啊？
1: 不用，你在车里等着就行。哦，顺便通知一下各位老总，上午9点的会议，咱们改到下午3点在托管员召开。
0: 好的。
2: 程总，您来了。
1: 李经理，张工他们还没到吧？
2: 快了，也就是10几分钟的事儿。程总，
1: 哎，
2: 我研究了一下张工的可行报告，这事儿啊，大有可为啊。
1: 这也是我急着赶来的原因啊。张工，欢迎欢迎。
3: 哎呀，程总，您这么早就到了。昨天啊，我参观了你们的基地，企业加高校加基地，产学研结合，嘿，这种模式好啊。通过昨天调研的情况，我看苹果基地的残次果质量和生产脱水产品都达到了国标以上。我估计啊，你们的生产能力提高到1500吨没啥问题。
1: 嚯，那可太好了。按您这么说啊，我的2300万啊算是没有白投入。仅收购原料这一项就能让全镇农民增收600多万元，还能安置富余劳力600多人呢。
3: 那当然了。这笔账早就替您算明白了，
1: 是吧，张工？这军功章上有你一半儿啊！
3: 我可不敢贪功啊。
1: 下午啊，农科院的赵总工来果园指导托管项目。
3: 哦，
1: 您要是感兴趣啊，也一起跟着去白水仓结庙看看。
3: 可以，
1: 我让李经理陪着。我下午还要去杜康酒厂，晚上咱们一起啊，农家乐啊。
3: 好啊。我和老赵几个月没见了，没想到能在白水见一见。
2: 程总，您放心，我一定陪好张工。
1: 好嘞，小田儿，去杜康酒厂。
4: 哎。
5: 程总，去杜康酒厂干啥？咱们的苹果酒要和他们联营吗？
1: 仓颉造字，杜康造酒。雷翔造词，蔡伦造纸，咱们白水四圣啊，是久负盛名了。这几年为了杜康酒业的发展，县上费了不少心思啊。在省人代会上，我提出了支持白水杜康白酒产业发展的建议，不知道落实成啥情况。不看看，这心里放不下呀。
5: 哎，工业上的事儿，你也跟着操心。
1: 种地不交税，这是历史上对农民最大的解放了。可农业富民容易，强县难呢。只有用工业的思维抓农业，促进农业向工业模式转化，才能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才能有钱去修高速、建公园啊。
5: 程总，杜康酒厂到了，要不要把车开进去？
1: 不用，咱们下去走走。
6: 请问你们找谁啊？
5: 我们去销售部。
6: 啊，销售部来登记一下。
5: 哎，好。
6: 哎呀，最近来厂里的人怎么这么多呀？啊，等好了哈。
5: 哎，
6: 进门沿着这个指示牌往左拐就到了。
5: 好
6: 啊，
5: 谢谢师傅。
6: 哎，不谢。
5: 去总裁办？
1: 嗯，不，随便走走。呀。小田儿，县党代会刚刚出台了与省政府政策相互呼应的关于加快白酒产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杜康酒厂的春天来了，
5: 那我们
1: 回去，去果园托管基地。
5: 师傅，谢谢啊。
6: 哎，不谢。哎，你们二位没见着人就走啊？我可以给你们打电话啊。哎。
2: 这不是省人大代表程总的车吗？哎呀，老张，你咋不早打招呼？程代表的建议可帮了咱们的大忙
6: 啊。这程秀琴呢？哎呦，程代表，哎，我就说这是个眼熟嘛，你看。哎呀，哎，
5: 程总，车上就这几首歌，有点暴露年龄啊。
1: 就你想得多。
5: 哎，来嘛，
1: 40多岁的人了，老歌是咋也听不够啊。哎，咱路上随便吃一口垫垫啊，1点半 必须赶到苹果托管员。
5: 好嘞。赵总工、张工，要不是程总，我杨秀峰做梦也想不到能这么快过上好日子。我把地给了新华公司，树苗投资都是公司的，年底分红，我每亩地能拿5000多块钱。
4: 那像你这样的托管农户有多少家呀？
5: 应该有230多户吧。
2: 不是230多家，是258户。他们的果园全部由咱们公司托管，实行统一的经营管理。光今年的有机肥就施了400多吨，花了80来万。
3: 嚯，难怪白水镇的苹果好吃啊。哎哎，那不程总的车吗？哎，程总来了。
1: 赵总工、张工。
3: 哎，程总。
4: 程总，
1: 让二位久等了。
4: 没有，是我们到早了。
3: 是啊，
4: 我和张工很长时间没见面了，没想到会在你的苹果托管基地碰上。谢谢你啊，程总。
1: 哎呦，到底是大教授，这说话有水平啊。
4: 哎呀，没有没有。
1: 可是要我说啊，我程秀琴何德何能啊，能同时把两位专家请到白水，这是我三生修来的福报，也是白水果农修来的福报。
3: 哎呦，可不敢这样说啊，程总。
4: 就是，你程总才是白水果农的福报啊。
5: 程总和专家说的都对，你们都是白水果农的福报。
3: 福报福报，都是福报。
1: 哎呀，杨大哥，哎，快抱孙子了吧。
5: 啊，还有不到2个月。哎
1: 呦，好啊，马上能喝喜酒了。哎，儿子媳妇儿在哪儿上班啊？
5: 啊，在深圳打工呢。
1: 哦，那就把儿子和儿媳妇儿都叫回来吧，上公司来上班。
5: 来公司上班？可这个……
1: 我知道你在顾虑工作岗位的事儿，放心吧。啊，杜康镇周围的情况啊，是男务工，女管娃，果业用工大，村里的季节性用工啊，留不住壮劳力。前几天啊，我参加了市人大组织的代表调研，发现白水的苹果都进入4.0时代了，还没有一个上规模的现代化的纸箱厂。我打算投资建厂，已经开始立项了。到时候啊，把村里的务工人员都接纳进来。
5: 太好了，程总。
1: 张总工、张工，
3: 哎，
1: 你们可得替我们果园托管把把脉啊。
3: 哎，放心吧，程总。不过啊，这可是赵总工的强项。
4: 哎呀，程总，果园托管的核心是重视果品品质的提升和品牌塑造，一园一策，因地制宜。
1: 嗯，看来赵总工心里早有数了。
4: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把这1700亩果园交给你，以后可能是上万亩啊。
4: 哎呦，上万亩，那好啊，我们有的是技术团队来做技术支持。
1: 有赵总工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程总，公司的中层到齐了。
1: 好，马上过来。赵总工、张工，管理层都到了啊，请二位专家好好给我们说一说这一园一策的事儿。
3: 好，走。
1: 喂，哎，马行长，哎，我在杜康镇苹果托管中心呢。嗯，5点半，好，好，好，我忙完这边的事儿啊，马上就过来。好的，好的，好的，好。哎呦，真对不起啊，赵总工、张工，银行马行长让我5点半就过去，就谈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纸箱厂资金的事儿。哎呀，这样吧，咱们吃饭的时间啊，稍微晚一会儿。晚上7点，好吧，我一定陪二位专家吃顿白水豆腐宴。
3: 好，程总，您先去忙。
4: 这边啊，您就甭管了，交给我们。
7: 对于程秀琴来说，这只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天，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位人大代表的坚守，也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希望。

发扬民主，建言献策，依法履职，服务群众。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用声音艺术诠释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作用，履职为民的感人故事。

0: 请听《共早花开幸福来》，根据渭南市五届人大代表李新强事迹创作。
1: 菊花嫂子，免费的枣树苗，村上大家都去领了，你为啥不要啊？
2: 那树苗李新强给的，我不要。
3: 为啥我给的树苗就不能要啊？
1: 哎，书记，菊花嫂子，你咋就走了呢？这招呼都不打，你这是？
3: 他呀，这几年见着我就走。哎，海柱，这是我们的供枣技术指导林老师。以后种树有啥困难啊？你就给他说。
4: 海柱师傅，你好。
1: 呀，这可太好了，有免费树苗，还有免费技术员呢，
4: 还有免费包销售呢。
1: 李书记这是把钱塞进我们兜里啊。
3: 嗯，你好好干，大家一起富裕。
4: 哎，可刚才那位大姐为啥不领树苗啊？她跟李书记有纠纷？
1: 哎，还不就是当年旱腰带争了他家地的事儿吗？
2: 今天谁挖我家的地，就从我身上碾过去。
3: 俊花，你给我下来！他挖鸡头上干啥？村上动员会早就开过了，要解决旱腰带问题，就得修渠。这也是我作为人大代表今年提出的建议。
2: 你人大代表了，你代表我了吗？
3: 哎呀，俊花，你咋不明白呢？这条旱腰带穿过咱蒲城县北，从前机井得打800多米才能看到水，只能解决咱吃水的问题，不能灌溉。这么些年了，村上只能种点小麦，靠天吃饭，不下雨就啥也收不上，咱过都是啥日子啊？现在政策好了，政府给打了深水井，咱也种上了金银花、苏梨了，可水利不足还是制约了发展。现在咱修渠就是为了引黄灌溉，对大家来说都是大好事儿。我是人大代表，我就得代表所有人提这个建议。
2: 你修渠就修渠啊，你为啥拉这么多企业来修啊？是你村书记给他们啥好处了吧？最后不都得摊在我们头上？
3: 哎呀，你呀，想的都是些啥呀？修渠这么大工程得费多少钱，你算过没有？我算过，政府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我就想动用社会力量联合企业投资修渠，分担一点，这样政府负担减少了，企业做了惠民工程也不亏，老百姓也得了实惠，这样建议才能够真正落地呀。我一个村书记能给啥好处，连你都喊不住。
2: 你光说得好听，我家这亩地就牺牲了。
3: 我做了大量前期的调研，琢磨各种方法以后才确定这个建议的。这也不光争你家一家，咱们村民大会不都审议表决通过了吗？哎呀，俊花，你下来吧。
4: 后来旱腰带的问题解决了没啊？
1: 那肯定啊，李书记这个建议提出后，县上很快就通过了，几十年的干旱问题半年就解决了，灌溉问题解决了，现在小麦收了，种玉米，一亩地能多收1000多块钱。
4: 那菊花嫂子为啥还躲着李书记啊？
3: 哎呀，心里还有疙瘩。没事，咱们再去做做他的工作。
1: 其实我们书记怪不容易的，他从前搞企业日子过得挺好，后来村上喊他回来当书记，人家二话不说就回来干了，修路扶贫搞电子商务，谁有困难都给他说，出力不算，自己每年还得往村里贴补20-30万呢。
4: 要是吗？哎，李书记，你这些年得亏多少呀？
3: 哎呀，不能那么去想，大家富才是富嘛，都是我的乡亲，我见谁过苦日子心里能好受吗？心里不装着老百姓，那凭啥叫我人大代表呢？哎，俊花家到了啊。
4: 俊花嫂子，供枣树苗我给您送来了。
2: 我不种，拿回去。
1: 种点果树就能挣钱，干啥不要？
2: 能挣多少钱呢？
4: 我给您算笔账啊，现在外头普通枣大概每斤卖5-6块钱，李书记寻来的供枣品种好，每斤能卖20块钱，咱西高村如果种

0: 上500到1000亩枣树，成熟后能卖100来万呢。
1: 这可不是嘴上说的啊，我自己先种上了试验田，有经验了才敢给大伙儿来推广的。俊花，你得信我，当年征你家的地啊，你有意见我能够理解，可现在大家日子确实是越过越好了嘛，咱就别跟自己人过不去了。中央都说了，脱贫成功是第一步，接下来啊还要乡村振兴，咱合力振兴不好吗？
2: 就是，俊华嫂子，书记都这么操心，就差没给咱种树了，人家图啥呀？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还好意思委屈人家？
3: 书记，这些年啊，你给村上干的事儿我都看在眼里，咱也不是没良心的人，就是有点臊得慌，抹不开脸，给您啊找不痛快了。
1: 哎呀，说啥呢，你们过得好啊我心里才舒服，过去的事儿不提了，
0: 一起种贡枣，幸福日子在后头呢。
3: 哎。

李兴强，渭南市五届人大代表，蒲城乔陵镇西高村党总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当选市人大代表以来，他始终认真履行职责，发挥代表作用，提出多项有建设性的建议。其中，针对渭北旱腰带影响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他在多方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一让市上水利建设项目向渭北旱腰带地区倾斜，支持连片实施推广管灌、喷灌、滴灌、渗灌等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技术；二实施引调水源工程，利用好大中型灌区时间差，在非灌溉季向旱腰带蓄水设施引水补水，从根本上支撑该地区高效涉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三尽快出台水利建设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水利配套设施建设的建议得到了市政府的认可，为渭南和蒲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他在扶贫济困、疫情防控、慈善救助等方面的成绩也真正彰显了人大代表为人民的使命担当。

刚才您听到的是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总策划马晕，总统筹王杰生、王小镇、张克强、杨家峰，策划耿鸿明、薛启龙、黎英、周新红，统筹程瑞丽、王伟、刘莹、竹君，编剧宋世斌、于雪丹、韩冰、凌晨，剧务冯敏、李佳、张子模、郭丽娜、英晨、范学超、白静霄，艺术总监王波、李雪，编审殷满仓，录制万强、凌晨，总导演王波，导演卢美宇、罗逸轩、吴桐、王博、韩冰，总监制王小镇、杨家峰。本剧由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渭南广播电视台录制，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南京传媒学院联合承制。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在《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好，早间的九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永杰。这个假期啊，大家在家里的感觉如何啊？这个很多朋友说5月4号啊，五四青年节啊，春光正好，微风和煦啊。很多朋友呢都会趁着这样的晴好天气呢走出家门啊，来玩一玩啊，看一看。

昨天刚刚也看到朋友圈当中啊，说到这个过河夜话啊，这个景区周边的车流量、人流量呢是非常集中啊，交通压力呢明显增大啊。所以说呢，大家在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出行安全啊，游玩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那今天的交通热线呢，我们将聚焦5月4号亳州本地景区的游玩实况，为大家梳理最新的景区出行路况啊、游玩注意事项啊，还有一些防风险的小贴士啊，全方位的守护大家的假日游玩平安，让大家呢舒心出游，安心赏景啊。那么首先要说话就结合着我们文旅还有交管部门实时的提醒啊，今天的天气呢是非常适合出门的，各大核心景区呢也正常开放，游客接待量呢处于高位这个运行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呢建议这两天啊，就是你要抽时间啊不要在这个峰值点去往一些比较热门的景点。首先大家了解一下主城区热门景点的这个出行的一些情况，比如老街那一块的话，现在基本上就是停车位还是有限的，虽然说在过河夜话周边的3个停车场，但是现在目前停车还是有点紧俏啊。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啊，车流量的人流高峰呢会有一些增加，尤其是到晚上之后17点以后啊，而且呢这个车流量会明显增加。建议呢前往老城区景点的市民呢，尽量选择步行或者说电动车或公共交通出行，把车呢稍微停远一点。我们可以比如说在大余首周边啊就停好车。还有的话，如果说您时间是相对来说充裕的话，你可以离这个重点景区大概1公里左右的距离啊，选择停车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这个重点景区周边，你比如说过河夜话哈，过河两岸周边嘛，这个溜达绝对不止1公里，你要是溜达过来，应该在个5公里左右，所以说这时长还是比较长的，你要多多注意一下啊。要提醒到我们自驾车辆的朋友们啊，你要停靠周边正规的公共停车场啊，切勿占道停车啊，违停压线，避免造成拥堵啊。原来给大家说一下吧，是凌云城景区啊，凌云城景区作为亲子游玩、户外踏青的热门景点吧，景区外围主干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尤其是景区入口。停车场入口呢容易出现这个缓行啊，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呢必须减速慢行啊，有序通行啊，注意一下礼让行人啊，不随意的变道加塞超车。这个凌云城的景区呢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在凌云城这一块前两天刚刚路过的时候发现路旁都已经停满了车辆，所以说大家选择在此处游玩的市民朋友比较多，景区内部的这个停车场呢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车。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或者说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到正规停车场停放啊，而且呢有些个别车辆会出现在这个辅车道当中逆行，这个一定要多多注意，大家如遇这样的车辆的话，您一定要多多观察啊，提前停靠，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刮擦情况啊，不要给自己的假期带来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啊。还有就是华祖庵啊、道德中宫这些文旅景区周边的道路呢通行的整体平稳，但是节假日的游客量是比较密集的，这些景区呢遍布在老城区，所以说老城区周边停车相对来说会难一点啊，这周边停车场呢或者道旁这个停车位呢都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说您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先找停车场再规划停车场到景区路线啊，停在旁边也走不了多远啊，南北大道你比如说从魏武大道到唐王大道这个路段处呢大概也就一公里左右，1公里多啊，所以说这个跨实线的这个距离并不是特别的远，你也不必着急啊。有朋友说大概2公里多啊，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有的路面它相对来说宽一些，有的就窄一些啊。所以说一定要提前观察一下这个路口的情况啊，驾车途经呢务必仔细观察一些路况啊，或者低速行驶谨慎驾驶。

啊，啊，路旁的规划停车位是否能停啊，非机动车多不多啊，这些问题都一定要考虑到啊。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呢，出游前务必提前查询景区的门票，或者说这个您是否可以持证啊，到一些景区免费游玩啊，都要看清楚。合理规划出行啊，错峰游玩，避开正午的客流高峰、晚间的客流高峰，减少一些排队等待的情况，提升这个游玩的体验。切勿这个前往未开发、无安全防护、无工作人员值守的野景点、网红 PMP 的打卡地游玩啊，杜绝安全隐患啊。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周边呢，如果说你到各大景区，比如说百草园嘛，这些 NBC 的一些互动的话，您愿意等就可以多等一会儿，如果说不愿意等，可以先往前溜达溜达，然后再回来再和他们玩啊。这个人流高峰包括这个状态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个这两天也可以看到沧海一舟老师的这个演唱会啊，是据听说昨天就已经开始落下帷幕了啊，这个时长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的时候呢，这个周边景点的游玩呢，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定要跟随这个现场所有工作人员的指引啊，包括您停车呀或者游玩路线啊，都一定要规划好。在景区当中呢，有一些游览车，你驾车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在这个人流攒动的这个地区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啊，不要着急，控制好自己的这个行车速度，或者说如果您不擅长驾车的话，请把您的车交给身旁的您值得信赖的司机啊，也就是您的挚爱亲朋啊，让他们开车啊，您就在旁边欣赏美景就可以了。好的，那么在景区周边就和大家说这么多啊，我们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然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经历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个景区周边要注意的事项了啊。在5月4号景区游玩方面呢，我们要做一些安全提醒啊。你结合亳州应急文旅和公安部门假日的工作安排要求啊，针对春日景区游玩特点，给大家带来全方位一些安全科普啊。人身安全、设施安全、出行安全、文明游玩这四大方面都要说一说啊。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游乐设施的安全啊，严守游玩规范吧。比如说凌云城景区的这个蜗牛庄园啊，各大景区的高空栈道啊，还有观光吊桥啊、滑道啊、观光车船一些游览等等设施啊，节假日的使用频率是非常高的啊。游玩前呢，一定要查看一下设备的安全检验标识。确认设备运行正常的同时啊，要严格遵守游玩限制和要求。你比如说饮酒人员啊、高血压、心脏病，或者说一些这个我们宝妈们啊，还有就是这个孕妇啊，以及这个身高体重不达标的未成年人，严禁参与到高空、高速啊、涉水等高风险的游乐设施。未成年人游玩呢，必须要由家长全程的陪同和监护。不擅自脱离视线，不单独参与到一些危险的项目当中啊。第二点呢，就是景区这个行走啊，人身安全啊，杜绝这个拥挤踩踏。一些景区观景台要多注意啊。这个确实，最近那个景区景点的人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啊。第三，户外环境安全。防范各类风险啊！春日景区的草木繁茂，而且呢气温呢适宜啊，户外游玩的这个要远离这个陡坡、临水的边缘、湿滑的路面，或者一些这个比较滑的台阶啊、石板路啊，这都容易打滑的。行走时务必要放慢脚步，同时要做好这个蚊虫的防护啊，不随意的采摘。食用景区的野生的一些花草果实，避免过敏啊、中毒啊。全程遵守景区消防安全的规定啊。景区呢，全域是禁止明火啊，禁止抽烟的啊。

要随意丢弃烟头啊、垃圾，还有这个抽烟点啊，多多关注一下啊。还有就是交通出行安全了啊，守住行车底线，自驾出游呢全程规范驾驶，全员呢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呢乘车呢必须使用安全座椅，不抱娃乘车，不让孩子坐副驾驶。你要是有一个短途高速啊，还有一些这个国省干线，你比如说311、309啊，这行驶的时候切勿超速。还有就是疲劳驾驶这点要多多关注啊，不要为了赶赴景点啊，非得也就比如说那个我必须要开到哪儿啊，一口气啊。沿途的风景才是风景，路上的行人才是行人啊。好，我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疲劳驾驶这事儿。刚刚有这个听众朋友跟我反映，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说昨天我多厉害啊，我开车，我早上我在石河，哎，这个去溜达一圈啊，万亩花海，中午我到百草园，哎，吃饭的时候呢去了狗市，哎，过了中午头我就在这个河南了，哎，鹿邑啊，鹿邑县玩了一圈之后呢，我又奔了一下河北啊，这个景区，您就算一算，您这一天完全在路上了，就看景区肯定是匆忙看的，得不偿失啊，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这些景区啊，一定要控制好时间，你不能就是随便的，瞎给自己安排这个行程，你跑太远又累又不安全啊。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中午小酌两杯啊，我就喝两罐凉啤酒，我怎么就不能开车了？只要涉含酒精就不能开车，同样酒精巧克力都不能吃啊。好，再来说哈，这个自驾出游呢全程要规划好驾驶啊，安全员呢一定要系好这个安全带啊，儿童座椅啊乘车必须使用这个安全的一个座椅啊，你也不要抱着宝宝乘车，不让孩子坐副驾驶，高速国道行车呢切勿超速疲劳，临近高速路口啊提前减速啊，靠右行驶啊，绝对禁止高速出口急刹变道倒车，景区的周边的道路呢不违停不占道，礼让非机动车和行人，同时坚决杜绝酒后驾驶、无证驾驶、不乘坐无资的一些黑车啊、拼车啊，保障往返的这个全程的平安啊。还有在景区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提醒一下了，自觉遵守景区的各项的管理条例啊，爱护文物古迹啊，公共设施啊，不涂鸦刻画啊，不踩踏绿植啊，不破坏景观啊，有序排队购票入园体验项目，文明礼让友善出行，展现我们博州市民良好的风貌啊，好吧。好，接下来继续来听歌，然后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五一假期，哎呦，和永杰多聊一会儿，说你还在上班啊，你多辛苦啊。哼，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这个工作是啊嘛，这个你们假期越悠闲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呢就越繁忙啊，是吧？只要您在路上一刻啊，我们就在收音机旁一刻啊。好吧，刚刚有朋友说啊，这个最近景点推荐的啊，有，这五一假期已经过半了，现在5月4号了，哼，还有明天一天啊，很多人就是还没来得及解锁一些，就是你是去过，但是还真没仔细的看过那些景区当中是否还真有没玩的地方，是吧？这次呢，这个我据听说啊，就是这个曹操地下渔民道啊，这个它会有一个曹操剧场，三大经典剧目的轮番上演啊，微空间看曹操的另一面啊，让游客在沉浸穿越这个三国的风云的同时呢，触摸曹操文化的千年厚重。这剧场里面呢，确实，哎，大家可以去多体验一下。

0: 啊，小剧场才有大氛围，哎，身临其境，你就你自己感觉一下。你比如说，您到一些大剧场去，啊，上百上千人就在那儿坐着，然后呢，您去体验这个他们的 NBC 的一些演说，您就觉得自己离那个视角太远了。但如果说就周围几个桌，您就看这个空间大概个50平方啊，50平方左右，您就在那个房间里面了，对吧？这个整体氛围感就完全的不一样。其实我还特别喜欢这种的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去体验一体验啊。当现场朋友们发来的照片啊，这 NPC 呢现场互动，这空间看着都不大啊，还是特别舒服的啊，就像你到朋友家做客一样，哎，真的非常适合我们的朋友们去体验一下。还有这个画祖庵啊，画祖庵呢，这个了解一下华佗的生平啊，体验一下中医药的文化，感受养生之道啊。虽然在喧闹的这个假期里面啊，寻找一份静谧的空间嘛，放松一下心情啊。里面当然会有一些这个演出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让自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给自己一个宣泄口啊，多多体验一下。这两天炒的比较火的时光里啊，就是这个吃货的打卡点啊。前两天我确实想去的啊，但是奈于没时间，咱也没办法啊。这个先给这个外地的朋友，让他们在五一假期让让道啊，让他们先游玩一番，我们再接着去体验一下啊。整个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舒适的啊，都是自己身旁的朋友啊，都是比如说旁边市的一些朋友来到亳州啊。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景区游玩注意安全嘛，千说万说还是安全第一，一定要多多谨记。好了，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交通热线了，就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

0: 发扬民主，建言献策，依法履职，服务群众。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用声音艺术诠释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作用、履职为民的感人故事。请听《花椒仙子变形记》，根据渭南市五届人大代表薛娜事迹创作。
1: 放弃了优越的工作，薛娜从一名新闻记者变成了普通农民，为的是实现韩城群众祖祖辈辈的花椒梦。
2: 爸，
3: 多吃点。
2: 妈，我打算辞去电视台的工作了。

0: 哎，你这孩子，你抽的哪股风啊？这好好的记者饭碗你就不要了？
1: 辞职啊？辞了工作你怎么生活呀？
2: 爸妈，你们别急，咱韩城不是著名的花椒产区吗？我打算辞了职去种花椒。
0: 那就更不行了，你公爹种了一辈子花椒，吃的苦你还不知道啊？也没富了日子。
2: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要去种花椒的呀，让咱韩城的农民都能过上富日子。
1: 雪娜啊，你婆婆说的在理啊，种花椒糊弄肚子还成，想致富难。
2: 爸，咱韩城花椒品质好你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没有深加工才卖不上价嘛。那我考虑很久了，打算就在这儿破题办一个调味品企业。
0: 娜娜，那你男人咋说呀？
2: 哎呀，他呀支持着呢，这不一大早就去老院子了，打算找工人收拾出来建厂房。
1: 既然你们小两口都商量好了，我也就不说啥了。老伴儿啊，咱们也给孩子伸把手，把卡上的钱都取出来买砖拉料。
2: 谢谢爸。
0: 娜娜，你可得想好了啊，辞了工作可没退路了。
2: 妈，我想好了，谢谢您二老的支持。
3: 老板，再来一份毛肚。
4: 老板，不够意思呀，出了新锅底也不推荐一下。
5: 哎，王哥，哪有的事儿啊，你可是老主顾啊，有了好货能不向你推荐吗？啊，我这还是老汤老料老滋味嘛。
4: 嗨，你看看那桌，人家锅里可是青山绿水，一闻喷香啊。
5: 我看看啊，哎，还真是。
4: 我就说嘛，咋还学会跟割草似了，看来我得换一家餐馆喽。
5: 别呀，王哥，咋回事？我真不知道啊。
2: 先生，您就别为难老板了，我这锅底啊自己加了点料。哎，你咋跑进来的？我吃饭花钱，我咋不能进来？
6: 老板，我想起来了，这女的一早都来了好几次了，说是推销花椒，我就没理会。
5: 吃饭花钱我们欢迎，可自己加料这不合规矩啊。
2: 老板，对不起啊，我这也是没办法嘛。我是韩城盐记和食品调味有限公司的薛娜，我们公司啊最近专门为了这火锅研发了个五月鲜保鲜青花椒，颗颗都是五月份未完全成熟的韩城大红袍啊。看你这店里生意红火嘛，本来想给你送点样品的，哎，可您这门难进哦。
5: 保鲜花椒就是看起来青山绿水这个？
2: 哎，对，就是这个。我们韩城的这个保鲜花椒增香提味儿，这色泽嘛您也都看到了啊。
4: 那能不能给我的锅底也下点料啊？
2: 老板说私自加料它不合规矩呀。
4: 嗨，消费者就是上帝，我都是上帝了，要求加点料他还敢拦着？
2: 老板，那您看
5: 听上帝的。
2: 好，那我现在就给这位大哥加点料。
4: 要加就多加点，大不了我单出钱。
2: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咱们这五月鲜啊滋味足，加这些就正好。
4: 香麻，哦，过瘾过瘾。
7: 老板，
8: 我的桌也要，来点
9: 儿，我
10: 也要，
9: 这
10: 桌也要。
5: 薛女士是吧？
2: 哎，
5: 这样，你们的五月鲜啊我要了啊，以后三天送一次货，不过价钱嘛可得商量商量。你能做主吗？要不要和你们经理谈啊？
2: 我就是经理。
5: 那好那好，你们还有啥产品都拿来看看
2: 啊。这是我们生产的系列调味品，您看这个孜然花椒粉，还有这个原味花椒粉，还有这是加盐的啊，这个是加芝麻的。哇，这个
4: 这么多。薛女士，我看你不是经理，你是变戏法的。不是，你呀是花椒仙子。
2: 你别说，我们韩城还真有人管我叫花椒仙子。
5: 薛经理，啥也不说了，调料你留下，火锅店能用的我自己用，其他的我帮你在圈里推。
2: 哎呦，那可太感谢了，我们公司和韩城的几十户农户啊都签了约，上游的花椒基地就有1200亩。

0: 货源充足，质量您尽管放心啊。
1: 打造诚信品牌，带领百姓致富，让薛娜有了花椒仙子的称号。而这一次，因为一个建议，她又成为了群众眼中的公交仙子。
2: 薛总，你要去郭家庄，我可以开车送你啊，这绕来绕去的还这么多人，何苦呢？
0: 没事，
3: 小伙子，你可知足吧？通郭家庄的车可不是每天都有，赶上就算不错了。
0: 就是，不光是这郭家庄、吕庄、东西赵两个乡镇、八个村子，22公里的路，就这一辆车，还跑一趟得歇3天。
4: 八个村子，那可是上万人口啊！
0: 所以啊。我已经建议公交车改线了。
3: 你这个女娃咋说大话了？你说公交改线就改线？你是市长啊？
0: 我认识她，她是薛娜，有名的花椒仙子。你们都知道我是个贫困户，她收我家的花椒每斤比市场价高2到3块钱呢。我们六户年年就多收入1200多块，他还争着把企业确定为镇级的脱贫攻坚结对帮扶企业。
3: 哎呦，他就是薛娜呀！我听说村里建幸福院缺钱，人家一下子就拿出8万块钱呢。
0: 可不，
3: 公交改线这事儿，他没准还真能给办成啊！
5: 那是啊。我们薛总可是渭南市人大代表，韩城市人大常委会的委员。
3: 那你可得为人民代言，为群众做主啊。哎，
0: 是啊，话是这么说，线路都承包出去了，改线啊怕是人家不同意呀。
4: 车主的工作我来做，请大家放心。
3: 好，那我们可等着你的好消息了。等车通了，薛代表可得再坐坐我们的公交车呀。
4: 好嘞。
3: 来了来了，公交车来了。这没过多长时间，薛代表还真把咱老百姓的事儿给办成了。
0: 可不，我看呀，咱这个薛代表以后就不叫花椒仙子了。明明是公交仙子吗？来，上车，没准咱还能碰到薛代表。
4: 大叔，咱们又见面了。
3: 哎，还真是薛代表啊！你是咋说服司机师傅的呀？
5: 薛代表就告诉我一句话：从清水下道到淄川上路，虽然绕了一段路，但可以方便10000多群众的。
3: 看不出来你觉悟蛮高的嘛，那以前你咋不绕这段路呢？
5: 哎，薛代表还说了一句话，他已经向市人大建议把桥子泉到韩城的公路彻底打通修好。
0: 太好了，我说的嘛，还是咱薛代表这句话起了作用。
4: 好了，大家都坐好吧，咱们向着前方啊出发。
6: 出发。

0: 发扬民主，建言献策，依法履职，服务群众。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用声音艺术诠释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作用，履职为民的感人故事。请听全中心的中心，根据渭南市5届人大代表全中心事迹创作。
1: 韩城市金城办陈中村党委书记村主任，名字叫做

0: 全忠心。相熟的人总是开玩笑地问，全书记，在你心里到底哪样才是忠心呢？全忠心往往笑而不答。其实自从成为人大代表的那一天起，他心里的忠心只有两个字，那就是人民。故事还要从微山路讲起。
1: 六群代表，你能来真是太好了，这条微山路简直成了我们的心病。新老城区连接线车多坡陡路窄，没少出事儿。前几天老王家大小子就在这儿走，给撞得飞起来。你们没向上找一下？
2: 怎么没找？推来推去的也没有一个解决办法。我们琢磨你们是人民代表，替咱呼吁一下。你看看多危险！
3: 这微山路不能变成夺命路，我这就去人大常委会再反映反映。
4: 全代表，是微山路的事儿吧？就不能私下商量，还弄到人大来？我们交通局也有苦衷啊。
5: 是啊，都是老关系，有啥事儿跟我们说不就行了？我们住建局也不是一推四五六，非弄得这么严肃，这不是让我们难堪吗？
6: 李局、张局，不是我全忠心为难你们，微山路的事儿我不是第一次提，都咋解决的？你李局长说微山路不是等级公路，不归交通管。你张局长说微山路不在市区范围，不归住建管。你们说的都有理，可是微山路就没人管了。
4: 陈代表，微山路的确不是等级公路，我们也只能平整一下，填上个坑。
5: 我们住建局也没有好办法。
6: 你没办法，他没办法，所以咱让人大拿个办法。建议我已经提了，总不成弄个质询案？
5: 你看你咋还急了呢？
6: 按理说我就是个村主任，管不到你们这一片，可是我呀还是个往上走谈国事，往下走说民事的人大代表。群众选了我，我就得为群众说话。
7: 哟，老全、老李、老张啊，都来了。怎么着，聊的不愉快？
6: 嗯，也不光怨两个领导。
7: 怨谁呀，咱就不谈了。今天咱们就解决一件事儿，微山路的改造到底该归谁管啊？刚才你们也听到，这全代表可是要联名提出质询案。90年代的老代表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
4: 领导，人大的建议我们交通局啊一定重视，回去后我们马上就研究解决。
5: 我们也是。
7: 这就对了嘛。张局，你们住建局可以研究一下微山路能不能按环城路处理，加长加宽加固。
5: 按照环城路处理，哎，这是一个好办法，这样很多事儿就可以顺理成章了。
6: 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我还有一件事儿要提一下，过后会形成建议。
7: 哎，看到了吧，这全代表啊又要给你们出难题了，来说说看。
6: 还是路的事儿，象山公园是距离韩城最近的一座公园，可群众啊能看见山却够不着山，能不能把那几公里路修通，这样既能让群众享受到生态建设成果，也能扩大城市半径。
7: 嗯，这个建议好。哎呀，看来啊全主任，你不但是一个抓经济的好手，还是个路路通嘛。哎，对了，你那个村办企业股份制改造搞得怎么样？我们可都一直关注着呢。
0: 2017年，微山路改造项目顺利启动。2018年，陈中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集体产权改革，全村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形成了依法治村、以村促企、以企带村、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陈中模式。
8: 社会主义就是好。
9: 好啊好啊，有了这个活动阵地，村风村貌都变。

0: 一样。你看妇女们不再是闲聊打牌，而是积极参加到锣鼓队、舞蹈队、旗袍队中来。经济发展了，精神文明层次也要提高嘛。陈书记，这都是咱村民自发的，庆祝咱们产权改革成功。咱一个村总产值就8.45亿，村民人均收入啊达到了3.15万元，这可是了不得的成绩啊。
1: 还远远不够啊。对了，中小学生的奖学金都发下去了吗？
0: 您放心，一分不差，就等着奖学大会一起发。合作医疗定额补助啊也都打到了个人账户里了。
1: 那就好，产权改制归根结底是为了让群众受益，让群众满意，这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中心。
2: 陈书记，我可找到你了。
1: 怎么了？又来跟我提谁创造谁受益？不管我是村主任还是村书记，就一句话，陈中村的产权改制首先是保证村民利益最大化，其次是企业快速发展，再就是全村的发展稳定。
2: 那时候我不是没那么长远的眼光吗？这次我可是来请战的。
0: 怎么嫌步子慢了？放心，以后有你干的。
3: 全书记，咱陈中村现在可是置业公司、建工集团、酒店旅游、金融服务、商业管理公司五大板块齐头并进，我总觉得又找不到中心了，以后咋干？全书记，给咱指条明路呀。
1: 咋干？别忘了，咱陈中村可是韩城少有的村级党委，党委就要有党委的样。记住，我们的中心只有一个，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让村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您听到的是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总策划马晕，总统筹王杰生、王小镇、张克强、杨家峰，策划耿宏明、薛启龙、黎英、周新红，统筹程瑞丽、王伟、刘莹、竹君，编剧宋世斌、于雪丹、韩冰、林晨，剧务冯敏、李佳、张子模、郭丽娜、殷晨、范学超、白静霄，艺术总监王波、李雪，编审殷满仓，录制万强、林晨、苏健，剧本统筹赵俊阳，导演郭一鸣、殷满仓、韩冰，总监制王小镇、杨家峰。本剧由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渭南广播电视台录制，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南京传媒学院联合承制。

我想到了一颗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奋援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4: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5: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插秧机，它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6: 栽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7: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0: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发扬民主，建言献策，依法履职，服务群众。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用声音艺术诠释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

0: 评论里说，设计年输气量4.5亿方。
1: 哎呀，那以后冬天就再也不缺气了？
0: 肯定了，我给张花代表发微信问了，他说市里建这个天然气储备库，就是要彻底解决主城区气荒的问题呢。
1: 哟，这可得好好谢谢张花代表，多亏他当初啊到我们小区来了解情况，还给市里提了建议。
0: 那你啊还得赶紧谢谢我呢，那时候可是我给张代表发的微信呢。
1: 哼。
2: 咋？有事儿啊？
3: 嗯，一个社区居民给我发的微信，说他们小区今年一入冬就闹气荒呢，现在群众意见很大，我要去看看。
2: 哎呀，格格发烧睡着呢，我怕他醒了找不着你要哭，爸妈又不在。
3: 我最近正在调研市区天然气荒的事儿，准备向人大建议，现在老百姓找到我，我必须得去。
2: 哎，成，我给格格穿暖和点，我带着他开车啊送你去。
0: 从去年冬天就开始了气荒。
1: 就是啊，本来以为今年啊能好点，结果呢还是气荒。哎，政府到底管不管我们老百姓啊？
3: 大姐你别着急，政府怎么会不管大家呢？我是渭南市人大代表，我叫张花，今天就是到咱们小区来调研天然气短缺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告诉我，我会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实际情况写一个建议递交给人大的。
1: 哎，陈小娟啊，代表是你找来的，你先说。
0: 好好好，我先说。这个天然气荒啊，去年冬天就有了，我也打听了，不光我们小区，渭南中心城区好几个小区都这样，对吧，美容姐？
1: 可不是嘛，一到冬天就气荒，谁不气得慌？天越来越冷了，家里的壁挂炉也用不起来，这老人孩子啊晚上都冻得不行。
0: 哎呀，我是开出租车的，最近加气太难了，有时候啊排队一个小时也加不上，生意都没法做了。
3: 好啊，大家说的我都记下来了。其实今天来之前我也去了解过，之所以气荒，是因为实施了煤改气之后，城区天然气的用量明显增大，再加上气源紧张，这才出现了气荒。
1: 那怎么办啊？也不能让我们就这么硬挺着呀。
3: 政府明确表示会首先保证居民生活用气，据我了解，天然气公司已经高价购气，尽量满足大家生活需求，但是现在缺口确实比较大，市里也一直在研究解决方案。
0: 市上实行的煤改气啊，我们也理解，置物降霾嘛，但是我们也要吃饭呢。
1: 就是啊。
3: 好的，大家的意见我记下了，政府一定会彻底解决天然气荒的问题，但是方案出台是要经过科学调研和多方论证，这些是需要时间的，这一点也请大家理解。
0: 好，张代表，我们相信你。
3: 谢谢大家信任。
2: 怎么样啊？
3: 跟大家做了一些解释，群众还是能理解政府的难处。我觉得要想根本解决天然气荒，还是要在主城区建立天然气储备库。回去我马上查资料写建议。哎，格格咋样了？
2: 退烧了，我给他量了一下，36.5度。他刚才醒了，一直哭着叫妈妈，我哄了半天，现在又睡了。
3: 要不是爸妈临时出门，你也不用开车带着他跟着我到处跑了。谢谢啊，辛苦你们了。
2: 哎呀，一家人说啥谢谢，孩子平时都是爸妈带，幸亏有他们，咱俩才能放心的在外头扑腾，偶尔带带孩子也挺好。
3: 爸爸妈妈，你和孩子们就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0: 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那么什么是互联网加呢？互联网加是互联网思维的进一步实践。
1: 几点了你还不睡啊？
2: 两个小的都睡啦。
1: 这都几点了他们早睡了，你都在外头跑一天了还上网了，不累呀？
2: 我正学习呢，要当好人大代表就得不断学习，不把政策吃透咋给老百姓服务。哎，这个互联网加教学片挺好的，咱俩一起看。
1: 哎呀，你可真是精力旺盛，每天忙东忙西呀，做生意做公益当人大代表，你不累呀？
2: 做生意

0: 是我的兴趣，当人大代表是人民赋予我的责任，一点也不累。我爸妈给我取名叫张花，就是希望我像鲜花一样绽放。
1: 好，你就努力的开花啊，我支持你。
2: 张花，渭南市五届人大代表，渭南市人大监思委委员，渭南市服务效能监督员，渭南市电子商务协会副会长，渭南市临渭区电子商务协会会长，曾获得陕西创业类好青年、渭南标杆人物、渭南青年五四奖章、渭南市临渭区十大杰出青年、渭南市创业明星、临渭区创业明星、妇女创业标杆、大学生创业典型等殊荣。当选人大代表以来，张花曾提出多个民生相关建议，其中建立大型加压气库解决冬季气荒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在人生道路上，选择好自己的行业，发挥自己的潜能，坚持走下去，不忘初心，追赶超越，撸起袖子加油干，实现自己人生价值，为青春书写梦想。这是张花代表对青年人的寄语，也是

0: 发扬民主，建言献策，依法履职，服务群众。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用声音艺术诠释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作用，履职为民的感人故事。请听山窝窝里的金蛋蛋，根据渭南市5届人大代表王新军事迹创作。
1: 金秋十月，潼关的软籽石榴硕果累累，果香四溢，成为当地标志性的农产品和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最初引进软籽石榴试种成功的王新军，带领潼关农民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致富之路。
2: 哎，你这果子个头真的啊，来拿一个给我尝尝。
3: 哎，好嘞，老板。
4: 哎，你好，我看这边上面写着软籽石榴，这跟咱们平时吃的石榴有什么区别呢？
5: 哎，您算是来着了。您看啊，吃这个石榴啊，要把这里的皮都剥掉，然后啊，就可以像吃西瓜一样。嗯，您看，哎，全是汁水，
4: 神奇，
5: 甜到心里去，还不用吐籽呢。
4: 我也买两个尝尝。
6: 王书记，王书记，王书记。哎
5: 呀，怎么了？哎呀，慢点慢点，
6: 可找着您了，省里那家果业公司的童总呀，要追加订单，您赶快过来接洽一下吧。
5: 行行，我知道了，你先等会儿。哎，你们先尝尝啊。
4: 啊，
5: 我去去就来。
4: 没事没事，我再看看，您先去忙。
5: 走
6: 走。
5: 哎，童总，让您久等了啊。
7: 王总你好啊。
5: 哎呀，今天不是丰收节吗？我在那儿忙活忙活。哎
7: 呀，恭喜恭喜，您这石榴啊是大丰收啊。
5: 哎呀，谢谢谢谢。
7: 今年这石榴一上市，这群众就知道这是有机软籽石榴，争抢着购买，我们每天上的货呀都是供不应求。
5: 那可太好了。
7: 所以我们果业公司呢，还要在原来15万斤预采购合同的基础上呢，再追加5万斤。
5: 没问题啊。
7: 王书记，这咱还老规矩，还是一等果啊。
5: 哎呀，好啊，童总您放心，咱们合作都3、4年了，我保证您收到的每颗石榴都不低于1斤，绝对是一等果。
7: 那就太谢谢王书记了。
5: 武胜。
8: 哎，书记，
5: 你的童总啊回公司补签合同，我这就去小所的果园亲自监督选果。
8: 哎，您这边请。
7: 哎，好。
9: 哎，王姐，你那边收咋样了？
10: 早着呢，今年大丰收。
11: 哎，儿子，把爸那个筐拿过来。
12: 好嘞，爸，筐就给你放这儿了。
13: 哎，快看，那不是王书记吗？
9: 哎，王书记好，
5: 今天辛苦了。
13: 没事儿，书记，
14: 不辛苦，辛苦啥呀？
10: 都是自己家果子。
11: 哎呀，书记最辛苦嘛。
5: 哎呀，大家伙再加把劲儿，展会那边啊又增加了5万斤的订单啊。
13: 5万斤？
12: 5万斤啊，赚大钱了呀！
11: 等什么呢？咱们赶紧去忙活去。
10: 走走走吧。
5: 哎，各位啊，一定要挑个头大的、果型好、颜色好的先摘，每个果都要足斤粮。
13: 没问题，
14: 妥妥的，书记，
10: 一定，
11: 绝对足粮，
10: 一定保证质量。
5: 好好，去吧。
15: 哎呀呀呀，王书记啊，你咋还亲自来了？哎呀，你那么忙，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就行了。哎，我这里你还不放心啊？
5: 哪能不放心啊？我就是来给村民们鼓鼓劲儿。再看看这满树的石榴，心里头实在是美得很。
15: 哎呀，是啊，看这满山满树的大石榴跟金蛋蛋一样，咱潼关县1000多户种石榴的，哪个心里不乐开了花啊？
5: 嘿，你个何小锁，你这副模样，哪像是乐开了花的样子
15: 啊？
5: 咋？有心事儿？
15: 我这两天总是想起当初，你找我说养猪种石榴能赚钱，我不信那个时候啊，还说你是想钱想疯了，你看见也不让别人借你钱，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啊。
5: 这都是您闲的事儿了，提那干啥？
15: 谁想到这几年大伙跟着你脱贫致富，这日子过得有奔头。现在连我那个儿子大学毕业了都要回来跟我种石榴，说这才是乡村振兴、农村发展的大好前程。哎呀，一想想这些，就觉得对不住你呀、啊！
5: 哎呀，孩子要回来是好事儿。我这些年带着村民搞生猪养殖和石榴种植，其实就是这个目的。
15: 好啊，
5: 让村民有事儿干，有钱赚，
15: 嗯，
5: 家团圆。
15: 对，
5: 只要勤快啊，就能把生猪和软籽石榴产业发展好，
15: 嗯，
5: 规模大了，产量高了，腰包鼓了，咱潼关县这山窝窝就能率先实现乡村振兴。
15: 哎呀，你说的真好啊，那是一定的。哎，看现在这个样子啊，今年我家这些石榴树啊，一亩就能收入4-5万元。
5: 那就好。
15: 哎，再加上养猪卖的钱，估计今年收入10万元，没问题。
5: 那就别琢磨那些过去的事儿了。
15: 哎，
5: 赶紧去把关挑果，咱潼关石榴可不能因为质量砸了品牌。
15: 那当然，
5: 下午省电视台记者还要来现场采访。
15: 哎呦，
5: 我得回去准备一下。
15: 好，哎，你去，你快去吧。
5: 行，我走了啊。
15: 哎，潼关这65000石榴绝对不会给你抹黑的。
5: 好嘞。
3: 按照现代绿色农业发展要求，金桥现代农业园区整合了各种生产要素，推行畜牧、沼泽、果园、旅游的现代农业循环模式。软籽石榴种植与生猪养殖相结合，将沼肥作为有机肥，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良性互动和循环发展。
8: 来潼关之前啊，我们就知道咱们潼关的软籽石榴很受市场的欢迎，规模呢也是越做越大。
16: 对，
8: 刚才我们也实地的参观了石榴园，又听了您的介绍，看来啊，您带领大家探索出来的软籽石榴绿色有机栽植模式非常适合咱们潼关气候和发展实际。
16: 对，都是慢慢探索出来的，
8: 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啊。潼关县的软籽石榴有非常远大的市场前景，也是个带动群众致富的好产业。
16: 哎呀，还是要感谢你们，感谢各位记者朋友，感谢你们对潼关软籽石榴的关注和宣传。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小小的石榴本身就寓意着团圆、团结、和睦、吉祥。作为人大代表，我就想让潼关县的软籽石榴产业发展起来，成为群众致富、名副其实的软黄金，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只有家人团圆，百姓才有幸福感。
17: 今天的致富经节目，我们带大家走进陕西省潼关县一个叫王新军的人。他种的软籽石榴不一般，不仅脆甜爽口，个头还大。他的软籽石榴带大家走向了致富之路。
18: 王书记，王书记，您快来看呀，您又上电视了。
19: 别毛毛躁躁的，慢慢说。
18: 哎，以前是黑土地朝闻天下，这回呀又上了致富经，看来呀您现在已经是农民中的大明星了。书记，你怎么了？你怎么还哭了？
19: 嗨，没事儿。看咱这山窝窝里满树都挂着金丹丹，高兴的。
20: 作为一名优秀的人大代表，王新军立足产业发展实际，不断倡导政府将潼关软籽石榴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特色果业，在全县的生态绿色农业致富之路上越走越宽广。
21: 的是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总策划马晕，总统筹王杰生、王小镇、张克强、杨家峰， 策划耿鸿明、薛启龙、黎英、周新红，统筹程瑞丽、王伟、刘莹、竹君，编剧宋世斌、于雪丹、韩冰、林晨，剧务冯敏、李佳、张子模、郭丽娜、殷晨、范学超、白静霄，艺术总监王波、李雪，编审殷满仓，录制万强、林晨，总导演王波，导演卢美宇、殷满仓、韩冰，总监制王小镇、杨家峰。本剧由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渭南广播电视台录制，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南京传媒学院联合承制。

0: 元前139年，汉使张骞经长安、敦煌、大月之，第一次远赴西域，一步一步开拓国林视野，堪称凿空拓荒第一人。
1: 公元627年，玄奘为求佛法，孤身经丝绸之路前往天竺。那戏本中的108000里，并没有阻挡住他带回真经的渴望，最终得偿所愿。
0: 1405年，明永乐3年，郑和奉命出使西洋，沿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沿途国家，并以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折服为国。从西出阳关到东归中土，我们从未放弃过愿望。
1: 今天，贯穿亚非欧的一带一路为丝绸古道注入新的灵魂。奔驰的列车，飘扬的丝带，远洋的鸣笛，成为旅游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跟随云导游来场无接触之旅，为世界人民谱下新的篇章。
0: 以文送旅，以旅张文，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0: 笑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4: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3: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5: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3: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6: 驾驶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3: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7: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3: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8: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3: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好了，中午的11: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大家好，我是永杰啊。今天呢是5月4号啊，青年正当奋进，出行不负春光啊。很多朋友说趁着假期自驾出游，短途踏青，哎，用车的频率就越来越高了。所以说今天节目给大家来聊一聊车辆长时间行驶户外停放很容易出现各类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路相随呢，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啊，也可以在我们群中和我们互动啊。今天的节目的开篇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实用的养车知识了啊，帮大家这个养护爱车啊，规避故障。中段呢，为大家推荐多款高性能比的这个家用新车啊，适配日常通行、家庭出游。最后呢，将为大家解锁超实用的交通安全小窍门啊，轻松的避开一些啊出行的误区，安全畅通每一段路程啊，干货满满。大家呢一定要锁定收听啊。先说养车吧，因为好多朋友说自己的车呢开出去之后。买车容易养车难，这是个问题。还有就是说自己好像不怎么会养车啊，其实有些小的记忆小的点呢，只要记住就行了，是吧？现在呢正值这个5月的春日啊，气温回升，雨水增多，出游的用车程度呢也开始增加，季节交替，高频用车，车辆养护呢就一定不能忽视。先给大家分享几个吧，您一定要知道的而必备的简单好操作的养车小技巧。第一个就是车身清洁与防晒防雨的一些养护。5月的天呢，阳光紫外线呢就开始逐渐变强，同时呢多阵雨天气，雨水夹杂着灰尘啊，这个酸碱物质长时间附着在车身呢，就容易腐蚀车漆，产生水渍。假日户外停车呢，您尽量选择一些阴凉通风的地方，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啊。游玩的往返过程当中呢，及时清理车身的这些灰尘啊、泥沙、树胶、虫子，定期的清理车辆啊，保持车辆的这个光泽，还有车漆的光泽，延长车身的使用寿命。这个朋友就说了啊，那我是不想停嘛，是没有地方啊。尽量大家选择一下在这个地下停车场，因为现在这个室内停车场还是比较多的啊。自己有身边朋友也反馈说，我停停车场。我得交钱的，我停路旁边我不用交钱的。那你想一想啊，这个你停停车场是交钱了，多走了两步路，然后呢您的车呢肯定就不会受到什么这个比如说暴晒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那如果说您啊不花那3-5块停在路旁边，然后呢风吹日晒的，你再加之有点什么小鸟啊雁过留痕的，是不是你再刷个车啊，你想一想这个成本代价，你长时间暴晒当中对车内的一些这个物件啊它也不好。没有办法，我们会停在太阳下，有办法尽量停在地下停车场，对吧？室内停车场啊这都行啊。还有说这个轮胎安全的检查，杜绝这个爆胎的隐患啊。自驾出游呢，比如说有一些长途行驶，轮胎呢是安全的核心，出发前返程后务必检查轮胎的状态啊，查看胎压是否正常，胎面无鼓包裂纹磨损的不均，而且清理这个轮胎缝隙当中的小石子儿啊，是吧？春季气温升高啊，胎压不宜过高，避免高速行驶高温路面行驶的时候引发爆胎，同时呢检查备胎的状态，确保应急可用。那第三个呢，就是油压，与这个机舱的基本检查了。这个高频率行驶过后呢，检查一下这个，比如说机油、玻璃水、刹车油液位啊，保证这个充足的正常。春日多风沙啊，车辆的空滤容易积攒一些灰尘杂物啊，影响进气的效果。定期检查清理啊，提升发动机的工作效率，降低油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还有车内养护与通风安全，5月呢气温回升啊，密闭车厢温度升高，切勿将打火机、充电宝啊、香水、碳酸饮料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留在车内，防止高温爆晒引发这个安全事故。
长时间行车后呢，及时要开窗通风啊，更换车内的空气，避免这个潮湿闷热滋生细菌，守护驾驶人的安全健康啊。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制动系统的养护啊，景区道路呢多缓行拥堵，频繁刹车容易导致这个刹车片的磨损，刹车盘过热之后呢，假日的长途旅行啊，就是你就不要熄火啊，因为它不要熄火嘛，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假日长途驾之后呢，不要马上熄火，怠速片呢啊，这个片刻之后再进行散热。日常定期检查刹车灵敏度呢，是保障制动安全的。记住啊，不要立即熄火，怠速啊，然后呢片刻之后开始散热，这是比较好的啊。还有的朋友说，我咔一杯凉水浇上去，不行，非常毁刹车片啊，大家多多注意啊。行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听首好听歌曲啊，接着再回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推荐车型啊，我们要怎么选择。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We used to run red

好的，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时间来到11:4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啊。刚刚给大家聊了一下这个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养车啊，说了很多啊，接下来来聊一聊啊，如果你要选车你该怎么选，现在适合日常上下班、市区代步、单人双人出行，哎，核心优势就是油耗低嘛，车身灵活、停车方便、养护成本低啊。市区拥堵路段呢，行驶毫无压力，性价比又比较拉满，那些车该怎么入门呢？安全位置齐全，车身稳定，刹车灵敏，适配城市出行，那些车该怎么选呢？哎，这就要考虑到您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了啊。如果说您平常开短途比较多啊，就比如说像永杰一样啊，上下班不超过5公里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搞个小点的车开一开啊。现在这个电车啊非常方便，主要是什么情况呢？主要是它灵活、停车方便这两个点，油耗低呢，因为现在可以选电车了嘛，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说你像这个我们有的很多朋友呢，喜欢就是想要出去玩，你比如说假期这开车出去玩的比较多，或者家庭啊这个哎这个人员比较众多的，适合3口4口之家的啊，这都是平常的口了啊，你5口6口的也有啊，是吧？几座几座的车就开始多选了嘛。如果说你比如说三口之家啊，亲子出游、短途自驾、全家出行啊，车身呢一定要空间要宽敞，后排的后备箱的这个容量呢也充足，你可以放置儿童推车啊、出游行李啊、一些户外的装备啊。底盘的调教呢要一定要稳健啊，通过性要高，应对景区啊或者乡间道路呢非平整路面更从容一些。全系呢就标配主动刹车、车道保持、倒车影像等等安全配置啊，驾乘安全性高啊，舒适度也比较的哇塞啊。

好，再来说一个啊，就是那个混动家用的车型啊，兼顾了这个燃油动力和节能的一些优势之后呢，完美适配了高频率出行嘛，这种长途自驾的一些需求。市区行驶呢用电省油啊，长途行驶的用油动力充足，续航能力强，解决里程的焦虑啊，动力平顺，经营效果好，兼顾经济性和实用性啊，长期用车的成本比较低一些，是当下呢主流全能的家用车型。对，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出来，这现在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会选的啊。你整体来总结一下吧，就是普通家庭代步优选就是省油轿车或电车，多人出行经常户外游呢就选型大空间的 SUV， 这个常年这个高频用车呢长途出行多呢优先选这个混动车型，按需选择啊，实用为主就很多啊。所以说您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这方面的这个，因为如果说你有考虑，就先根据自身的这个经济条件，后来再根据这个用车习惯，最后就能判断出自己应该选什么样的车了。如果说你现在啊这个年龄段啊已经不再是那个非常年轻追求时髦那个年段，什么叫时髦，就是说看他很帅很酷就买他。现在追求是一种舒适度比较高的话，建议您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啊，不再在乎外表，有条件提升一下外表的那种啊选择性。

0: 好的，时间来到11:5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祝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大家好啊，我是永杰啊。那么看一下时间的这个可聊的不是太多了啊，就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安全小窍门吧啊，规避一些日常出行的一些误区。啊，很多交通隐患都是来自于日常不起眼的小习惯。比如说啊，大家就是路口，这个路口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你到红绿灯路口的时候，爸妈先前的时候，提前3秒松开油门准备刹车啊，无论他是有人还是没人。你想一想，以前考驾照的时候，教练会说前方医院刹车，前方学校刹车，点刹车一定要点，知道吗？提前减速，这个是前方路口啊，一定要啊，前方路口左转要干嘛？打转向灯啊。这个我们都要做到是这种情况。现在有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抢绿灯太多了，就是绿灯的时候呢，就剩到最后几秒的时候，千万不要抢，宁等3分不抢1秒，这话呢一定要刻在自己心里啊。有的时候呢，有人会犹豫，切记犹豫，就是一定要切记犹豫，你犹豫过来犹豫过去，就那毫秒之间的这个事情肯定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绿灯不抢行，黄灯不加速，红灯不越线，杜绝路口突发事件啊，这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很多人有毛病啊，什么小毛病呢？就是这个习惯，就是驾驶性的那种习惯啊，快前面绿灯了啊，我踩，快到路口了，感觉还是3-4秒过不去了啊，不过来刹车抱死，很危险，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行车啊。您就匀速行驶啊，快到路口了，觉得过不去了，再缓踩刹车。猛踩油门，猛踩刹车，肯定是驾驶感不好，而且呢，乘车人员也非常危险啊。还有这个跟车距离的一些问题，市区道路呢，跟车至少保持3米左右啊。雨天、阴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呢，这个跟车距离还要翻倍啊。高速行车的遵循是100米距离原则啊，车速越快距离越远啊，防止前车突然刹车啊，引发追尾这种情况。还有不要开斗气车啊。见到很多的这个同志们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过一个小路口啊，前方没过去，后面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直在滴啊。现在都是假期了啊，而且周边有可能是很多是别的省份来的朋友们，那不知道这个驾驶习惯，或者说这个路口该怎么样一个走向，给别人大概个10几秒钟的反应时间是很正常的啊。还有变道超车啊，这个变道提前打转向灯，这大家都知道吧啊，观察后视镜，这都知道吧，回头观察盲区，这都知道吧啊，不知道现在记住啊，转向灯后视镜观察盲区啊，绝对禁止不打转向灯突然变道啊，连续变道也是明令禁止的啊。这个连续变道这事儿啊，得说到，现在昨天就在景区碰到了一辆车啊，是咱播州的车，因为它是往 S 开头啊。他想到景区的周边去，他从最右侧车道到最左侧的车道，那是8车道啊，就是4个车道，双向8车道，4个车道一股脑全过来了，一把方向盘全过来了，非常危险。那后面那车都已经开始急刹了，因为他根本就看不见你啊。所以朋友一定要谨记，特别谨记，就这些情况啊。你变道超车，这一定要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禁止突然变道，景区周边呢人流量的比较密集，禁止超车，所以变道啊有序跟车就通行就行了。还有停车，临时停车呢务必开启双闪灯，靠边合规停放，快速上下人呢不长时间的滞留，这一定要谨记。路边停车呢远离路口、弯道或者消防通道、空调站台，杜绝违停的一些隐患啊。还有就是细节，开车不看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分心闲聊，专注路况。夜间行车提前开启车灯，合理切换远近光，不滥用远光灯啊。雨天行车开启雨刮、近光灯、示廓灯啊，减速慢行啊，不急打方向，不紧急刹车啊。 现在很多车呢已经有自主驾驶这个功能了，就很多的功能呢都能在这个上面体现到，就是它慢慢就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或者说到了黑夜之后它自动打开灯光啊，时刻灯啊，近远光灯啊，它都会自动调节啊，非常智能啊。养车有方，出行有度，安全随行，一路温暖，这是今天的主题啊。今天我们分享了五月份的实用的养车技巧，高性能的家用车的一些新车的一些攻略，还有日常必备的交通安全小窍门，希望大家呢能养好爱车，安全出行啊。您无论是假期出游还是日常通勤，用心养护车辆准没错，坚守交通规则必须的，就能让每一次出行都非常安全畅通舒心，这是要有的，是不是？那么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一路相随会在11:30到12:00为大家直播送出，也是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近期啊亳州来亳的朋友们比较的多，尤其是这个老城区周边的景点啊，一定要空出一些空位给我们的外地朋友，让他们进行来享受一下亳州的好客之道。而且呢，有一些这个景点周边的临时小吃啊啊，这个如果说您是不着急的话，如果说听到外地口音啊，请让他们先来，好不好？而且呢，这个五一假期呢，亳州城区会有很多的活动，包括亳州周边也会有很多活动的推出。今天呢是已经是5月4日了啊，过了今儿还有明儿，就两天的假期时间了。希望所有来到亳州的朋友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都一定要注意到交通安全，玩得开心，停车尽量远离景区周边，也就那几步路。而且你走的那几步路都是亳州文化名城上面的青砖石路，那也是一份景，那也是一份来自大家的这个认真对待，好不好？打开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一路相随，我们就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拜拜。
1: 北京时间12:00。
2: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3: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2: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4: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2: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5: 驾驶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2: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6: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2: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7: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2: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每个女孩对待爱情都有自己的梦，而很多女孩梦里的那个童话镇就叫做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一个充满了薰衣草香味的紫色梦幻庄园，它是很多女孩子梦想着举行婚礼的地方，它的美惊艳了世界。在小的时候，小麦就看过一本名叫《山居岁月》的书，很迷恋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因为它的唯美。年纪还小的小麦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样美的地方是真实的存在的，直到我来到了普罗旺斯，直到我来到了吕贝龙山区。在这里有一个修道院，修道院当中有一片美丽的花田，而这片花田就是整个山区最著名的薰衣草观赏地，这里被誉为全法国最美丽的山谷之一。根据小麦的了解，这里的薰衣草全部都是这里修道院的修道士亲手种植的。看完了薰衣草，小麦又沿途走了很久，发现这里就和彼得梅尔在《普罗旺斯的一年》这本书当中写的一样， 它是一座彩色的村庄，桃红、鲜橙、明黄的房子像天使的玩具随意散落在村中，显得活泼又不失庄重。这里的薰衣草真的渲染了整个城市，就连山顶上都满满的一大片。在施米雅纳山区有一座极具特色的山城施米雅纳，山城的山顶矗立着一座建于12到13世纪的城堡罗通德，而这座城堡四周环绕着一大片的薰衣草花田。站在施米雅纳，随处可以见紫色花田无边无际地蔓延着，让小麦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变成了妖媚的紫色。看了一整天的风景，小麦找到了一个古老的小城。小城一直都以热烈明亮的地中海阳光和时尚的艺术风格闻名，因为这里曾经住过很多的杰出画家，所以说这里的街道、这里的房屋、这里的酒吧、这里的一切都是充满了浓厚的艺术气息。古罗马的建筑、艺术家的作品、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在这里和谐相处，宁静美好。这里每年的7月份还会举办一个很时髦的国际摄影节，在石头古巷和小广场上展示当今缔造潮流的大摄影师和风流人物的作品。来到这里，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放缓一些，好好的吸上一口旺草香，尝一口鲜味芝士，小麦觉得这就是人生难得的一刻。还有一个可以消磨时光的好地方，小麦不得不提，那就是艾克斯市。艾克斯市是画家保尔塞尚的故乡，自中世纪以来它就是一座大学城，也是著名的全城。这里是罗马普罗旺斯的古都，这里有着非常独特的烹饪沁人的玫瑰红葡萄酒，让小麦情不自禁地就爱上这里。每来到一个城市，小麦都会去看看这个城市的大学，因为大学代表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也是一个城市的传承。普罗旺斯艾克斯马赛第一大学是小麦此行的一个重要地方，刚跨进校门，小麦就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文化气息，停下脚步，静静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空气里弥漫的是书香，是文化，是和薰衣草一样自由而美丽的味道。小麦觉得自己融入了这种空气当中，就像画里那样，这些都让小麦好生羡慕，羡慕这里的每一位学子。提起普罗旺斯，除了美丽的薰衣草园、浓厚的文化气息，小麦还要向大家介绍这里独特的生活环境，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特别的群落。原来普罗旺斯一个叫做太阳之城的小岛还是裸居者的世外桃源。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天体行为倡导者们来到了法国普罗旺斯地区一个美丽的岛屿生活，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质朴。尽管说许多年这里没有通电，人们只得度过没有灯光的夜晚，但是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使裸居主义者们在此生活了数十年，因此这个小岛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这个长8公里、宽2公里的狭长岛屿离士伦港不远，早在6世纪，这里曾是海盗频繁出没的海区。到了19世纪，这个小岛成为少年犯罪囚禁地，小岛被命名为太阳之城。太阳之城，这个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早在1931年创立。它的创办者德斯·加斯顿和安德烈·杜里威勒曾经表示，太阳之城是天体主义者的天堂，他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里自由地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温馨的日光浴。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岛上生活着两三百人，他们通常在此生活了很多年，可以无拘无束地裸行，贴近大自然，感受温暖的阳光。克劳德·鲁特兹是岛上的一位长者，他说，尽管我们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但是一些偷窥者时常来骚扰我们，也许是我们的裸体行为深深吸引了他们的私欲吧。现在岛上的少壮派管理人员立志要将这个世外桃源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区，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小麦经过一番打探才得知，小岛条件的首次改善是在1989年，当时接通了地下电缆网路，但是社区夜晚禁止用电照明，这样做的初衷是希望人们继续保持夜晚观看美丽星空的习惯，晚上人们只能使用手电筒。不过小岛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的落后，由于这个小岛比较偏僻，来到这里的裸居主义者需要花费22欧元才能从拉方杜坐船到此，同时饮用水资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家为了能够喝到纯净淡水只能凿井取水。在小岛上交通工具是禁止使用的，在大家生活的小社区当中有咖啡屋、面包房、杂货店、市政大厅、邮局，甚至还有学校，虽然在学校里只有6名学生在上课。在岛上还有穿着制服的执勤警察，他们的工作就是命令部分人在此必须脱去身上的衣物，还命令另外一些人务必穿着得体。一位执勤的警察说，我们的处罚方式没有罚款，更没有其他囚禁措施，我们生活在一起都非常的友好，我们只是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每年的夏天，太阳之城岛将会到访最少25000名裸居主义者，其中大多数都是外国人。不过最近这几年来访的人数和20世纪60年代有明显的对照，那个时候全球倡导性开放观念，那些年里每年将有最少6000名天体主义者到来。太阳之城管理人员皮埃尔·佩兰说，每年夏天吸引诸多游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性，在这里许多第一次到访者都充满了好奇心，普罗旺斯的文化浓厚却单纯，恐怕这也是能够抓住女孩子心灵的重要原因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这紫色的普罗旺斯吧。作为小麦这种严重的小吃货，去一个地方自然是要关注那里的美食了。不过想想，如果把普罗旺斯和一种植物联系起来，全世界的游客都会选择薰衣草，但是小麦了解到当地人大多会选茴香，这是什么原因呢？和小麦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原来在很久以前，普罗旺斯盛产苦艾酒，它让人产生幻觉并且上瘾，因为酒精含量过高的原因，经常有酒客失明或者是发狂。梵高这样的大师也因为这种酒割掉自己的耳朵。大约在1915年，当苦艾酒成为禁酒运动的替罪羊的时候，它便被打上了万恶之源的标记。几乎是在禁止苦艾酒的命令下达之后，不一会儿，有个隐士用八角茴香酿出了新酒，茴香酒问世了。这种茴香酒在一场瘟疫当中救了普罗旺斯人，于是茴香酒就成了苦艾酒的替代品。饮用茴香酒的传统起源于苦艾酒，而苦艾酒是具有茴芹和苦艾香味的酒精饮品。茴香酒被视为一种纯正的老风格的普罗旺斯代表美酒。因为怀旧，制造商们设法使茴香酒的口感保持原始的苦艾酒味道。还有，当时为了复制这种酒的味道，人们已经开始把香草和酒精混合起来进行试验。在众多酿制蒸馏师当中，有位名叫保罗·理查德的蒸馏师，他把试验带进了各种酒吧内，并要求酒吧内的酒客们尝试他的试验，使得配方日臻完美。因此至今，茴香酒都一直是法国最受欢迎的开胃酒之一。小麦此刻正坐在一个充满阳光的角落，桌上放着美味的茴香酒，轻轻点一口，那种香味充满了整个大脑。小麦是醉了吗？不然为什么在这儿流连不愿意离开呢？普罗旺斯因为薰衣草而得名，也因为薰衣草，小麦爱上了这个地方。来到这里才发现，其实除了薰衣草，吸引小麦的还有很多很多。普罗旺斯是一个代表着爱情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大片大片妖媚的紫色，这里还有一幢幢童话镇一般的建筑，远远飘来的香味儿勾住游客的魂儿。离开仿佛变成一件很遥远的事儿，在这里的爱情恐怕也是这样难舍难分、香气扑鼻的吧。其实爱一个人不必要朝朝暮暮，喜欢普罗旺斯也不见得一定要日日赤着脚徜徉在薰衣草的花海中。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偶然看见一缕阳光，闻到一丝芬芳，就能在心中漾开一片紫色的田野。下一个盛夏的普罗旺斯紫色花海，你要和谁一起来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曾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
0: 家。
1: 怎么了？怎么迟疑了？突然间大家好，停了，
0: 我就看了一下您的麦。
1: 我麦不对吗？
0: 我准，老准了，这个在最后一秒把它推上去。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者是26281558这两 QQ 群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每天提前在群里面得知话题，和群中的各位有识之士还聊天。
1: 对
0: 对对对对，都很开心的啊，
1: 大家太能聊了，你知道我都没看到你发的那个话题
0: 是吗，
1: 就已经被淹没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我们的五一假期有关了。
0: 对，
1: 就假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出去旅游，很多人会选择出去啊。
0: 对，
1: 有特种兵式旅游，还有躺平族式旅游，假期你会选择哪一种出行方式呢？
0: 对，其实啊，你说的这个旅游啊，很多朋友都说啊，我这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
1: 就感觉放假在家休息躺着
0: 哇。
1: 但我是那种，就我试了一下，就是放假的时候在家躺着嘛，结果就是躺的我的就是早上起不来，
0: 都快退化了都。
1: 不是，就是早上起不来，然后夜里面不睡觉，结果更累了。你不会有这种啊？你不会？
0: 我不会，因为我忙。其实假期给自己安排个小事儿是比较有，比较舒服的啊。
1: 小玩一下。
0: 对，小玩一下。你比如说，我们有个近郊游，是不是？过两天呢，再给大家来五一吧。五一我们初定啊，初定啊，不一定啊。五一请一个旅游达人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1: 真的哇。
0: 对，然后呢？那天您休息了。五一啊，那天你们就休息了。
1: 哦，对。
0: 第一天假期，哎呦。来吧。
1: 你这样一说，我好像那天是我是吧？
0: 不，那也不是，那是五一假期那天就蒙娜当班了。你完全进入到假期。
1: 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我想我还没找到人帮我上节目呢。
0: 哎呀，这个假期呢就很多，你比如说张某人啊，就是我出去玩的时候啊，不能玩太长时间。不能超过3天，
1: 你会想家。
0: 对对，老想家，
1: 真的，
0: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怎么和我妈一样？
0: 我可能是个顾家的男人吧。
1: 我只有一个，就是我会想念我的床。
0: 哦，
1: 就是其他的真的还好，就是但是假如说你重要的人全在身边一块儿去旅游，我就不想家了，也不想念床了，反正大家都一起呢。
0: 哦，您这就是都能睡舒服吗？
1: 可以呀、
0: 那你就不认床。
1: 还好，我想念我的床是觉得我的床比较干净。就出门玩的时候，你去酒店啊或者是民宿啊，你还要带着那个一次性的那个四件套。
0: 对，
1: 但是就是四件套还有很多不太干净的。
0: 哦，就是没达到一些你心里预期的啊。
1: 就是我怕，就是之前三幺五不是曝光很多，比如说像一次性的用具啊，还有这包括这个四件套啊，都有很多出现这个卫生问题。然后当看到的那一刻，觉得哎，我以前又没有买过他们家，就在回忆，然后就很伤人。所以在出去的时候呢，就很多人选择就是不是一次性的啊，自己家里面的那个四件套，然后出门的时候再给那个。有那个旅馆里面那个四件套给套上一下，但我觉得特麻烦，
0: 得找个人给你换呀。酒店会提供这个服务，
1: 但我看着别人搞我也觉得很麻烦，就是我不能第一时间给你躺下。
0: 你先不去酒店，把那东西先寄过去，
1: 让店里面的人帮我弄。好主意。
0: 不是您都是把大包小包的先拎过去吗？
1: 哦，你是直接寄过去了。
0: 比如说我们比较大，
1: 你玩3天，你记啥？
0: 我你看这都寄过去了，肯定玩的时间比较长嘛。就是和酒店先商量好，说我不忘，我就是入榻您的酒店啊，能不能我提一些要求，能满足的我就住，不满足的我就不住了。
1: 我就不住了。
0: 你就比如说啊，这个有的人可以真的可以商量的，就比如说我要寄行李过去，我要在那儿住半个月，或者说更长的时间，能不能帮我报销这个来回的运费？
1: 什么鬼？
0: 他们是可以的，有的是可以的。
1: 来回的运费，
0: 来回运费你能用多少钱呢？
1: 假如说你记得行李箱就比较重了呀，除非你直接把你的东西打包用个塑料袋。
0: 对，有的是这种情况，就是 不太多嘛，或者说你可以跟他商量说我要求买哪个这个四件套、哪个品牌的，你去帮我买换好，然后这个费用可以算在房费里，你也可以免费提供，你可以商量商量，有的时候能行，因为我第一次知道酒店可以商量的。
1: 就好比说我当时第一次知道，就是假如说你和淘宝店家你们俩也可以商量，然后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和那个是一样的。
0: 对啊，真的是有一次有这种经历吧，就是把一些这个贵重物品先寄过去。
1: 对，
0: 这个贵重物品先寄过去之后呢，就比如说我们在人员再过去，因为那个东西有的时候它易碎，或者说有些其他的，就不多说是什么东西了啊。
1: 所以我们俩一般都不会选择自驾的那种人。
0: 自驾嘛，
1: 我觉得自驾太累了。你自驾开车吗？
0: 我到每个地方，如果说玩时间长，我会租车
1: 啊。对，会
0: 肯定得租车、因为你要不租车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挺麻烦的。
1: 对，因为你带着孩子。
0: 对，但是请记住啊，有一些旅游城市啊、它的景点比较密集，
1: 就不需要是吧？
0: 街道很窄。
1: 比如说重庆、
0: 比如说南京，你知道吗？
1: 南京街道窄吗？
0: 就是一些旅游景点的街道窄
1: 哦，就没有停车的地方，
0: 而且人流量比较的大。
1: 对，
0: 所以说您开车还不如腿着。
1: 的确是，就是之前有一年前两年了，我弟带着我们正月十五过去的、回南京，然后说去逛达逛达。我们每到一个景点就是开着车哈、围着那个景点转三圈，都找不到车位，走吧，只能走了，
0: 抬腿就走，真是。
1: 对，然后后来就把车直接停酒店那个停车场里面了，就大家步行，
0: 对，就是去溜达嘛，这有的是一种选择。还有城市运力问题，如果说这个城市没有地铁，那说明这个城市的人流量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你就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公交车嘛，是不是很简单？
1: 对对对，是的。
0: 如果说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地铁，说明运力还是相当来说有点压力的。你要选择错峰出行，然后呢就坐地铁去，因为地铁和公交车它、
1: 妈呀，太麻烦了。
0: 对，就这个嘛，就是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啊，就算您是坐专车去，它在路上它也会堵。
1: 是的。
0: 但是地铁呢？
1: 就不会。
0: 对，你赶不上这趟等下一趟，三五分钟的事儿是吗？
1: 是的。
0: 大一点的5到6分钟1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
1: 不过就五一假期我们可以去哪玩呢？假如说我们大家就是不想外出，想在家里面躺着，也可以去我们的郭河夜话那边去看一下。5月1号啊，就可以正式观看演出了，而且还可以沉浸式的和里面的角色互动，还有很多那个 IP 角色呀。
0: NPC 在里面是吧？
1: 对，是的，就边看边玩嘛。
0: 咱俩去能去当 NPC 吗？真的，我有时候老想去那个景区当 NPC。
1: 你太适合了，
0: 是吧？
1: 对，我害怕。
0: 我拿一喇叭，你在前面就负责美，然后就在那儿。给那个西安的那个坐在那个转盘上，在那儿晃
1: 在那儿晃，我就不动，我就固定着，是吧？
0: 对对对，现在向你走来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类似那种声音，挺好玩的，挺好玩的啊。
1: 对，我看这两天那边就一直在堵车。
0: 对，是的。
1: 周末的时候，
0: 建议大家把车停远点，好不好？
1: 对对对，
0: 把车停远点。
1: 他到五一的时候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这个交通管制。一定会有的，还有就可以来看我们家乡的这个韶花
0: 哦，是的，不少啊，竞相开放啊，
1: 韶花节又到了。
0: 锦溪说，我基本上就是开1000公里多停一次服务区，今天从亳州郑州休息2次，不知道怎么了，今天就是困，不行，真的不行，
1: 就是、
0: 你这个你一定要控制，严格控制啊，严格控制你的这个驾车时间，你1000多公里，你最起码7-8个小时。8-9个小时甚至啊，
1: 就休息2次啊。哦，他是亳州到郑州休息2次。
0: 亳州到郑州400多吧，这200公里休息一次还算是挺不错的。你一定要记住啊，你不能开这么猛啊，身体不舒服就要休息。
1: 静溪是男生女生啊？
0: 男的。
1: 哦，我刚才以为他是女生，我说这么厉害。
0: 哦，不是，叫静溪这个名的话，可能不会是一位女孩子吧？就我，你要我说的，我有点犯怵，我知道吗？
1: 男生
0: 多帅，板寸头，真的是浓眉大眼的，真是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了，就是困，然后睡了很久，眼睛都睡肿了。
0: 哎，今天好多人跟我说又闷又困的。
1: 对，而且头就是头晕眼花那种，很胀。
0: 今天是我近多少天最清醒的。
1: 反正你和别人反着来。
0: 对，我真的是，真是，我真是适合买股票，真是。反着来，真是。
1: 对，所以我们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是到底想躺平呢，还是特种兵呢？
0: 对，
1: 我一直哈，从小的时候就可能跟着旅行团的时候会特种兵。但是假如说就我从大学开始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躺平族。
0: 哦，
1: 你是啥？
0: 我都多选，让我选我肯定选躺平。
1: 哦，
0: 特种兵的我也能来，如果说你让我特种兵领头，我比你还猛。真的真的就这种。
1: 那不累吗？
0: 那累啊，但是有股劲儿顶着呢。
1: 哦，就打着就是那个旗号，中国人流行一句话，
0: 我来都来了。
1: 对。
0: 这的
1: 要得留下点什么，要得去多走几个点儿。
0: 对，一句古话嘛，上车睡觉，
1: 嗯，
0: 下车去撒泡尿，一到景区拍照，因为回来一问啥也不知道。
1: 对，我妈就是这样的，我问，哎，这玩的怎么样？去哪玩了？说我不是发了吗？我说那是哪呀？她说，嗯，我忘了名字了。
0: 见过就行。
1: 对，是的。
0: 然后包子说，这个旅游是放松，不是要命的、啊。
1: 哎，真的是。就是，假如说就不一样嘛，因为我们的假期太短了，太少了，尤其是我们上班族，然后就一年就没几个假期，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又很堵，然后就想趁着假期去一个地方，又想多玩几个点儿，
0: 哦，
1: 是吧？主要还是假期少。
0: 是这样的，是我们这个职业的假期少，
1: 别的假期也少啊。
0: 不是每年，你比如说周六周日这两天，现在的。那个交通通达能力还非常强，
1: 直接我们飞到三亚去是吧？
0: 比如说你上西安，你晚上晚班车，你第二天早上不用晚班车，你就坐高铁就很快就到。
1: 我经常这样，但是的确很累。
0: 就先放松嘛，就
1: 很累。
0: 你觉得坐车是一件
1: 很累的事情？
0: 那完了，
1: 就很消耗，很消耗自己，因为就是从咱们这边去其他地方，就各种倒车之前。
0: 哦，那是那是，现在不就是直达吗？
1: 对，现在好多了，真的
0: 很多。通了高铁之后就特别多了嘛。
1: 是的，说奔跑的蜗牛说下班下班跑步跑步。
0: 果然这天可以。您出去的时候建议您带一个就是那个头巾啊，因为这个确实就下过雨之后啊，现在看来还有点雾的感觉，还是霾的感觉、
1: 啊。但我还是觉得挺热的啊。
0: 啊，我都流汗了呢。张友说走了，下班了。感谢张友啊，
1: 再见了朋友。
0: 你记得我们在群里面发的照片吗？
1: 啊，我记得，我记得呢。
0: 这两个出风口都是
1: 他那个名字已经
0: 刻在了你的心里是吧？
1: 对、
0: 哎。
1: 所以旅游就是放松，能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旅游的时候的一个信条，就舒服了。旅游的时候，
0: 包子有计划无规划的玩。
1: 哎，是这样的，我和包子一样。就是大概我想去哪些点儿，然后有这个规划，就有这个计划。但是具体几点钟去，什么时候去，我是没有这个规划的。
0: 千万朋友们，如果说就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不要贪多。
1: 对，
0: 有的朋友喜欢是在网上提前购票，
1: 哦、
0: 我买个景区的票，大概是8点钟的。
1: 哦，
0: 你8点钟买的票，你要几点起？你想一想。然后呢，你去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愣，你知道吗？就这个话
1: 愣神儿，到那是吧？
0: 这一愣劲，哇！我来这儿啊，不让我进，让你不让你进，该那还有这种情况呢。有些规划的地方，你比如说各城市运力的博物馆，
1: 要提前订票，
0: 还有美术馆，
1: 不然就进不去了。
0: 要提前预约，
1: 对，
0: 不要票，但得
1: 预
0: 约，
1: 对，就是预约的意思。
0: 这你得预约知道吗？你不预约，你真的是愣头青，你到了没去？
1: 而且要看好它的闭馆时间。
0: 对对对对，而且相应要求。
1: 对，
0: 好吧，
1: 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就有很多次自己没有预约，也没有看它闭馆时间，然后到了之后发现人家关门了。
0: 对，还有给大家提个醒啊，这是我总结的经验啊，有一些文化城市，比如说文化这个古迹特别浓重的城市，
1: 嗯，
0: 比如说像咱亳州，
1: 嗯，
0: 有一些优惠政策。你比如说，你要穿着古服，
1: 哎，
0: 他就免票，知道吗？
1: 对对对，还背诗，
0: 对背诗，他会免票。还有一些庄严的一些场馆，也不要着亮色衣服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千奇古怪的奇异的服装啊，或者搭配不当啊，那些景区是不让进的。一定要尊重文化啊，这一定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前两天还刚看到这故宫那个呢，这真是哈、啊，一个叫什么奇装异服的一个男性。他因为他是男性嘛。男同志着女装要进这个 进一些这个我们不能进的地区啊，紧禁蒸馏类似的，所以说永明为规定，不能啊，别乱搞啊。
1: 嗯，所以要看一下，就是研究一下这个文化。
0: 嗯，对对，是的啊。
1: 皇族说，不管到哪玩啊，都得准时听广播。你求生欲这么强吗，皇族啊？
0: 我高低，我告诉你，高低得给你评个最佳听众啊。
1: 对，
0: 这太棒了，你这个啊。小刚说他在苏州啊，哟。
1: 哇，现在苏州玩就是挺适合去苏州玩的。
0: 嗯
1: 嗯，
0: 哎，这时代人
1: 苏州园林，
0: 对，哎，这时代人说，乔城新闻的主播都来了哈。什么时候？
1: 我哦，来过，去过。
0: 你到底是来还是去？真是
1: 哦，去过去过。
0: 什么时候让耀都新闻的主播来一次就热闹了？
1: 耀都新闻是什么？耀
0: 都新闻联播吗？
1: 哦，新闻联播吗？
0: 嗯、
1: 是吗？实在人人，回答一下。
0: 对，您这个就是主播，
1: 耀都新闻，
0: 我台所有主持人都在这个节目当中露过面。
1: 对，
0: 对，是的，
1: 定期也会做嘉宾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吧，想让谁来？
1: 对，直接说名字。
0: 我们去求他。
1: 嗯，我们去跪一下。
0: 对对对对对，扑腾，哎呀，往那一坐。
1: 又看到二位主播了，有没有代言的好的减肥药啊？
0: 运动。你看吧，就是这个，你看我就这个吃喝嘛，这几字，大家呢，如果说想减肥，那肯定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七分吃三分练，真的是这种情况。
1: 我觉得得八分吃，
0: 那八分吃练二分练是吧？
1: 对。
0: 你像你比如说吃点高蛋白的，然后增加点肌肉的，别吃那些大油大盐高羊高脂的那些。
1: 嗯，对。
0: 比如说咱的前冠名商啊，正义牛肉。
1: 多吃点牛肉，
0: 信号响立新的这些产业都可以啊。
1: 嗯嗯，
0: 好吧，
1: 就我最近有一个亲身的体验，就是我把家里面就是经常吃的这个荤的肉嘛，
0: 嗯，
1: 全换成牛肉了，就是我告诉我妈就全做牛肉，然后发现每天吃很多，然后肌肉线条就比如说就是女生会练腹部嘛，
0: 嗯，
1: 然后还是有的，
0: 要马甲线是吗？
1: 对，是的，就哪怕吃零食了它还是有。
0: 哦，女生应该叫人鱼线，
1: 也可以说吧，反正有线就行。
0: 有线别人一块儿就行，
1: 但太难了，就是两天之后，就是你狂吃，假如说就是一点都不注意就没了，
0: 那肯定的嘛。
1: 嗯，
0: 这个因为它已经达到了一种顶峰状态，
1: 是的，
0: 吃就往上涨嘛，就是那个值，那个值的问题啊。
1: 我给康总打电话，康总是谁？谁是康总
0: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是他能请你去玩吗？还是要请你的话带上我们俩？好事别忘了咱，行吗？
1: 不过现在有很多减肥，之前夏天的时候，去年夏天埋线减肥，
0: 嗯，
1: 是吧？中医的那个，
0: 哦，对， 对， 对，
1: 埋线减肥，
0: 他对这个要求吧，你得去让中医馆之后
1: 看一下你适不适合，
0: 对，
1: 嗯，
0: 给你去诊断一下。
1: 嗯，
0: 有的人就是他这个肥啊，并不是真正的肥，就是湿气重啊，或者说水源性的就比较多嘛，
1: 对，
0: 这样的穴位刺激之后，
1: 嗯，
0: 就会好很多啊，
1: 嗯。
0: 记住意思，告诉正义牛肉该续费了，不
1: 不不不，我们现在准备就开发这个新用户了，比如刚说什么减肥药那个。
0: 我们需要继续行业给我们赞助一下。
1: 对对对对，
0: 一年赞助费咱可以商量啊，以后有没有好的产品咱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说啊。
1: 嗯，
0: 康辉啊，哦，我给康辉打电话啊。
1: 哦，来发个私信吧。
0: 我的天哪，你真是，哇，你好狂啊。
1: 来继续看群里面啊。
0: 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有妖气说梦游最实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对，的确是的。做梦嘛，就做梦呗。
0: 嗯
1: 嗯。
0: 打开梦游的阀门是什么？
1: 我真不知道，但是我近期做梦就老是梦到自己在考试，然后自己啥也不记得了，就很紧张那种情绪。然后我问了一下豆包，豆包说我最近压力大。
0: 你确实有点。真的真的，我能感觉出来你是这个，你是什么样状态的，就是
1: 真的假的，
0: 你可以适当的减轻一下你的工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哦，
0: 因为你真的有点太忙了。
1: 哦，因为这个。
0: 对，因为这个你每天排得满满当当。就是有一些这个可以就是减负的东西，稍微放慢一下节奏，因为你是一个对自己非常要求比较高的人啊。
1: 我没忍住，我刚刚在电梯里面碰到咱们领导，说最近怎么没见我了，然后回忆了一下我在干嘛，我说我在直播间里面坐着呢。
0: 你说我在忙， 我忙不忙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啊，这两天真的是就是领导们也辛苦了啊。
1: 对，
0: 这两天我会碰到我们的领导啊，在这个就比如说星期天的这个时间抽出空啊，
1: 是的，
0: 来台运动一下，也碰到几位领导，确实是应该多多的去和我们员工一起融入一块儿，咱一块儿打打球什么运动运动都行啊，
1: 打羽毛球嘛
0: 都行啊。
1: 说满怀期待和惊喜，往往惊喜才是最快乐的，所以选择躺平，
0: 人生
1: 幸福。德峰老爷这样说的。
0: 嗯，
1: 哎，的确是。就假如说你在旅途中见到了自己没有就是提前想到的一些风景，
0: 嗯，
1: 然后又很好看，超出你的预期，
0: 对，
1: 你就会更开心。
0: 是的，
1: 嗯，
0: 哎，这是个好的事儿啊。还有人就刚说嘛，就和我们那个评论有一些意思啊。
1: 嗯嗯嗯，
0: 他说，还是就是就比如说，就是、还老话，就是去旅游要在路上，
1: 哦，
0: 在路上结识朋友。
1: 哦，就不要提前约好和谁一起去，要在路上认识朋友。
0: 那在路上，
1: 嗯嗯嗯，
0: 你们的
1: 志同道合了。
0: 单元人数最多两个或三个，
1: 嗯 嗯, 嗯，
0: 最多三个，最多三个，因为这个我明确的知道。
1: 就是三家人吗？
0: 不是，
1: 还是什么？
0: 三个人。
1: 哦，三位人。
0: 对，三个人。
1: 哦哦哦，
0: 然后呢？
1: 嗯，
0: 先给大家说这个为什么要在这个旅途当中去结识嘛？
1: 为啥？
0: 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们是奔着同一目标去的。
1: 对。
0: 你做过相应的攻略，他也有。
1: 嗯。
0: 你想，
1: 而且你们
0: 想
1: 去的东西地方是一样的。
0: 对，所以说就很好，奔着一个目标。
1: 嗯。
0: 然后呢，你们没有任何的交集，如果说谈得来，
1: 对，就成为那个驴友了。
0: 对，后续就可能还会再联系。
1: 嗯、是的。
0: 如果说你谈不来，这就是一段你们的缘分，
1: 对，
0: 到这儿就结束，景区各回各家了，
1: 嗯，
0: 谁也联系不到谁了，是吧？
1: 嗯，你也不会有任何压力。
0: 对对对对，因为你们说的都是开心的事儿啊。
1: 但是我其实一般就很少和就是很多的朋友一起去玩儿。
0: 啊、哦，不能，真的不能太多。
1: 就现在长大了吗？小时候你就喜欢就成群结队的呀去玩儿、
0: 嗯，
1: 然后现在就特别有什么心理呢？就是特别怕玩不到，可能就是。在玩的旅游的方面玩不到一起去，
0: 哦，对，
1: 给别人和自己都带来不愉快。
0: 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最简单的例子，去景区，这个景区呢收门票，
1: 嗯，
0: 然后呢这两个人说收门票的景区我一概不去，
1: 嗯，对，
0: 咱就五个人，你说这仨人去还是不去？
1: 对啊、
0: 我们要去了，让这俩人在外面等着吗？
1: 就很难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干脆就是顺应着那个，我也不去了，你不去，我们也不去，要不然很尴尬嘛。
1: 对。
0: 然后，所以说就一定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
1: 对，因为你平时假如说你选择和家人一起出去，家人是可以包容你的。
0: 嗯。
1: 比如说啊，可能妈妈想去这个啊，你就说、
0: 嗯、
1: 那我陪你去吧、
0: 嗯。
1: 你想去这个，然后父母也会陪着你去另一个地方。但是假如说你一直让自己的朋友陪着自己去这个那个、
0: 嗯、
1: 就有点不太好意思会不会这样
0: 啊、我不会，我都是那个被要求的，从来没要求过
1: 你是都行，
0: 我这属于哪一种，就是家属规划好
1: 就跟着走，
0: 我就跟着走、
1: 哦、
0: 啥也不说，他要说我要去哪儿，他要问我咱该怎么走，这个时候我翻翻地图我看一看，我说怎么最方便、
1: 哦，
0: 然后他要说我们到哪个景区到哪个门、
1: 哦、
0: 我现在不知道东西南北了，然后我打开地图看一看，那就开始、
1: 哦、
0: 然后呢他要说我渴了，我就开始搜这个景区附近的什么奶茶店啊，提前下单、
1: 哦、
0: 然后呢就是孩子说我要累了，我就开始搜这个景区是不是有这个代步车，然后把这些给他做好了，
1: 所以男生的使命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你提前嘛，你提前准备好，要不然你真的是你到那边之后你哎呀，
1: 男生有一个使命，
0: 对，就是我们是后备力量。
1: 那你们会有要求，比如说男性要给女性拍照吗？
0: 这个没有，因为他知道我的拍照技术不行，所以说很对我的拍照技术嗤之以鼻，
1: 就算了。
0: 对，算了算了，
1: 就看风景就挺好的。
0: 自己拍，有的时候就自拍嘛。
1: 啊，自拍，
0: 没办法嘛。咱们有的时候如果说他能约到这个摄影师就约一个。
1: 哦，约拍嘛。
0: 对对对。
1: 嗯。
0: 约不到的话，那就是自己拍，就很多这种情况，还太多见了。
1: 就可以苦练一下你的摄影技术。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拍照拍这么好，真是。
1: 然后以后就在自己的身上就任务就更多了，是吧？
0: 哎，我在乎的可是不是这个点儿，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在乎的是，就是我要拍照拍得很好，我会爱上他、
1: 嗯。爱上摄影。
0: 对，我一爱上摄影，我这个人呢不能有这个太大的爱好，因为我但凡爱上一些东西的话，我会沉迷。
1: 哦，你就持之以恒。
0: 然后就我就会琢磨它， 就会去琢磨，然后其实我现在不敢有太多的爱好，
1: 主要还得花钱，
0: 不是花钱的事，
1: 买摄影机还挺贵的，各种对吧，相机啥的。
0: 是因为我脑当中现在已经有一大片区域了，我会在我的区域当中去来回来添加或减少。
1: 哦，
0: 现在我在做减法，不能做加法了。
1: 嗯，也对，
0: 都多大了，都三十多了，都哪有这么多。有人说你
1: 保留一两个爱好就行了。
0: 对对对，你才三十多，你怕什么？其实怕的很多，你的负债累累是你这个你的压力。我有可能今天晚上不知道吃哪顿饭，吃的不对口，也是我的压力。
1: 今天我和我的朋友我们俩就看了一个票价嘛，就是山东的一个出景区吧。他说，然后你就看到这个老年人专享票，限1996年之前出生的就是老年人了，专享票了。
0: 老年人，现在纯纯老年人。
1: 服不服？还有前两天人民日报发，比如说10后去评价00后、90后，他们好老啊。
0: 我看的是平均80后。
1: 80后，这也看到了。
0: 对，那个说的更狠。就他们就是这个太老套了思想，这那次啊。
1: 但是你看，假如说我们去看我们的父辈，就是爸爸妈妈不就是70后吗？
0: 嗯哼。
1: 然后就比如说现在10后看我们就是这样。
0: 哦，那还好，那我们家的氛围也挺不错的。
1: 嗯，
0: 我觉得我爸我妈这个思想还是稍微
1: 挺开放的，
0: 比较前卫。
1: 嗯，
0: 真的是比较前卫，就我玩的东西他们都有接触。
1: 哎，是的，
0: 对，我可能比较老，我玩的可能比较老。这真的
1: 对，忘了，
0: 这我玩的东西比较老。
1: 你们是那个

0: 双向奔赴。
1: 对对，你看我就举个例子吧，
0: 嗯，
1: 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家呢，第一次买了一个就是那个彩电，
0: 嗯，
1: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记不得了啊，买个彩电，我会给我爸争着遥控器俩玩那个俄罗斯方块。他玩我也玩，然后
0: 你们不会买那个游戏机吗？只可以玩那个，对对对。
1: 后来买，但是呢，那个有电视自带的游戏，你玩腻了嘛，你就开始买那些新的了嘛。
0: 对，
1: 新的产品，然后呢，他买回来之后呢，比如说经典的游戏嘛，什么那叫什么来着，《魂斗罗》，
0: 没听过，
1: 街霸，
0: 没不知道，
1: 还有什么那个顶蘑菇叫什么来着？哦，超级马里奥什么？
0: 我只玩过那个电眼美女，玩过没？
1: 电眼美女是什么？
0: 你没玩过吗？
1: 啊，没有啊。
0: 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她要走到一个古街道里面去给对着别人放电，
1: 嗯，
0: 然后假如说我就一直点那个，对着这个人就看到你了，我就一直点你点你点你点你，然后我这个电量，
1: 啊，
0: 对，就电量就很足，
1: 嗯，
0: 然后我就一直保持着我这个电格，看自己能电多少人。
1: 哦，那你这哎呀，那你这游戏我想起了，认识啊，
0: 我只记得这个了。
1: 这家里第一台彩电是熊猫的，火，
0: 我真不记得家里面什么彩电啊，没有印象了。
1: 我知道，
0: 嗯，
1: 我们家第一台彩电是 TCL 王牌，
0: 好像我们家也是，
1: 然后
0: 屏幕超大那种，是吧？
1: 不是，我们家不是那么大，那时候我买彩电还是大屁股的呢。
0: 啊，对，是的，
1: 哦，就很大啊，对，
0: 一半，我们那第一家第一个电视那一半屁股了，那一半不像之前这么大的那种
1: 哦，那个是
0: 大头电视，
1: 对，那个电视去那个彩电确实很好，很不错，
0: 嗯，
1: TCL 王牌。然后呢，
0: 是的，
1: 后来我就说别丢了吧，这个电视确实质量挺好的，而且分辨率。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5: 为什么呀？
4: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5: 妈妈，我记住了。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1: 我以为你要走了呢。
0: 本来你说没有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啊，我走了也还行，是吧？你一个人在这，
1: 哎，那时候咱没画面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第一次我记得和其他的同事搭档的时候就是老紧张，我播完之后两个掌心都是汗呢，真是。
0: 怎么了？
1: 第一次上主播台吗？
0: 哦，
1: 你的声音将传遍亳州的大街小巷。
0: 嗯，然后现在就成为，
1: 现在就已经是
0: 可以边喝咖啡
1: 老优的了。哎，这个韩元妈妈说郭和亮化今天有吗？
0: 他目前呢是没有完全亮化的，只是部分点儿在分段的这个试光
1: 调试，
0: 调试阶段，然后等到五一当天开始，会有全部的一个整体的量化效果给大家呈现。
1: 哎，
0: 嗯，
1: 大家注意哈，五一当天去吧，啊，好吧。
0: 哎，这么多人关注我们这个量，就是
1: 大家
0: 和液化，
1: 对，大家都说了，这个终于想明白了，开始搞这了。
0: 目前的这个建设完成率哈，达到了90%，就差不多就是看网上很多人拍的那个视频，
1: 嗯，
0: 就已经大样已经出来了，而且挺好看的啊。
1: 是的，就是你看这五一假期，其实直接去亳州这周边去玩一下，
0: 哎，对，是的，
1: 也可以的，因为这个大家呢，我上次和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和我们聊天，他说你身为一个亳州人，你去郭河逛过没有？我说逛啊。
0: 哎，怎么逛呢？
1: 我还不少逛，真是。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没有我逛得远。
0: 嗯啊，你骑车之前？
1: 不是骑车了，
0: 步行的。
1: 嗯，找钓点吗？
0: 哦，那边有很多钓鱼的。
1: 啊，找钓点，我从哪儿到哪儿啊？咱不说其他的啊，就从郭河，从最西侧，从现在311那开始算吧。
0: 哦。
1: 311，它不是分叉有小红河吗？红河分支和郭河，然后呢，我们就开始顺那条路就开始找钓点。
0: 嗯，
1: 一直走到东，走到哪儿？走到转弯，然后一直走到石油里那块儿。
0: 嗯，
1: 你想一想，这一路上得多远？ 就几乎南北两岸就全
0: 如果把整条河全搞起来，哇，那就好玩了。
1: 那就成为了一个。

0: 上去了。
1: 哎，前两天我就在咨询，就说那个有人反映啊，就说郭河那边目前就是水草太多了。然后为啥就是这个演出开始之前没有就是提前那么久先把那个水草给就是捞一下治理一下，然后就听到有回复说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不是鱼你也讲过，
2: 对对对，
1: 繁殖的一个季节，对，所以要等一下，等到临近节点的时候，比如五一之前一天，好再开始弄这个。
2: 所有的娱乐设施都要为生态让步，
1: 嗯，
2: 生态先建立好之后
1: 是吧，
2: 山清水秀，草绿花红，这些有的时候它是独一美的，
1: 对，
2: 我们可以规划一个小路线。你想一想，水草铺满水面，水上浮行，延伸万物，你在那儿中间过
1: 也不错，
2: 也是另一番天地嘛，
1: 另一个风景，另一个风景。
2: 它船才多大是吧，叫它就给
1: 所以格局打开，
2: 对，给到吴志平，真是多喝多宽的。
1: 这个整个夜游它有15个光影节点，我在网上已经看有不同的那个画面了，
2: 嗯，
1: 那个最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瀑布桥下那个瀑布，
2: 嗯，
1: 然后桥面上还会出现那个瀑布上还会出现对酒当歌，
2: 啊，
1: 人
2: 生
1: 几何，嗯，
2: 譬如朝露去
1: 日苦
2: 多，啊，开膛一好，哦，行了，这个说大洋桥段不是在拆桥施工吗，有没有安全感，我准备去光顾一下，
1: 啊，
2: 相当安全，因为你连进那个施工区域都进不去。
1: 他在想什么
2: 就是你还以为
1: 开心，你在想什么
2: 你还想上桥是吧，肯定上的，
1: 对，
2: 这和以前是不是谁村里面这桥要修了，
1: 嗯，是的
2: 这个大工程，这属于是啊，
1: 嗯，
2: 来看一下它就15个节点都在哪儿，
1: 具体的吗，
2: 具体的就是这看到这个啊，哦，沿线的景点设计完成率90%，哦，很好看，它这个画舫这块是有的啊，目前来看的话你看这个桥主桥周边，我天，这最近我天
1: 人气可高了，
2: 我天哪，哎呦，这不是大地桥吗，这不是，
1: 嗯，
2: 我天，你看这个大地桥这个水草也不多嘛，
1: 嗯，
2: 就20000，延伸出大概有30米20米左右的距离，
1: 对，
2: 就没了，
1: 就是可能到五一前一天会有这个来再来整理一下，
2: 嗯，
1: 整治一下，
2: 它其实不用整理，真的，
1: 嗯，
2: 就那些那个生态是确实很好的，
1: 对，也是为了保护生态，所以它一直没有
2: 嗯
1: 这么快速的去把它给弄好，嗯，
2: 行，那五一就给大家再见面吧，好不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嗯，好吧，
1: 嗯，
2: 郭河里面可能掉到翘嘴嘛，关果河石油林那段往董去，
1: 翘嘴是啥，
2: 鱼的两个品种嘛，一种是餐条，
1: 哦，
2: 就咱说的白条，它的嘴呢，
1: 哦，
2: 是这个正常长的，然后呢，
1: 哦，
2: 嘴巴呢上下颚呢是出一个平行状态，
1: 嗯，
2: 然后呢翘嘴的话就是下颚比上颚长，它是掠食性的鱼嘛，它要吃上面的这些微生物，
1: 嗯，明白了，
2: 所以说上层鱼游速比较快啊，
1: 嗯，
2: 可以用泥饵来钓，
1: 啊，我看到这个图片已经出来了，这个，
2: 哎，对对对，可以用那个泥饵来钓，
1: 嗯，
2: 啊，
1: 嗯，这烤着吃比较好吃吧，
2: 哎，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还有炸翘嘴呢哈，
1: 嗯，
2: 刘说上船附近有没有停车场，有，那个大地桥那儿不就有一个花旗楼停车场吗，
1: 就是
2: 南北两岸有很多的，
1: 应该就是之前问了一下，应该是从那个花旗楼的入口处，
2: 嗯，
1: 就是老街的入口处那边那个停车场是最方便的，你其他的你停哪儿你堵哪儿，因为到时候人肯定会很多很多啊，有很多步行的，
2: 嗯，
1: 到时候你停，假如说停桥两边的话，那边是应该是步行的，大概
2: 对，你需要步行，就是进景区周边的话，那大家就停远点吧，
1: 对，最好的方式就是停在老街的入口处的那个停车场，地下停车场，
2: 哦，对，是还有一个地上的，
1: 嗯，对，
2: 还有景区周边的好几个啊，嗯，
1: 对，不然你停进去了，你就算停进去了让你停了你出不来
2: 都人儿，都人儿，
1: 对，全人儿，
2: 嗯，这谁的车啊，给他丢出去
1: 丢河里面去，
2: 哎，不会不会，这都暴乱了，你这属于是，啊，
1: 是的，
2: 好吧，大家去玩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
1: 哎，真的说的这个话题大家都很感兴趣啊，
2: 对嘛，
1: 嗯，
2: 就是哎呀好长时间没有出去玩了嘛，
1: 嗯，
2: 这个你看我们群众还有说我累计爬升了749米苏州的山，我在考虑五一接着去苏州，有一个山可以画中国地图，
1: 哦，
2: 赞同，
1: 哎，小刚是一个人吗，还是说有道友一样的，
2: 可能自己一个人吧，
1: 嗯，
2: 如果说他要是人多的话不就有点
1: 地图画不好了，
2: 对呀，啊，你真的是，
1: 嗯，
2: 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三个人在一起最好呢，
1: 为啥呢， 不是两个人最好吗？
2: 不，两个人你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

0: 就他就停滞了嘛。
1: 啊，协商一下呀，那三个人不会意见更多吗？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三个女人一台戏这种。
0: 你看吧，他就成为一个小群体了嘛。三个人，为什么我们是三个人呢？就是前中后这三个。我们当时是骑自行车，然后骑自行车去北京嘛。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呢，我们三个人相约着从亳州开始出发，顺着105就往北京骑了。
1: 嗯，
0: 路上三个人，谁的胎坏了，其他两个人能帮忙，很迅速。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就可能有点力，用不到一块儿去。你三个人就是他俩等一个，也不那么着急。或者说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你陪他去，我在这等你们，
1: 嗯，
0: 都可以。如果你是两个人，他就机动性强是强，但是有一些这个事情是不方便的。
1: 哦，可能三个人更好说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呢，三个人的时候每个人会提不同意见嘛。
1: 哦，
0: 比如说这单数，
1: 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嘛。
2: 哎，
1: 嗯，
0: 他俩只要同意了，你就得跟着干。
1: 有道理。
0: 然后呢，就我这能体现出来一个特别明显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三个人有一个，这都是我的发小啊，那个发小他不吃面条。
1: 那你们还去吃面条吗？
0: 啊，哎，我说他不吃面条，
1: 嗯，
0: 我说因为咱就找面条馆儿，啊，然后呢，他当时出门的时候就不吃面条嘛，
1: 嗯，
0: 我说那咱就宠着呗，都是自己朋友，
1: 对，
0: 宠着先让他吃其他的，吃面啊，吃米啊都行，就是吃馒头嘛那些。
1: 对，吃的方面其实大家可以协商着来，
0: 你想
1: 多照顾一下
0: 咱从
1: 挑食的人
0: 啊，回北部走，
1: 嗯，
0: 过安全的到山东，哎，第一站到山东济宁。然后再从山东出来到河北，然后再逛一圈，然后直接就到北京了。
1: 那不必须得吃面吗？
0: 对呀，啊，那周边不都是面吗，
1: 啊，
0: 然后呢我们就说我带你去吃河北正宗安徽拌面然后就去嘛，就那种情况，
1: 嗯嗯嗯，
0: 吃面。最后呢，因为我们骑行的时候骑行时间太长了嘛，补充能量没跟上，最后呢就找了一个路边的一个面馆嘛。
1: 嗯，
0: 他说我第一次觉得面条这么好吃
1: 还是饿了。
0: 你事儿挺多，
1: 我也不爱吃面条，我也不爱，我小时候经常因为不吃面条被我妈妈揍。
0: 我小时候也不爱吃，
1: 嗯，
0: 我到现在如果说有选择我就吃米。
1: 我也是，
0: 哎，
1: 就很痛苦。
0: 但是现在啊
1: 就嗯，
0: 就是我觉得面条也挺好吃的，
1: 因为年纪到了呀。
0: 哦，对对，年纪到了啥都能接受了
1: 是吧，包容心强了呀。
0: 哇，我就觉得真的是各有风味，嗯，哎呦，各有不同。
1: 主要是我妈妈每次煮的那个什么豆芽有点肉丝那个面条太寡淡了，就不太适合我。假如说她要说，
0: 嗯，你说
1: 板面，
0: 哦，
1: 我就哎完全可以。
0: 哦，
1: 得够味儿。
0: 那个手工面条呢？
1: 可以啊，我自己现在都已经学会手擀面了。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嗯，只是有的时候就比较急，然后擀出来的面条呢下到锅里面容易碎掉。
0: 那就是面没醒过来，
1: 对，像是面眼儿一样，
0: 啊，就没那么筋道啊。
1: 嗯，
0: 哦，行，啊，来来来，继续来说这个出门溜啊，您觉得是特种兵还是躺平式啊？
1: 嗯，对。
0: 说包子说什么老君山高低落差也得1400啊？
1: 我一次没去过，你去过吗？我连万岁山都没去过。
0: 我这人呢，就是对山情感不是特别大。
1: 对，我只去郭和夜话。
0: 哇哦。
1: 哦，那叫什么？
0: 那叫烫饭。
1: 烫饭
0: 是什么？
1: 不是米烫饭，不是烫米饭那个吗？
0: 是吗？
1: 啊，之前小土豆说的，就是烫饭吃特别好吃。
0: 哦，
1: 嗯，
0: 你还记得呢？
1: 嗯，
0: 我咱俩就只适合做周三的节目。
1: 吃素的肉包子说啊，打工卷是为了钱，
0: 嗯，
1: 旅游还卷吗？
0: 哎，
1: 有道理啊。
0: 有道理。
1: 嗯，
0: 小土豆说我是特种兵，一天逛开封。
1: 啊，你看去哪个景点了？比如说我也是这种，假如说我一天可以来回的，我也是特种兵，就赶紧把能看到的点想去的点全逛了。
0: 河南开封，哦，这个我还真开封，我是路过多少回了？
1: 我去过一次，
0: 我去郑州去的很多次，
1: 我就去了那个清明上河园，就没有去别的了。
0: 什么？
1: 嗯。看了一下灯展，
0: 哎，二七广场啊，去，我冬天去过一次，夏天去过一次，二七
1: 这个倒没去过，
0: 这个郑州的嘛，
1: 嗯，
0: 二七广场那真的是我去二七广场唯一的印象就是我动力之喝的，然后去往东走啊，我记得我印象是往东走，过一个天桥，然后找了一个小吃街，在那儿从头炫到尾。
1: 啊， 哎，出去玩就吃，其实挺重要的，
0: 相当重要
1: 啊。但是有的人对吃的这个欲望值特别低，
0: 嗯，
1: 然后就不能一起旅游。
0: 嗯，
1: 就是我去一个地方之前，我开始研究，哎，我到那能吃啥？
0: 哎，对对对，我也是，
1: 对吧？那假如到那儿感觉啊，景点我感觉一般啊，就假如说再没有吃的，我就不想去这个地方了。
0: 哦，
1: 嗯，
0: 这怎么说呢？就咱适合一起出去玩，
1: 吃的也一样，对吧？就是那种垃圾重口味。
0: 我会搜别人的店铺，就比如说上面评价嘛、
1: 嗯、
0: 比较多的、哦，而且呢，我会看下面的评论。
1: 我也会看。
0: 有些呢，很多啊，这个网红店，就是他们说那个味道很丰富、很好、很棒，但是呢，我会就上
1: 面看一下，
0: 就上面那个评论之后再问一下周边的人。
1: 哦，
0: 就是当地，你比如说这个酒店的人，
1: 这就比较真实了。你坐车的时候也可以问。
0: 就直接问，
1: 嗯，
0: 就直接问当地的人，然后问那个，比如说酒店的服务员，
1: 嗯，
0: 或者说一些就是在路边的一些这个手艺人，我们就会问他，我要去那儿就吃，我说就会打不好意思问一下，因为我是外地来的，我说吃什么吃什么，说听说这个很好吃，他有的人就会说，他说你不如去吃哪家不排队，
1: 嗯，
0: 然后他说我说味道呢，他说味道反而还没他好。
1: 嗯，
0: 就是有的人呢会在网络上做这些这个
1: 宣传，嗯，
0: 有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像我们这种老头老太太，我说我怎么宣传，除非你们帮我宣传才能宣传出去，但是我们自己宣传不了。
1: 对，
0: 有的时候这个像的苍蝇馆啊类似的，
1: 还有一种就是他就是运气嘛，比如说你就从前阶段那个乌拉拉来亳州打卡的一些店铺，
0: 嗯，
1: 就他没打卡的一些也很好吃。
0: 哎，对，
1: 对吧，
0: 很多很多，
1: 嗯，
0: 高迪就确实是的。有如果说有外地的朋友来亳州的话，我带你吃三天不重样。我上次我前两天刚刷了一个是南京的朋友，南京的朋友来到亳州
1: 打卡，
0: 夫妻两个人。
1: 那咱俩刷的是同一个，就是他不吃牛肉馍那个。
0: 他是吃牛肉馍，
1: 吃了是不好吃那个。
0: 对，排队很早。
1: 嗯，
0: 等问一个司机。
1: 四点钟去的。
0: 对对对，我这个给多少？得摆上来人了，等一个人没。
1: 到兰州他去太早了，四点钟。
0: 五点多是吧？太早了，太早了。
1: 嗯，
0: 他那个口味确实和我们不相同，是吧？
1: 对，
0: 可能稍微偏一点，一个小稍微还清淡一点。然后呢，这个我就看他里面说的哪个内容来着？他说问那个店里面的服务员，
1: 嗯，
0: 说推荐一些亳州的名吃，
1: 嗯，
0: 他就说个牛肉馍，然后他说还有其他的吗？他说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没问对人呐。
1: 我觉得当时他紧张了。
0: 不是啊，你看对外宣传口牛肉馍是 number one，
1: 嗯，
0: 这肯定是这种情况。但是了解过生活，你比如说10后的朋友们或00后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吃的亳州的那些传统小吃少一点。
1: 对，
0: 真的，你要住老城区还行，你要住南部，你看吧，
1: 吃的啥呢？
0: 对，很多，
1: 火鸡面，
0: 真吃，让你吃是吃豆制花，
1: 老乡鸡
0: 哈，类似的，然后这些挺好玩的，他们啊。有他们，咱们在说玩，你看这
1: 他们说
0: 很认真啊。
1: 对，登山啊，说张永杰说啊，出门旅游不能超过3天。然后锦溪说，那你可能就只有两天假期吧。
0: 那肯定是嘛，
1: 因为第三天要上班。
0: 别，我想用永杰的表情，这个表情大家可以收藏啊，包子发那个表情啊。
1: 说皇族说的啥？抖音上，
0: 旅游团的饭好吃，清汤寡水的还减肥。
1: 我前年的时候，前年夏天，就是我台当时有一个主播带你游的这个活动，然后我当时跟了一期一周嘛，
0: 嗯，
1: 其实也就5天，然后跟了一期就是爷爷奶奶那种夕阳红的旅行团，
0: 哦，
1: 然后我去了一周，瘦了4-5斤，就是相当于每天一天一斤，
0: 就是暴走带团。直播，
1: 对，没直播就是拍视频，就是起得早，
0: 睡得晚，
1: 睡得也早，而且他住的地方就是比较偏僻一点，我就是想吃，我也吃不到啊。
0: 你看吧，
1: 嗯，
0: 睡得早，起得晚，起得早
1: ，
0: 睡得早，起得早，然后呢，不疯狂进食就能瘦。
1: 对，外卖点不了了。
0: 那么减肥不减肥的，就这3点做到就完全 OK 了。
1: 嗯。
0: 哎呦，你那段时间好像我们也是，因为我这个人的顾家也找我谈了，让我去这个带团去旅游一下。
1: 我就去了，哎，就我去出去那么长时间，因为当时评选出来的没有，他们就是周末2天，理由就是因为我没结婚也没孩子，我最适合。
0: 占便宜，你还说呢，是不是？
1: 出去玩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哎呀，真是啊。
1: 但是 且你知道吗，就是老年人他能量特别强，就是他起来的很早、
0: 哦、
1: 然后晚上睡的也就是也很早、
0: 嗯、
1: 他路上的时候是不睡觉的，在路上也要一直嗨，然后我是上车睡的那种类型。
0: 哦，您和阿姨是一样的、哦、上车睡觉是吧，下车拍照一到家啥也不知道。
1: 对对对，
0: 严军说坐车多少，坐船多少钱，坐船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几十块钱，而且还有不一样的，就是有的还有吃的，好像有套票那种，所以到时候可以选择一下、
0: 嗯、
1: 最便宜的好像就是38吗，是我记错了、
0: 嗯、
1: 还是那么便宜，我当时还震惊了一下，反正挺便宜的。
0: 嗯，就大家可以去那个
1: 惠民价亲民价，嗯，
0: 不会太贵的，
1: 很便宜很便宜
0: 啊。然后亮亮说这美女主播结婚了吗？
1: 结了
0: 结了结了，俩孩子了啊。
1: 嗯，俩孩子了。
0: 嗯，然后说一本正经瞎说、啊
1: 哎、我们俩特别配合一辈子。
0: 说亮亮说男主播是不是立新人，我有立新的朋友，立新朋友还挺多的。
1: 你有立新味吗？
0: 不是，刚刚我说到了那个信号祥嘛。
1: 哦，
0: 是立新的一个企业啊。
1: 哦，
0: 很棒啊。
1: 说是咋和收音机里的感觉不一样呢？
0: 收音机的感觉是什么呀？
1: 因为这个上面只能看着我们俩就是说话，没有配乐吧。
0: 有有
1: 啊，这也有。
0: 怎么可能没有配乐，没有配乐大家听得多干呢。
1: 那为啥不一样？
0: 就是那个你知道吗，就是传播载体不一样，就是
1: 就感觉不一样。
0: 对，就感觉不一样，
1: 感受不一样。
0: 你手机里面是蓝牙放出的声音，如果说你是这个收音机呢，你是调频放出的声音，那就有年代感嘛。
1: 对，
0: 比如说那个留声机，夜上海
1: 夜上海
0: 夜播州，老疯狂了。
1: 说年轻人旅游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去厕所、
0: 嗯、
1: 然后景点就会拍拍照、嗯、我现在已经景点都不去拍照了那种。
0: 你说这事真是、就是逛完景区了想起拍照了、
1: 嗯、
0: 吃完美食了忘了打卡了、
1: 啊、对对对，
0: 我就属于这种
1: 吃一半哎忘了拍照了。
0: 有这种社牛的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你会碰到现在很多的这个两极分化的小朋友们，
1: 嗯，
0: 有的是特社牛，有的是特矮，
1: 嗯，
0: 就那种特社牛的时候，你就不要打击他的自信心。我有一次就是真的是就出去玩的时候呢，旁边一桌，那个把东西吃完的时候，我忘拍照了，叔叔能让我拍，我说叫哥哥就让你拍，别找叔叔啊。他说哥哥能让我拍吗？我说拍，随便拍。
1: 啊，拍你们那桌的。
0: 对，想拍多长时间拍多长时间。如果说你觉得不够的话，你想吃我哥哥
1: 再给你点点。
0: 对对，再给你点一份。
1: 嗯
0: 啊，说的挺猖狂，就是面。几块钱一碗的面啊，
1: 嗯，
0: 那我们就拍两张照片，我们就走。我说好，行行。
1: 但是我觉得旅游的时候，就是记录一些还是挺好的。就我现在发现，我之前的时候，前几年的时候没那么懒，
0: 嗯哼，
1: 然后经常会拍各种照片啊，然后记录一下自己的旅游过程，
0: 嗯哼。
1: 然后现在看回忆起来，就觉得很美好，那个画面就一点一滴的积累出来了。我怎么脖子画出来了？然后现在呢，
0: 嗯、
1: 就拍的比较少了。
0: 嗯，
1: 我在回忆那个地方，就是具体的一些可能美好的一些点滴，我已经不记得了。
0: 这是个很好的事，
1: 只有一些瞬间啊，你能想起来。
0: 当你的脑当中出现了一个地方，就说明这个地方在呼唤你。
1: 啊，
0: 你想不起它就再去。
1: 我每天坐在单位各种地方呼唤我。
0: 那你各种地方就去，你准备好，然后你就去。
1: 那我护照能准备好吗？护照在单位呢。
0: 护照在单位呢？哦，好吧。这就得聊，你想点近的吧。
1: 你是不是很难受？
0: 对，你想点近的，别想那么远的。真有的时候就是我如果说我记一个东西的印象开始模糊了，
1: 嗯，
0: 我就会去，
1: 赶紧去一趟，
0: 我就会去一趟。
1: 对，
0: 我没太多，就比如说我要去哪个学校，我记得已经不太清楚了，
1: 哦，
0: 我就会跑到学校去看一下。
1: 嗯，
0: 他不让进，我就在外面看嘛，然后回忆一下，然后就扭头就走。我要想去哪个，就比如说哪个公园，那个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我就会逛。
1: 赶紧去。
0: 对，这两天呢，我就特别想去汤林公园。
1: 哦，的确很久没去了，我也没很久没去了。
0: 好长时间啊！
1: 我前两天还在想，这个汤林公园也可以，就是和这个我们的郭和夜话联合在一起。
0: 真的可以吗？
1: 是吧？
0: 所以说，就他这个是需要很多嘛。
1: 嗯。
0: 需要很多部门的配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
1: 是的。
0: 一点一点的来啊，好吧。
1: 心所向，皆可往。真
0: 好，哪儿好了？您说说。
1: 就是你想去一个地方，就快点去。
0: 对对对对，哦，是这样，真好是吧？
1: 对，他一定在说这个。
0: 然后我看网上一个段子说：“你好，哪儿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招牌，你看，你这样瞧瞧啊。
1: 嗯，是的，是的。
0: 真好。
1: 不知不觉啊，我们节目又到尾声了。
0: 是。说着说着，
1: 对，今天我们就聊了这个特种兵还有躺平式的这两种旅行方式啊。
0: 干什么啊，真是！
1: 相信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感悟吧？
0: 有了。
1: 嗯，特种兵呢是年少的勇敢啊，对世界的向往；躺平的慵懒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通透。
0: 嗯，
1: 不管怎么样，都有希望大家都有时间去奔赴自己的快乐吧。
0: 好的。
1: 嗯，
0: 来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月能全程了。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啊！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哥。
0: 明天见。

0: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1: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0: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1: 对对对，我这就去。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十集《地铁脊梁》。

0: 施仲恒。
1: 老师，您老这么大岁数了，还来地铁里溜达呀？
2: 嗯，北京地铁是我建设的，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啊，我得经常来走一走，看一看呐。
1: 您看您啊，一号线、二号线，还有四号线，这些都让您给走遍了。
2: 建造地铁是我这一辈子做的最专注的事情。我这一辈子呀，最高兴的就是看到地铁连接城市的千家万户，为大家带来便利，为城市带来活力。
1: 那您看出来现在地铁还存在什么问题吗？
2: 设备越来越好，乘坐越来越舒适，但是我也发现运营效率还有待提高。这个问题就在于线网规划还不够合理，线路间的换乘时间很长，这些都是有待优化的。
1: 是呀，希望以后可以做得更好呢。老师，我有个问题，那您当年是怎么和铁路结缘的呢？
2: 这是受到了我的舅舅陈昌岩的鼓励啊，他是著名的桥梁专家，后来担任了南京长江大桥的总工程师。中学毕业时，舅舅对我说，你去学铁路吧。
1: 所以您就学了铁路建设了？
2: 是啊，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我相信未来火车一定会跑遍华夏大地，学铁路啊大有作为。
1: 您可真是为了地铁奋斗了一辈子呀。
2: 岁月不饶人呐，不过我还想为中国的轨道交通发展做一些事情呢，我愿意为中国地铁奋斗终生。
3: 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施仲恒院士，中国地铁的奠基人。他呀是中国第一个被选派赴苏联学习地铁专业的留学生，建设了我国第一条地铁呢。
4: 哇，他可真牛，这就是咱们国家一流的专家。那我们国家什么时候开始建造的第一条地铁啊？
3: 1958年开始，中国就开始研究修建第一条地铁北京一号线。施院士是1930年生人，那时候才28岁，就是他选择了一个最适合的修建方案，引领了北京一号线的建设。
4: 哇，他可真了不起。那咱们国家的很多地铁都是施爷爷主持建造的吗？
3: 是啊，上世纪90年代，北京、上海、广州好几个大城市修建地铁都是施爷爷主持建造的。
5: 那施爷爷也太厉害了，听说他还培养了很多学生是吗？
3: 是啊，刚刚陪着他的就是他的学生，他培养了30多名博士、博士后、研究生，现在都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栋梁之才呢。带好每一位学生一直是他孜孜不断的追求。
4: 哇，那这些科学家都是怎么取得成功的呢？他们都有一种什么精神呢？
3: 他们都是特别专注才能成功，一般人到了花甲之年就可以告别工作岗位颐养天年了，可施仲恒院士呢，60岁之后他反而更加忙碌了。
5: 是啊，我看他已经很大年纪了。
3: 到了古稀耄耋之年啊，施仲恒院士还带领团队攻坚轨道信号等等这些地铁自动化运营技术呢。
0: 对于施仲恒院士来说，最大的荣誉和奖励莫过于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曾经的梦想开花结果，看到我们国家的城市轨道交通事业蓬勃发展。这一步一个脚印，就像地铁隧道修建中盾构机的一寸寸推进， 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开创中国轨道交通事业今天和未来的辉煌。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十一集《智能机器》。
6: 哎，我们今天来科技馆是来看什么的呀？
4: 老师不是说了吗？今天是来参观机器人的。
7: 机器人？
6: 机器人？真的？科技馆还有机器人看了？
8: 我跟你说啊，机器人在二楼的工业摇篮展厅。
9: 哎，同学们，赶快过来排好队，跟我走。现在呀，咱们要去的可是二楼的工业摇篮展厅。怎么样，同学们，是不是有点小兴奋呢？
10: 你快看那个屏幕，机器人引发制造业革命。
11: 大家好呀，欢迎来到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工业摇篮展厅。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机器人展区。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工作中呀，机器人可以带来许多便利，慢慢的呢就取代了一些人力从事的高危工作。
4: 哎，你看，这就是你说的那个。
12: 大家好，欢迎来到省科技馆。
4: 宁宁，你快看，这个机器人还会说话。
13: 是啊，真有趣。
11: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小机器人脑袋圆滚滚的，还会说话，是不是特别可爱呀？这个呢就是咱们的迎宾机器人，它是由头部、躯干、手臂和地盘组成的。
14: 它都能做些什么呀？
11: 同学们可不要小瞧了这个迎宾机器人啊，它其实是属于服务机器人的一种，它可以从事迎宾、导游、讲解和宣传等很多工作。
15: 请问我们怎么和它说话呢？
11: 当咱们遇到迎宾机器人想和它互动的时候，可以通过触摸屏、语音或者遥控等方式来进行人机互动。
4: 我看到边还有好多机器人呢。
11: 同学们说的都很对呢，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吧。这个就是魔方机器人，它可以把观众随意打乱的魔方迅速的还原。那么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下面呢，我先把这个魔方给它打乱。好了，大家看一下，这个魔方是不是已经被我随意的给打乱了呢？那么下一步就请看机器人是如何把魔方还原的吧。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呀，同学们？
4: 怎么做到的？
11: 刚刚被我随意打乱的魔方就这样被机器人给轻松的还原了。
13: 哇，天哪，他这么厉害呀。熄火熄火，机器人是怎么做到的？
16: 它头部有一个摄像头，可以依次拍摄魔方每个面的图片，然后呢，使用图像识别算法，再通过解魔方算法，就能够得到解魔方的具体步骤。最后啊，控制机械臂，执行每一步的解法，最终将整个魔方还原呢。
13: 好厉害呀！
4: 哇，这可比我厉害多了。我打乱的魔方从来就没有还原过。
13: 啊，你怎么能和机器人比呢？机器人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将人类智慧进一步工程化的结晶，所以它的反应速度更加灵敏，我们当然比不过了。
4: 那我更好奇其他机器人了。哎，宁宁，你看这里还有个画家机器人，他会画画吗？
16: 当然啦，这种新颖奇特的机器人完全可以充当街头艺术家，为人们绘画肖像。画家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与智能技术的结合。
17: 这是怎么做到的？
13: 那他画画的原理和魔方机器人是一样的吗？也是用摄像头和算法？
16: 嗯，是的呀，他利用视觉传感器 识别人的面部肖像信息，然后通过高精度的移动在滑板上啊刻画出人脸的肖像画。
4: 哇，这么厉害，是哪里生产的呀？
16: 画家机器人的本体啊是新松公司十公斤的工业机器人，具有较快的运动速度和较高的定位精度。机器人所有运动动作都是由机器人控制器给出的。
4: 机器人控制器，听起来好像还是没太明白。
11: 同学们没有听明白不要紧啊，我再来给大家仔细的讲一讲。这个人脸图片呀被视觉传感器捕获，然后呢通过网络传输到计算机当中，再由计算机当中的人脸识别系统计算出人脸的肖像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呢以序列点的形式又传输到了机器人的控制器中。机器人控制器呢将这些序列点规划成机器人的运动路径，并且控制机器人运动，就是控制这个机器人它要怎么走啊，然后呢就可以完成人脸肖像画的绘制了。
4: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7: 你知道这里面
13: 新松公司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新松机器人吗？
16: 对呀，它的全名叫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发机器人及高端数字智能装备为主的高科技企业，成立于2000年，创始人为曲道奎，总部位于辽宁沈阳，以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之名命名。
4: 星火，他为什么称为中国机器人之父？这些高端智能机器人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16: 这个呀，我得让你们认识一下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院士。不过见到他之后一定要给我画像哦，每画满十位科学家的画像，我要给你们一个神秘的拼图碎片；画满100位科学家的话，你们就可以拥有10块。
13: 啊，为什么这么神秘啊？
16: 如果你们拥有了10块拼图，就可以组成一个地图，根据这个地图可以找到打开宇宙科技奥秘的钥匙呢。
4: 打开宇宙的奥秘，那绝对没问题啊。
13: 迫不及待了呢。
18: 机器人引发制造业革命，正向我们走来。
0: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12集《智创未来》，蒋新松。
19: 江所长，我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在不久之前，日本的一艘轮船在中国领海被英国的一艘轮船撞沉了。中国方面要求我们把沉船清除出中国领海。
20: 是的，蒋所长，我们保险公司现在招标，希望贵所能派水下机器人把沉船的地理位置、沉资、破损程度和地质等情况探查清楚。
21: 那你们的花费预算是多少？
20: 每天1000美元，但是全部工作要在12天内完成。
22: 这个位置的话，小张，你去查一下这里当天的洋流情况，估算一下范围。
23: 好。
22: 按照这个范围的话，我们每天需要安排，照这样计算的话，应该……所长，咱们干。
21: 对，咱们干，要给中国人争口气啊。
19: 你们中国人能行吗？这样吧，先用你们中国生产的机器人下潜抓把土上来，看看海底的地质是泥地还是沙地。
21: 好，我们中国的机器人没有问题。
16: 宁宁，这位蒋所长就是蒋新松院士，他面对的是英国专家和保险公司负责人。
1: 哇，这起案例听起来很棘手啊。
5: 是啊，那最后蒋院长他们成功了吗？
16: 必须成功呀。蒋新松团队派出中国的 ROV 水下机器人，潜入海底第一天就测定出沉船的精确地理位置，第二天呢，测定出船的倾斜、破坏、锈蚀程度，第三天啊，把沉船的地貌和地质情况探测得清清楚楚。
1: 哼，那这回那英国的专家没话说了吧？
16: 对呀，英国专家由衷的称赞，很好，中国的 ROV。
5: 英国专家都夸赞了，蒋院士可真厉害。
1: 哼，本来就很厉害。
16: 那他可是中国机器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我国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啊。
1: 那他和新松公司是什么关系啊？
16: 沈阳是他的第二故乡，他1965年调到沈阳工作，在东北工业自动化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沈阳自动化所。1980年他担任所长后，领导团队取得重大成就，为国家做出显著的贡献。2000年以蒋新松名字命名的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拉开了中国机器人产业化生产的序幕。
5: 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蒋院士一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吧？
16: 是呀，1965年刚到所里工作的时候，所里就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他呀，经常早晨不到5点就起床工作，晚上看书啃资料，不过10点不休息，这样坚持了整整10年，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5: 这可真是10年磨一剑呢，
1: 他们可真是不容易。
16: 对呀，10年来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人生的磨难与思考，才能使蒋新松在机会来临时厚积薄发，尽情释放出自己的潜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
1: 星火，你说的太有哲理了。
16: 1980年当上所长后，他更加潜心探索，苦苦寻求一条中国机器人发展之路，决心以水下机器人作为突破口。
5: 那后来呢？后来又有哪些成就？
16: 这个呀，1983年完成中国第一台潜深200米游览遥控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的研究设计与试验，这是我国机器人技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还有啊，1986年研制出国产化的具有水下作业功能的游览遥控中型水下机器人哦。
1: 哇，好厉害。
5: 对啊，好厉害啊。
16: 对呀，还有呢，1990年完成了潜深1000米无缆自制水下机器人探索者号的研发工作，紧接着呀，仅用3年，不到2000万元人民币就研制出国外用10年3000万美元才能完成的深海潜器 CR01 6000米水下机器人。
5: 哇，蒋院士真的研制出了好多厉害的机器人啊。哎，星火，那我们了解完了蒋新松院士，下一个科学家去找谁呢？
16: 哼，接下来啊，我要带你们去见识下人类能源领域的著名核能科学家。
1: 出发喽！
21: 回顾蒋新松的一生，从小他就憧憬世界的神奇，科学的美妙，立志要做科学家。他说，科学事业是一项永恒探索的事业，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成功的欢乐永远是一刹那，但无穷的探索，无穷的苦恼，正是科学本身的魅力所在。他又说，科学是豪迈的事业，需要我们用毕生的精力去探索、追求和攀登。
0: 感谢收听《星火》致敬科学家精神原创科普有声漫画，让我们筑牢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2: 现在是红灯，禁止
3: 穿行。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4: 现在是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1: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5: 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6: 来了来了，
7: 辛苦小李了。
5: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7: 好嘞好嘞，慢点。
5: 哎，张大妈再见。
1: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8: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1: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1: 我是姜娃。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1: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姜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信封，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怀宝，怎么样？
0: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2: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2: 日前
1: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2: 手机客户端
3: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2: 功能进行优化。
0: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4: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0: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4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3: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2: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3: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2: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抗日战争中，江苏淮阴刘老庄82名勇士

号，当地群众选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壮连，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壮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连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壮连，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岗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壮连荣誉旗帜

0: 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与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世间最动人的光景，从来都不是喧嚣的盛大，而是独处时心底缓缓流淌的安然。人这一生总在奔赴，也总在回望。我们走过人山人海，看过烟火起落，慢慢才明白，生活大多时候都是安静的。那些无人言说的心事，那些悄悄落下的遗憾，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困顿与茫然，都会在静谧的时光里慢慢舒展，慢慢平息。年少时我们总想追赶光芒，急于求成，执着与得失，纠结与聚散，以为热烈才算活着，以为圆满才是归宿。可走过一场又一场风雨后，才懂得人生本就有遗憾，前路本就有迷茫，起落浮沉皆是常态。很多时刻我们都在与自己独处，在安静的夜里和解，在独处的时光自愈，不必强求所有人的理解，不必执着未完成的结局，也不必困在过往的。人心本累，世事本烦，放过自己便是最好的成全。生活从不会一直顺遂，有低谷，有迷茫，有身不由己，也有默默隐忍，但温柔的力量从来都藏在无声的坚持里。不必张扬，不必诉说，只需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慢慢沉淀，慢慢生长，慢慢学会与生活温柔相处，接受世事无常，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自己低落，允许自己停顿，允许人生有暂时的空白与留白。所有的煎熬都会成为成长的铺垫，所有的坎坷都会化作前行的底气。时光温柔，岁岁安然，人生最好的状态是内心沉静，外表从容，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在烟火岁月里守住本心，在风雨世事中保持温柔。往后余生，褪去浮躁，沉淀初心，不念过往，不畏将来，静静生活，慢慢自愈，任凭世事浮沉，始终内心澄澈，步履温柔，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安稳生长，向阳前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3: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2: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3: 什么叫留白？
2: 你画些飞鸟试试。
3: 画鸟，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2: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上好，欢迎光临3030的现场。如果你是一不小心误打误撞撞进来的，请不要紧张，我们这里不收门票，只有音乐。给他，不要再领回地球那个地方，我们现在都在地球上，不要再把地球上的规则带上。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当个笑话，我是个不会要的吕洞宾，花了时间花了钱，发过毒誓发过言，伤口让他发着烟吧，怪我做不到花式甜，架空这副躯壳，索性接上武器电缆，那是个跟不上的跟随者，干脆就直接劝返，你不用懂我，我也不懂你，我也活在理想国里，但冲动起来也不懂理，三皇五帝苏格拉底巴比伦拿破仑侏罗纪，我也只是生物的归宿，无非是被吹散像蒲公英，那是被遗忘的领域变成了历史阴霾之地。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土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土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

0: 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里。
1: 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
1: 家。怎么了？怎么迟疑了？突然间，大家好，停了。
0: 就看了一下您的麦。
1: 你麦不对吗？
0: 我准，老准了，这个在最后一秒把它推上去了。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0或者是2628158这两 QQ 群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每天提前在群里面得知话题和群中的各位有识之士还聊天。
1: 对
0: 对对对对，都很开心的啊。
1: 大家太能聊了，你知道我都没看到你发的这个话题
0: 是吗，
1: 就已经被淹没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我们的五一假期有关了。
0: 对，
1: 就假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出去旅游，很多人会选择出去啊。
0: 对，
1: 有特种兵式旅游，还有躺平族式旅游。假期你会选择哪一种出行方式呢？
0: 对，其实啊，你说的这个旅游啊，很多朋友都说啊，我这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
1: 就感觉放假在家休息躺着
0: 哇。
1: 但我是那种，就我试了一下，就是放假的时候在家躺着嘛，结果就是躺的我就是早上起不来，
0: 退化了。
1: 不是，就是早上起不来，然后夜里面不睡觉，结果更累了。你不会有这种啊？你不会？
0: 我不会，因为我忙。其实假期给自己安排个小事儿是比较有比较舒服的啊。
1: 小玩一下。
0: 对，小玩一下。你比如说我们有个近郊游，是不是？过两天呢，再给大家来五一吧。五一我们初定啊，初定不一定啊。五一请一个旅游达人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1: 真的哇。
0: 对，然后呢，那天您休息了。五一啊，那天你们就休息了。
1: 哦，对。
0: 第一天假期，哎呦。来吧。
1: 你这样一说，我好像那天是我是吧？
0: 不，那也不是，那是五一假期那天就蒙娜当班了。
1: 哦，
0: 你完全进入到假期
1: 了。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我想我还没找到人帮我上节目呢。
0: 哎呀，这个假期呢就很多。你比如说张某人啊，就是我出去玩的时候啊，不能玩太长时间。不能超过三天。
1: 你会想家？
0: 对对，老想家。
1: 真的，
0: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怎么和我妈一样？
0: 我可能是个顾家的男人吧。
1: 我只有一个，就是我会想念我的床。
0: 哦，
1: 就是其他的真的还好，就是但是假如说你重要的人全在身边一块儿去旅游，我就不想家了，也不想念床了，反正大家都一起呢。
0: 哦，您这就是都能睡舒服吗？
1: 可以啊。
0: 那你就不认床？
1: 还好，我想念我的床是觉得我的床比较干净。就出门玩的时候，你去酒店啊或者是民宿啊，你还要带着那个一次性的那个四件套。
0: 对，
1: 但是就是四件套还有很多不太干净的。
0: 哦，就是没达到一些你心理预期的啊。
1: 就是我怕，就是之前315不是曝光很多，比如说像一次性的用具啊，还有就包括这个四件套啊，都有很多出现这个卫生问题。然后当看到的那一刻，觉得哎，我以前又没有买过他们家，就在回忆，然后就很伤人。所以在出去的时候呢，就很多人选择就是不是一次性的啊，自己家里面的那个四件套，然后出门的时候再给那个。有那个旅馆里面那个四件套给套上一下，但我觉得特麻烦，
0: 得找个人给你换呀。酒店会提供这个服务，
1: 但我看着别人搞，我也觉得很麻烦，就是我不能第一时间给你躺下。
0: 你先不去酒店，把那东西先寄过去，
1: 让店里面的人帮我弄，好主意。
0: 不是你，您都是把大包小包的先拎过去吗？
1: 哦，你是直接寄过去了。
0: 比如说我们比较大，
1: 你玩三天你记啥？
0: 我你看这都寄过去了，肯定玩的时间比较长嘛。
1: 嗯，
0: 就是和酒店先商量好，说我说我就是入榻您的酒店啊，能不能我提一些要求，能满足的我就住，不满足的我就不住了。
1: 哦，我就不住了。
0: 你就比如说啊，这个有的人可以真的可以商量的，就比如说我要寄行李过去，我要在那儿住半个月，或者说更长的时间，能不能帮我报销这个来回的运费？
1: 什么鬼？
0: 他们是可以的，有的是可以的。
1: 来回的运费。
0: 嗯，来回运费你能用多少钱呢？
1: 假如说你记得行李箱就比较重了呀，
0: 哎，
1: 除非你直接把你的东西打包用一个塑料袋。
0: 对，有的是这种情况，就是不太多嘛，或者说你可以和他商量说我要求买哪个这个磁件套，哪个品牌的，你去帮我买换好。然后这个费用可以算在房费里，你也可以免费提供，你可以商量商量，有的时候能行，因为我第一次知道酒店可以商量的。
1: 就好比说我当时第一次知道，就是假如说你和淘宝的店家，你们俩也可以商量，然后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0: 嗯、
1: 和那个是一样的。
0: 对呀、啊，真的是、有一次有这种经历吧，就是把一些这个贵重物品先寄过去。
1: 对，嗯。
0: 这个贵重物品先寄过去之后呢，就比如说啊，我们在人员再过去，因为那个东西有的时候它易碎，或者说有些其他的，这就不多说是什么东西了啊。
1: 嗯，所以我们俩一般都不会选择自驾的那种人。
0: 自驾嘛，
1: 嗯，我觉得自驾太累了，你自驾开车吗？
0: 我到每个地方，如果说玩时间长，我会租车
1: 啊。对，会
0: 肯定得租车、因为你要不租车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挺麻烦的。
1: 对，因为你带着孩子。
0: 对，但是请记住啊，有一些旅游城市啊、它的景点比较密集，
1: 就不需要是吧？
0: 对，街道很窄。
1: 比如说重庆，
0: 比如说南京，你知道吗？
1: 南京街道窄吗？
0: 就是一些旅游景点的街道窄。
1: 哦，就没有停车的地方，
0: 而且人流量比较的大。
1: 对，
0: 所以说您开车还不如腿着。
1: 嗯，的确是，就是之前有一年前两年了，就是我弟带着我们正月十五过去的。回南京，然后说去逛达逛达。
0: 嗯，
1: 我们每到一个景点就是开着车哈、围着那个景点转三圈，都找不到车位，走吧，只能走了，
0: 抬腿就走，真是。
1: 对、
0: 哎，
1: 然后来就把车直接停酒店那个停车场里面了。就大家步行。
0: 对，就是去溜达嘛，这有的是一种选择。还有城市运力问题，如果说这个城市没有地铁，那说明这个城市的人流量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你就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公交车嘛，是不是很简单？
1: 对对对，是的。
0: 如果说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地铁，说明运力还是相当来说有点压力的。
1: 哦，
0: 你要选择错峰出行，然后呢就坐地铁去，因为地铁和公交车它那个，
1: 妈呀，太麻烦了。
0: 对，就这个嘛，就是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啊，就算您是坐专车去，它在路上它也会堵。
1: 是的。
0: 但是地铁呢？
1: 就不会，
0: 对，你赶不上这趟等下一趟，三五分钟的事儿是吧？
1: 是的，
0: 大一点的五到六分钟十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
1: 不过就五一假期我们可以去哪玩呢？假如说我们大家就是不想外出，想在家里面躺着，也可以去我们的郭河夜话那边去看一下。五月一号啊，就可以正式观看演出了，而且还可以沉浸式的和里面的角色互动，还有很多那个 IP 角色呀
0: ，NPC 的里面是吧？
1: 对，是的。就边看边玩嘛，
0: 咱俩去能去当 NPC 吗？真的，我有时候老想去那个景区当 NPC。
1: 你太适合了，
0: 是吧？
1: 对，我害怕。
0: 我拿一喇叭，你在前面就负责美，然后就在那儿给那个西安的那个坐在那个转盘上，在那儿晃。
1: 啊，在那儿晃，我就不动，我就固定着，是吧？
0: 对对对，现在向你走来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类似那种声音。挺好玩的，挺好玩的啊！
1: 对，我看这两天那边就一直在堵车。
0: 对，是的。
1: 周末的时候，
0: 建议大家把车停远点，好不好？
1: 对对对，
0: 把车停远点。
1: 他到五一的时候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这个交通管制，一定会有的。还有就可以来看我们家乡的这个韶花。
0: 哦，是的，不少啊，竞相开放啊。
1: 韶花节又到了。
0: 锦溪说：“我基本上就是开1000公里多停一次服务区。今天从亳州、郑州休息两次，不知道怎么了，今天就是困，不行。”真的不行，你这个你一定要控制，严格控制啊。

0: 严格控制你的这个驾车时间。你1000多公里，你最起码7-8个小时，8-9个小时甚至啊。
1: 就休息两次啊？哦，他是亳州到郑州休息两次。
0: 哎，亳州到郑州400多吧，这200公里休息一次还算是挺不错的。你一定要记住啊，你不能开这么猛啊，身体不舒服就要休息。
1: 静溪是男生女生啊？
0: 男的。
1: 哦哦，我刚才以为他是女生，我说这么厉害。
0: 哦，不是叫静溪这个名的话，可能不会是一位女孩子吧？就我，你要我说的，我有点犯怵，知道吗？
1: 哦，男生，男生。
0: 多帅，板寸头，真的是浓眉大眼的，真是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了，就是困，然后睡了很久，眼睛都睡肿了。
0: 哎，今天好多人跟我说又闷又困的呀。
1: 对，而且头就是头晕眼花那种，很胀。
0: 今天是我近多少天最清醒的。
1: 反正你和别人反着来。
0: 对，我真的是，真是，我这人适合买股票，真是。反着来，真是。
1: 对，所以我们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是到底想躺平呢，还是特种兵呢？
0: 对，
1: 我一直哈、啊、从小的时候就可能跟着旅行团的时候会特种兵。但是假如说就我从大学开始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躺平族。
0: 哦，
1: 你是啥？
0: 我都多选，让我选我肯定选躺平。
1: 哦，
0: 特种兵的我也能来。如果说你让我特种兵领头，我比你还猛。真的真的就这种。
1: 那不累吗？
0: 那累啊，但是有股劲儿顶着呢。
1: 哦，就打着就是那个旗号，中国人流行一句话，
0: 我来都来了。
1: 对。
0: 对的。
1: 要得留下点什么，要得去多走几个点儿、
0: 嗯。对，一句古话嘛，上车睡觉，
1: 嗯，
0: 下车去撒泡尿，一到景区拍照，因为一回来一问啥也不知道。
1: 对，我妈就是这样的，我问，哎，这玩的怎么样？去哪玩了？说我不是发了吗？我说那是哪呀？她说，嗯，我忘了名字了。
0: 见过就行。
1: 对，是的。
0: 然后包子说，这个旅游是放松，不是要命的、啊。
1: 哎，真的是。就是，假如说就不一样嘛，因为我们的假期太短了，太少了，尤其是我们上班族，然后就一年就没几个假期，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又很堵，然后就想趁着假期去一个地方，又想多玩几个点儿，
0: 哦，
1: 是吧？主要还是假期少。
0: 是这样的，是我们这个职业的假期少，
1: 别的假期也少啊。
0: 不是每年，你比如说周六周日这两天，现在的。那个交通通达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直接我们飞到三亚去是吧，
0: 比如说你上西安你晚上晚班车，你第二天早上不用晚班车，你就坐高铁就很快就到。
1: 我经常这样，但是的确很累、
0: 就先放松嘛，
1: 就很累、
0: 就是、你觉得坐车是一件
1: 很累的事情，
0: 那完了，
1: 就很消耗自己，因为就是从咱们这边去其他地方就各种倒车之前、
0: 哦，那是那是、现在不就是直达吗？
1: 对，现在好多了，真的
0: 很多。通了高铁之后就特别多了嘛。
1: 是的，说奔跑的蜗牛说下班下班跑步跑步。
0: 果然这天可以。您出去的时候建议您带一个就是那个头巾啊，因为这个确实就下过雨之后啊，现在看来还有点雾的感觉，
1: 对
0: 的感觉、
1: 但我还是觉得挺热的啊。
0: 啊，我都流汗了呢。张友说走了，下班了。感谢张友啊，
1: 再见了朋友。
0: 你记得我们在群里面发的照片吗？
1: 啊，我记得，我记得呢。
0: 这两个出风口都是
1: 他那个名字已经
0: 刻在了你的心里，是吧？
1: 对、
0: 哎。
1: 所以旅游就是放松，能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旅游的时候的一个信条，就舒服了。旅游的时候，
0: 包子有计划无规划的玩儿。
1: 哎，是这样的，我和包子一样。就是大概我想去哪些点儿，然后有这个规划，就有这个计划。但是具体几点钟去，什么时候去，我是没有这个规划的。
0: 千万朋友们，如果说就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不要贪多。
1: 对，
0: 有的朋友喜欢是在网上提前购票。
1: 哦。
0: 我买个景区的票，大概是8点钟的。
1: 哦。
0: 你8点钟买的票，你要几点起？你想一想。然后呢，你去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愣，你知道吗？就这个
1: 愣神儿，懂他是吧？
0: 这一愣劲儿，我来这儿啊，不让我进，让你不让你进，该那。还有这种情况呢，有些规划的地方，你比如说各城市运力的博物馆，
1: 要提前订票，
0: 还有美术馆，
1: 不然就进不去了，
0: 要提前预约。
1: 对，
0: 不要票，但得
1: 预
0: 约。
1: 对，就是预约的意思。
0: 这你得预约知道吗？你不预约你真的是愣头青，你到了没去，
1: 而且看好他的闭馆时间。
0: 对对对对，而且相应要求。
1: 对，
0: 好吧，
1: 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就有很多次自己没有预约，也没有看他闭馆时间，然后到了之后发现人家关门了。
0: 对，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啊，是这个是我总结的经验啊，有一些文化城市，比如说文化这个古迹特别浓重的城市，
1: 嗯，
0: 比如说像咱亳州，
1: 嗯，
0: 有一些优惠政策，你比如说你要穿着古服，
1: 哎，
0: 他就免票，知道吗？
1: 对对对，还背诗，
0: 对背诗他会免票，
1: 嗯，
0: 还有一些庄严的一些场馆，也不要着亮色衣服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千奇古怪的奇异的服装啊。或者搭配不当啊，那些景区是不让进的。
1: 嗯，
0: 一定要尊重文化啊，这一定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前两天还刚看到这故宫那个呢，这真是哈、啊，一个叫什么奇装异服的一个男性。
1: 嗯，
0: 他因为他是男性嘛，男同志、啊、着女装要进这个进一些这个我们不能进的地区啊，紫禁城类似的、
1: 哦，
0: 所以说有明文规定不能啊，别乱搞啊。
1: 嗯，所以要看一下，就是研究一下这个文化。
0: 嗯，对对是的啊。
1: 皇族说不管到哪玩啊都得准时听广播，你求生欲这么强吗皇族啊？
0: 我高低我告诉你，高低得给你评个最佳听众啊。
1: 对，
0: 这太棒了你这个啊、嗯、小刚说他在苏州啊，哟
1: 哇，现在苏州玩就是挺适合去苏州玩的。
0: 嗯
1: 嗯，
0: 哎这时代人，
1: 苏州园林，
0: 对，哎这时代人说乔城新闻的主播都来了哈，什么时候？
1: 哦，来过去过
0: 你到底是来还是去？真是
1: 哦，去过去过。
0: 什么时候让耀都新闻的主播来一次就热闹了？
1: 耀都新闻是什么？耀
0: 都
1: 时空吗？
0: 新闻联播吗？
1: 哦，新闻联播吗？
0: 嗯、
1: 是吗？实在人回答一下。
0: 对，您这个就是主播，
1: 耀都新闻，
0: 我台所有主持人都在这个节目当中露过面。
1: 对。
0: 是的，
1: 定期也会做嘉宾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你说吧，想让谁来？
1: 对，直接说名字，
0: 我们去求他。
1: 嗯，啊、我们去过一下。
0: 对对对对对，扑腾！哎呀，往那一坐。
1: 又看到二位主播了，有没有代言的好的减肥药啊？
0: 运动。你看吧，就是这个，你看我就、嗯、这个吃喝嘛，这几字，大家呢，如果说想减肥，那肯定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七分吃三分练，真的是这种情况。
1: 我觉得八分吃，
0: 就八分吃练二分练是吧？
1: 对。
0: 你像你比如说吃点高蛋白的、
1: 嗯，
0: 然后增加点肌肉的，别吃那些大油大盐高氧高脂的那些。
1: 嗯，对。
0: 比如说咱的前冠名商啊，正义牛肉，
1: 多吃点牛肉。
0: 新浩翔、立新的这些产业都可以、
1: 嗯、
0: 啊，好吧。
1: 就我最近有一个亲身的体验，就是我把家里面就是经常吃的这个荤的肉嘛，
0: 嗯、
1: 全换成牛肉了。就我告诉我妈就全做牛肉，然后发现每天吃很多，然后肌肉线条就比如说就是女生会练腹部嘛、
0: 嗯、
1: 然后还是有的，
0: 要马甲线是吗？
1: 对，是的，就哪怕吃零食了它还是有、
0: 哦、女生应该叫人鱼线
1: 也可以说吧，反正有线就行，
0: 有线别人一块儿就行，
1: 但太难了，就是两天之后就是你狂吃，假如说就是一点都不注意就没了，
0: 那肯定的嘛、
1: 嗯、
0: 这个因为它已经达到了一种顶峰状态，
1: 是的，
0: 吃去往上涨嘛，就是那个值、嗯、那个值的问题啊。
1: 我给康总打电话，康总是谁？谁是康总？
0: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这他能请你去玩吗？还是要请你的话带上我们俩、
1: 嗯、
0: 好事别忘了咱，行吧。
1: 不过现在有很多减肥之前夏天的时候，去年夏天埋线减肥，
0: 嗯，
1: 是吧？中医的那个
0: 哦， 对， 对， 对，
1: 埋线减肥，
0: 他对这个要求吧，你得去让中医馆之后
1: 看一下你适不适合，
0: 对，
1: 嗯，
0: 给你去诊断一下。
1: 嗯、
0: 有的人就是他这个肥啊，并不是真正的肥，就是湿气重啊，或者说水源性的就比较多嘛。
1: 对，
0: 相应的穴位刺激之后，
1: 嗯，
0: 就会好很多啊。
1: 嗯，
0: 金奇说的意思告诉正义牛肉该续费了，不。
1: 不，我们现在准备就开发这个新用户了，比如刚说什么减肥药那个。
0: 我们需要金奇药业给我们赞助一下。
1: 对对对对，
0: 一年赞助费咱可以商量啊，以后有没有好的产品咱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说啊。
1: 嗯，
0: 康辉啊，哦，我给康辉打电话啊。
1: 哦，来发个私信吧。
0: 我的天哪，你真是，哇，你好狂啊。
1: 来继续看群里面啊。
0: 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有消息说梦游最实惠。想去哪就去哪。
1: 对，的确是的。做梦嘛就做梦呗。
0: 嗯
1: 嗯。
0: 打开梦游的阀门是什么？
1: 我真不知道，但是我 近期做梦就老是梦到自己在考试，然后自己啥也不记得了，就很紧张那种情绪。然后我问了一下豆包，豆包说我最近压力大。
0: 你确实有点，真的真的，我能感觉出来。你是这个，你是什么样状态的？就是
1: 真的假的？
0: 你可以适当的减轻一下你的工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你真的有点太忙了。
1: 哦，因为这个。
0: 对，因为这个你每天排的满满当当。就是有一些这个可以就是减负的东西，稍微放慢一下节奏，因为你是一个对自己非常要求比较高的人啊。
1: 我没忍住，我刚刚在电梯里面碰到咱们领导，说最近怎么没见我了，然后回忆了一下我在干嘛，我说我在直播间里面坐着呢。
0: 你说我在忙，
1: 我
0: 忙不忙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啊，这两天真的是就是领导们也辛苦了啊。
1: 对，
0: 两天我会碰到我们的领导啊，在这个就比如说星期天的这个时间抽出空啊，
1: 是的，
0: 来台运动一下，也碰到几位领导，确实是应该多多的去和我们员工一起融入一块儿，咱一块儿打打球，什么运动运动都行啊，
1: 打羽毛球吗？
0: 都行。
1: 说满怀期待和惊喜，往往惊喜才是最快乐的，所以选择躺平。
0: 人生
1: 老院长说的，
0: 嗯。
1: 哎，的确是，就假如说你在旅途中见到了自己没有就是提前想到的一些风景，
0: 嗯，
1: 然后又很好看，超出你的预期，你就会更开心。
0: 是的，
1: 嗯，
0: 哎，这是个好的事儿啊。还有人就刚说嘛，就和我们那个评论有一些意思啊，他说还是就是就比如说还老话，就是去旅游要在路上，
1: 哦，
0: 在路上结识朋友。
1: 哦，就不要提前约好和谁一起去，要在路上认识朋友。
0: 对，在路上。
1: 嗯嗯嗯。
0: 你们的
1: 志同道合了。
0: 单元人数最多两个或三个。
1: 嗯 嗯。
0: 最多三个，最多三个，因为这个我明确的知道。
1: 就是三家人吗？
0: 不是，
1: 还是什么？
0: 三个人。
1: 哦，三位人。
0: 对，三个人。
1: 哦哦，
0: 然后呢，
1: 嗯，
0: 先给大家说这个为什么要在这个旅途当中去结识嘛？
1: 为啥？
0: 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们是奔着同一目标去的。
1: 对，
0: 你做过相应的攻略，他也有。
1: 嗯，
0: 你想，
1: 而且
0: 你
1: 们想去的东西地方是一样的。
0: 对，所以说就很好，奔着一个目标。
1: 嗯，
0: 然后呢，你们没有任何的交集，如果说谈得来，
1: 对，就成为那个驴友了。
0: 对，后续就可能还会再联系。
1: 嗯，是的。
0: 如果说你谈不来，这就是一段你们的缘分，
1: 对，
0: 到这儿就结束，景区各回各家了，
1: 嗯，
0: 谁也联系不到谁了，是吧？
1: 嗯，你也不会有任何压力。
0: 对对对对，因为你们说的都是开心的事儿啊。
1: 但是我其实一般就很少和就是很多的朋友一起去玩。
0: 啊，不能，真的不能太多。
1: 就现在，你现在长大了吗？小时候你就喜欢就成群结队的呀去玩，
0: 嗯，
1: 然后现在就特别有什么心理呢？就是特别怕玩不到，可能就是。在玩的旅游的方面玩不到一起去，
0: 哦，对，
1: 给别人和自己都带来不愉快。
0: 你比如说，咱举例子，最简单的例子，去景区，这个景区呢收门票，
1: 嗯，
0: 然后呢这两个人说收门票的景区我一概不去，
1: 嗯，对，
0: 咱就五个人，你说这仨人去还是不去？
1: 对，
0: 我们要去了让这两人在外面等着吗？
1: 就很难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干脆就是顺应着那个，我也不去了，你不去我们也不去，要不然很尴尬嘛。
1: 对，
0: 然后所以说就一定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
1: 对，因为你平时假如说你选择和家人一起出去，家人是可以包容你的。
0: 嗯，
1: 比如说啊，可能妈妈想去这个啊，你就说那我陪你去吧，
0: 嗯，
1: 你想去这个，然后父母也会陪着你去另一个地方。但是假如说你一直让自己的朋友陪着自己去这个那个，
0: 嗯，
1: 就有点不太好意思。会不会这样？
0: 我不会，我都是那个被要求的，从来没要求过。
1: 你是都行？
0: 我是属于哪一种？就是家属规划好，
1: 你就跟着走。
0: 我就跟着走，
1: 哦，
0: 啥也不说。他要说我要去哪儿，他要问我咱该怎么走。这时候我翻翻地图，我看一看，我说怎么最方便。
1: 哦，
0: 然后他要说我们到哪个景区，到哪个门儿，哦，我现在不知道东西南北了，然后我打开地图看一看，那就开始。哦，然后呢，他要说我渴了，我就开始搜这个景区附近的什么奶茶店啊，提前下单。
1: 哦，
0: 然后呢，就是孩子说我要累了，我就开始搜这个景区是不是有这个代步车，然后把这些给他做好了。
1: 所以男生的使命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你提前嘛，你提前准备好，要不然你真的你到那边之后，你哎呀，
1: 男生有一个使命。
0: 对，就是我们是后备力量。
1: 那你们会有要求，比如说男性要给女性拍照吗？
0: 这个没有，因为他知道我的拍照技术不行，所以说很对我的拍照就嗤之以鼻，
1: 就算了。
0: 对，算了算了，
1: 就看风景就挺好的。
0: 自己拍，有的时候就自拍嘛。
1: 啊，自拍。
0: 没办法嘛，咱们有的时候如果说他能约到这个摄影师就约一下。

0: 约拍嘛。
1: 对对对对。约不到的话，他就是自己拍，有很多这种情况，还太多见了。
0: 就可以苦练一下你的摄影技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拍照拍这么好，真是。
0: 然后以后就在自己的身上就任务就更多了，是吧？
1: 我在乎的可是不是这个点儿，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在乎的是，就是我要拍照拍得很好，我会爱上他，
0: 爱上摄影。
1: 对，我一爱上摄影，我这个人呢不能有这个太大的爱好，因为我但凡爱上一些东西的话，我会沉迷。
0: 哦，你就持之以恒。
1: 然后就我就会琢磨它，
0: 啊，
1: 就会去琢磨。然后，其实我现在不敢有太多的爱好，
0: 主要还得花钱。
1: 不是花钱的事，
0: 买摄影机还挺贵的，各种对吧，相机啥的。
1: 是因为我脑当中现在已经有一大片区域了，我会在我的区域当中去来回来添加或减少。
0: 哦，
1: 现在我在做减法，不能做加法了。
0: 嗯，也对，
1: 都多大了，都三十多了，都哪有这么多。有人说你
0: 保留一两个爱好就行
1: 了。嗯，你才三十多，你怕什么？其实怕的很多。你的负债累累是你这个你的压力，我有可能今天晚上不知道吃哪顿饭，吃的不对口也是我的压力。
0: 今天我和我的朋友就我们俩就看了一个票价嘛，就是山东的一个出景区吧。他说，然后你就看到这个老年人专享票，限1996年之前出生的就是老年人了，专享票了。
1: 老年人，现在纯纯老年人。
0: 服不服？还有前两天人民日报发，比如说10后去评价00后、90后，
1: 嗯，
0: 他们好老啊。
1: 我看的是平均80后，
0: 80后，这也看到了。
1: 对，那个说的更狠，就他们就是这个太老套了思想，这那次啊。
0: 但是你看，假如说我们去看我们的父辈，就是你爸爸妈妈不就是70后吗？
1: 嗯哼。
0: 然后就比如说现在10后看我们就是这样。
1: 哦，那还好，那我们家的氛围也挺不错的。
0: 嗯，
1: 我觉得我爸我妈这个思想还是稍微
0: 挺开放的，
1: 比较前卫，
0: 嗯，
1: 真的是比较前卫。就我玩的东西，他们都有接触。
0: 哎，是的，
1: 对，我可能比较老，我玩的东西可能比较老，这真的。
0: 对，忘了。
1: 这我玩的东西比较老。
0: 你们是那个双向奔赴。
1: 对对，你看，我就举个例子吧，
0: 嗯，
1: 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家呢，第一次买了一个就是那个彩电，
0: 嗯，
1: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记不得了啊。买个彩电，我会给我爸争着遥控器俩玩那个俄罗斯方块。他玩我也玩，然后
0: 你们不会买那个游戏机吗？只可以玩那个，对对对。
1: 后来买，但是呢，那个有电视自带的游戏，你玩腻了嘛，你就开始买那些新的了嘛。
0: 对，
1: 新的产品，然后呢，他买回来之后呢，比如说经典的游戏嘛，什么那叫什么来着？魂斗罗，
0: 没听过。
1: 街霸，
0: 没不知道。
1: 还有什么那个顶蘑菇叫什么来着？哦，超级马里奥什么？
0: 我只玩过那个电眼美女，玩过没？
1: 电眼美女是什么？
0: 你没玩过吗？
1: 啊，没有啊。
0: 就是你一个女生，然后她要走到一个古街道里面去给对着别人放电，
1: 嗯，
0: 然后假如说我就一直点那个，对着这个人就看到你了，我就一直点你点你点你点你，然后我这个电量，
1: 啊，
0: 对，就电量就很足，
1: 嗯，
0: 然后我就一直保持着我这个电格，看自己能电多少人。
1: 啊，哦，那你这哎呀，那你这游戏我想起了，认识啊，
0: 我只记得这个了。
1: 这家里第一台彩电是熊猫的，嚯！
0: 我真不记得家里面什么彩电啊，没有印象。
1: 我知道，
0: 嗯，
1: 我们家第一台彩电是 TCL 王牌，
0: 好像我们家也是。
1: 然后
0: 屏幕超大那种，是吧？
1: 不是，我们家不是那么大。那时候我买彩电还是大屁股的呢。
0: 啊，对，是的。
1: 哦，就很大啊，哦，对对。
0: 一半，我们那第一家第一个电视那一半屁股了，那一半。不像之前这么大那种
1: 哦，那个是
0: 大头电视，
1: 对，那个电视确那个彩电确实很好，很不错，
0: 嗯，
1: TCL 王牌。然后呢，
0: 是的，
1: 后来我就说别丢了吧，这个电视确实质量挺好的，而且分辨率也极高。我那时候那么小就知道分辨率了。
0: 哇，你好厉害，你好强，啊，你就应该干这一行。你看，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聚成， 置酒未幽香。

0: 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3: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2: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4: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2: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5: 压缩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2: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6: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2: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7: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2: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8: 啊，我以为你要走了呢。
9: 本来你说没有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啊，说走了也还行，是吧？你一个人在这，对不对？哎，
8: 那时候咱没画面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第一次我记得和其他的同事搭档的时候，就是老紧张。我播完之后，两个掌心都是汗呢，真是。
9: 怎么了？
8: 第一次上主播台嘛。
9: 哦。
8: 你的声音将传遍亳州的大街小巷。
9: 嗯，然后现在就成为。
8: 现在就已经是。
9: 可以边喝咖啡。
8: 老优的了。哎，这个韩元妈妈说，郭和亮话今天有吗？
9: 他目前呢是没有完全亮化的，只是部分点儿在分段的这个试光。
8: 调试、
9: 调试阶段，然后等到五一当天开始会有全部的一个整体的量化效果给大家呈现。
8: 哎，大家注意哈，五一当天去吧，啊，好吧。
9: 哎，这么多人关注我们这个量，就是
8: 大家
9: 和液化，
8: 对，大家都说了，这个终于想明白了，开始搞这了。
9: 目前的这个建设完成率哈达到了90%，就差不多就是看网上很多人拍的那个视频，就已经大样已经出来了，而且挺好看的啊。
8: 是的，就是你看这五一假期，其实直接就去亳州这周边去玩一下，
9: 哎，对，是的，
8: 也可以的，因为这个大家呢，我上次和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和我们聊天，他说你身为一个亳州人，你去郭河逛过没有？我说逛啊。哎，
9: 怎么逛呢？
8: 我还不少逛，真是。
9: 嗯，
8: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没有我逛得远。
9: 嗯啊，你骑车之前？
8: 不是骑车了。
9: 步行的。
8: 找钓点吗？
9: 哦，那边有很多钓鱼的。
8: 找钓点，我从哪儿到哪儿啊？咱不说其他的啊，就从郭河，从最西。

0: 有的堤岸很高，那儿呢你就会有一个游廊嘛，走过去。
1: 嗯，
0: 有的岸呢，就是面积很广，就在旁边建一些这个娱乐设施，或者
1: 对，
0: 说古代城什么来的。
1: 然后你只需要买船票，对吧？
0: 对，就行了。想要
1: 就可
0: 到
1: 以
0: 哪儿？
1: 对，
2: 各位客官，
1: 哎，好玩儿，
0: 对，就是现在我们到的是什么什么渡口，然后呢，有想玩的客官可以下去了。
1: 哎，前两天我就在咨询，就说那个有人反映啊，就说郭河那边目前就是水草太多了。然后为啥就是这个演出开始之前没有就是提前那么久先把那个水草给就是捞一下治理一下，然后就听到有回复说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不是鱼，你也讲过
0: 对对对，
1: 繁
0: 鼠来
1: 殖的
0: 子
1: 一个季
0: 期，
1: 节，对，
0: 对。
1: 所以要等一下，等到临近节点的时候，比如五一之前一天，好，再开始弄这个。
0: 所有的娱乐设施都要为生态让步，生态先建立好之
1: 是
0: 后，
1: 吧？
0: 山清水秀、草绿花红，这些有的时候它是独一美的。
1: 对，
0: 我们可以规划一个小路线，你想一想，水草铺满水面，水上浮行，延伸万物，你在那儿中间过，
1: 也不错，
0: 也
1: 对
0: 是
1: 吧？
0: 另一番
1: 另一
0: 天
1: 个
0: 地
1: 风
0: 嘛，
1: 景，另一
0: 对
1: 个风景。
0: 吧？它船才多大，是吧？叫它它就给
1: 所以格局打开。
0: 对。给他无治病，真是
1: 这个整个夜游它有15个光影节点，我在网上已经看有不同的那个画面了。那个最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瀑布，桥下那个瀑布，然后桥面上还会出现那个瀑布上还会出现对酒当歌，
0: 人
1: 生
0: 生
1: 几
0: 几
1: 何，
0: 何，譬如朝露，
1: 去
0: 去日
1: 日
0: 苦
1: 苦
0: 多
1: 多，
0: 慨塘一。哦，行了，这个是大洋桥段。不是在拆桥施工吗？有没有安全感？我准备去光顾一下，相当安全，因为你连进那个施工区域都进不去。
1: 他在想什么？
0: 不是，你还以为
1: 开心？你在想什么？
0: 你还想上桥是吧？肯定上
1: 对，
0: 的。这和以前是不是谁村里面这桥要修了？
1: 是的。
0: 这是大工程，这属于是啊。来看一下，它就15个节点都在哪儿？
1: 具体的吗？
0: 具体的就是这看到这个啊。哦，沿线的景点设计完成率90%，哦，很好看。它这个画舫这块是有的啊。你目前来看的话，你看这个桥主桥周边，我天，这最近我天，
1: 人气可高了。
0: 我天哪，哎呦，这不是大地桥吗？这不是？我天，你看这个大地桥，这个水草也不多嘛。就2万，延伸出大概有30米、20米左右的距离。
1: 对，
0: 就没了。
1: 就是可能到五一前一天会有这个来再来整理一下，整治一下。
0: 它其实不用整理，真的，就那些那个生态是确实很好的。
1: 对，也是为了保护生态，所以它一直没有这么快速的去把它给弄好。
0: 行，那五一就给大家再见面吧，好不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好吧？郭河里面可能掉到翘嘴嘛，关。果河石油林那段往东去，
1: 翘嘴是啥？
0: 鱼的两个品种嘛，一种是餐条，就咱说的白条，它的嘴呢是这个正常长的，然后呢嘴巴呢，上下颚呢是出一个平行状态，然后呢翘嘴的话就是下颚比上颚长，它是掠食性的鱼嘛，它要吃上面的这些微生物，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上层鱼游速比较快啊，可以用泥饵来钓。
1: 这个图片已经出来了，这个。
0: 哎，对对对，可以用那个泥饵来钓啊。
1: 这烤着是比较好吃吧？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还有炸翘嘴呢，哈。刘说上船附近有没有停车场？有，那个大地桥那儿不就有一个花旗楼停车场吗？
1: 就是
0: 南北两岸有很多的。
1: 应该就是之前问了一下，应该是从那个花旗楼的入口处，就是老街的入口处那边那个停车场是最方便的。你其他的你停哪儿你堵哪儿，因为到时候人肯定会很多很多啊，有很多步行的啊，到时候你停，假如说停桥两边的话，那边是应该是步行的，大概
0: 对，你需要步行，就是进景区周边的话呢，大家就停远点吧。
1: 对，最好的方式就是停在老街的入口处的那个停车场，地下停车场。
0: 哦，对，是还有一个地上的，
1: 对，
0: 还有景区周边的好几个啊。
1: 对，不然你停进去了，你就算停进去了，让你停了你出不来。
0: 都人儿，都人儿，
1: 对，全人儿。
0: 这谁的车啊？给他丢出去，
1: 丢河里面去。
0: 哎，不会不会，这都暴乱了，你这属于是。
1: 是的。
0: 好吧，大家去玩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
1: 哎，真的，说到这个话题，大家都很感兴趣啊。
0: 对嘛，就是，哎呀，好长时间没有出去玩了嘛。这个你看，我们群众还说，我累计爬升了749米苏州的山，我在考虑五一接着去苏州，有一个山可以画中国地图。
1: 哦。
0: 赞同。

0: 以。
1: 小刚是一个人吗？还是说有道友一样的？
0: 可能自己一个人吧。
1: 嗯，
0: 如果说他要是人多的话，不就有点
1: 地图画不好了？
0: 对呀、啊，你真的是。嗯，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三个人在一起最好呢？
1: 为啥呢？
0: 因为
1: 不是两个人最好吗？
0: 不不不，两个人你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就他就停滞了嘛。
1: 啊，协商一下呀。那三个人不会意见更多吗？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三个女人一台戏这种。
0: 你看吧，他就成为一个小群体了嘛。
1: 嗯。
0: 三个人，为什么我们是三个人呢？
1: 嗯，
0: 就是前中后这三个。我当时是骑自行车，然后骑自行车去北京嘛。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呢，我们三个人相约着从亳州开始出发，顺着105就往北京骑了。
1: 嗯，
0: 路上三个人谁的胎坏了，其他两个人能帮忙，很迅速。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就可能有点力用不到一块儿去。
1: 嗯，
0: 你三个人就是他俩等一个也不那么着急，或者说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你陪他去，我在这等你们，
1: 嗯，
0: 都可以。如果你是两个人，他就机动性强是强，但是有一些这个事情是不方便的。
1: 哦，可能三个人更好说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呢，三个人的时候每个人会提不同意见嘛。
1: 哦，
0: 比如说这单数，
1: 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嘛。
0: 哎，
1: 嗯，
0: 他俩只要同意了，你就得跟着干。
1: 有道理。
0: 然后呢，就我这能体现出来一个特别明显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三个人有一个，这都是我的发小啊。
1: 哦，
0: 那个发小他不吃面条。
1: 那你们还去吃面条吗？
0: 啊。哎，我说他不吃面条。
1: 嗯，
0: 我说因为咱就找面条馆儿。啊，然后呢他当时出门的时候就不吃面条嘛。
1: 嗯，
0: 我说那咱就宠着呗，都是自己朋友。
1: 对，
0: 宠着先让他吃其他的，吃面啊，吃米啊都行，就是吃馒头嘛那些。
1: 对，吃的方面其实大家可以协商着来，
0: 你想
1: 多照顾一下
0: 咱从
1: 挑食的人。
0: 俺回北部走，
1: 嗯，
0: 贯穿的到山东。哎，第一站到山东济宁，然后再从山东出来到河北，然后再逛一圈，然后直接就到北京了。
1: 那不必须得吃面吗？
0: 对呀，啊，那吃面不都是面吗？哦，然后呢，
1: 啊，
0: 我们就说我带你去吃河北正宗安徽拌面。然后就去嘛，就那种情况。
1: 嗯嗯嗯，
0: 吃面。最后呢，因为我们骑行时间太长了嘛，补充能量没跟上，最后呢就找了一个路边的一个面馆嘛。
1: 嗯，
0: 他说我第一次觉得面条这么好吃。
1: 还是饿了。
0: 你事儿挺多，你
1: 我也不爱吃面条，我也不爱。
0: 嗯，
1: 我小时候经常因为不吃面条被我妈妈揍。
0: 我小时候也不爱吃。
1: 嗯，
0: 我到现在如果说有选择，我就吃米。
1: 我也是，就很痛苦。
0: 但是现在啊，
1: 就是
0: 我觉得面条也挺好吃的，
1: 因为年纪到了呀。
0: 哦，对对，年纪到了，啥都能接受了，
1: 是吧？包容性强了呀。
0: 哇，我就觉得真的是各有风味。嗯，哎呦，各有不同。
1: 主要是我妈妈每次煮的那个什么豆芽有点肉丝的那个面条太寡淡了，就不太适合我。假如说她要说，
0: 嗯，你说
1: 板面，
0: 哦，
1: 我就哎完全可以。
0: 哦，
1: 得够味儿。
0: 那个手工面条呢？
1: 可以啊，我自己现在都已经学会手擀面了。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嗯，只是有的时候就比较急，然后擀出来的面条呢下到锅里面容易碎掉。
0: 那就是面没醒过来。
1: 对，像是面眼一样。
0: 啊，就没那么筋道啊。
1: 嗯，
0: 哦，行啊，来来来，继续来说这个出门旅游啊。您觉得是特种兵还是躺平式啊？
1: 嗯，对。
0: 说包子说什么老君山高低落差也得1400啊。
1: 我一次没去过。你去过吗？我连万岁山都没去过。
0: 我这人呢就是对山情感不是特别大。
1: 对，我只去郭和夜话。
0: 哇哦。
1: 哦，那叫什么？
0: 那叫烫饭。
1: 烫饭。
0: 烫饭是什么？
1: 不是米烫饭，不是烫米饭那个吗？
0: 是吗？
1: 啊，之前小土豆说的，就是烫饭吃特别好吃。
0: 哦，
1: 嗯，
0: 你还记得呢？
1: 嗯，
0: 我咱俩就只适合做周三的节目。
1: 吃素的肉包子说啊，打工卷是为了钱。
0: 嗯哼，
1: 旅游还卷吗？
0: 哎，
1: 有道理啊。
0: 有道理。
1: 嗯，
0: 小土豆说我是特种兵，一天逛开封。
1: 啊，你看去哪个景点了？比如说我也是这种，假如说我一天可以来回的，我也是特种兵，就赶紧把能看到的点想去的点全逛了。
0: 河南开封，哦，这个我还真开封，我是路过多少回了？
1: 我去过一次，
0: 我去郑州去的很多次，
1: 我就去了那个清明上河园，就没有去别的了。
0: 什么？
1: 嗯，看了一下灯展。
0: 二七广场啊，去，我冬天去过一次，夏天去过一次二七广场。
1: 这个倒没去过。
0: 这个郑州的嘛。
1: 嗯。
0: 二七广场那真的是我去二七广场唯一的印象就是我冻着吃喝的，然后去往东走啊，我记得我印象是往东走过一个天桥，然后找了一个小吃街，在那儿从头炫到尾。
1: 哎，出去玩就吃其实挺重要的，
0: 相当重要
1: 啊。但是有的人对吃的这个欲望值特别低，
0: 嗯，
1: 然后就不能一起旅游。
0: 嗯，
1: 就是我去一个地方之前，我开始研究，哎，我到那能吃啥？
0: 哎，对对对，我也是，
1: 对吧？那假如说到那儿感觉啊。景点我感觉一般啊，就假如说再没有吃的，我就不想去这个地方了。
0: 哦，
1: 嗯，
0: 这怎么说呢？就咱适合一起出去玩，
1: 吃的也一样，对吧？就是那种垃圾重口味。
0: 我会搜别人的店铺，就比如说上面评价嘛、
1: 嗯、
0: 比较多的、哦，而且呢，我会看下面的评论。
1: 我也会看，
0: 有些呢很多啊，这个网红店，就是他们说那个味道很丰富、很好、很棒，但是呢，我会。就上
1: 看一下，
0: 就上面那个评论之后，再问一下周边的人。
1: 哦，
0: 就是当地，你比如说这个酒店的人，
1: 这就比较真实了。你坐车的时候也可以问，
0: 就直接问，
1: 嗯，
0: 就直接问当地的人，然后问那个，比如说酒店的服务员，
1: 嗯，
0: 或者说一些就是在路边的一些这个手艺人，我们就会问他，我要去那儿就吃，我说就会打扰，不好意思问一下，因为我是外地来的，我说吃什么吃什么，说听说这个很好吃，他有的人就会说，他说你不如去吃哪家不排队。
1: 嗯，
0: 然后他说：“我说味道呢？”他说：“味道反而还没他好。”
1: 嗯，
0: 就是有的人呢会在网络上做这些这个
1: 宣传
0: 宣传。
1: 嗯，
0: 有的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像我们这种老头老太太，我说我怎么宣传？除非你们帮我宣传才能宣传出去，但是我们自己宣传不了。
1: 对，
0: 有的时候这个像的苍蝇馆啊类似的。
1: 还有一种就是他就是运气嘛，比如说你就从前阶段那个乌拉拉来亳州打卡的一些店铺，
0: 嗯、
1: 就他没打卡的一些也很好吃。
0: 哎，对，很多很多。
1: 嗯
0: 高迪就确实是的。有如果说有外地的朋友来亳州的话，我带你吃三天不重样。我上次我前两天刚刷了一个是南京的朋友，南京的朋友来到亳州
1: 打卡，
0: 夫妻两个人。
1: 那咱俩刷的是同一个，就是他不吃牛肉馍那个。
0: 他是吃牛肉馍，
1: 吃了说不好吃那个。
0: 对，排队很早。
1: 嗯，
0: 问一个司机。
1: 四点钟去的。
0: 对对对，我这个得给多少？得摆上来人了哈，到
1: 对
0: 到一个人没
1: 到兰州了，去太早了，四点钟，
0: 五点多是吧？太早了，太早了。
1: 嗯，
0: 他那个口味确实和我们不相同，是吧？
1: 嗯、对，
0: 可能稍微偏一点，一个小稍微还清淡一点。然后呢，这个我就看他里面说的哪个内容来着？他说问那个店里面的服务员，
1: 嗯，
0: 说推荐一些亳州的名吃，
1: 嗯，
0: 他就说个牛肉馍，然后他说还有其他的吗？他说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没问对人呐！
1: 我觉得当时他紧张了。
0: 不是，你看，对外宣传口牛肉馍是 number one，
1: 嗯，
0: 这肯定是这种情况。但是了解过生活，你比如说一零后的朋友们或零零后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吃的亳州的那些传统小吃少一点。
1: 对，
0: 真的，你要住老城区还行，你要住南部，你看吧，
1: 吃的啥呢？
0: 对，很多，你说
1: 火鸡面。
0: 这一吃，让人家吃是吃豆制花，
1: 是老乡鸡，
0: 老乡鸡哈，类似的，然后这些挺好玩的，他们啊，有咱们再说玩，你看这
1: 他们说
0: 很认真啊，
1: 对，登山啊，说张永杰说啊，出门旅游不能超过三天，然后静心说、那你可能就只有两天假期吧，
0: 那肯定是嘛，
1: 因为第三天要上班，
0: 别。我想用永杰的表情、这个表情大家可以收藏啊，包子发那个表情啊。
1: 说皇族说的啥？抖音上。
0: 旅游团的饭好吃，清汤寡水的，还减肥。
1: 我前年的时候，前年夏天，就是我台当时有一个主播带你游的这个活动，然后我当时跟了一期一周嘛，
0: 嗯，
1: 其实也就五天，然后跟了一期就是爷爷奶奶。那种夕阳红的旅行团
0: 哦，
1: 然后我去了一周，瘦了4-5斤，就是相当于每天一天一斤，一天一斤，
0: 就是暴走带团直播，
1: 对，没直播就是拍视频，就是起得早，
0: 睡得晚，
1: 睡得也早，而且他住的地方就是比较偏僻一点，我就是想吃我也吃不到啊，
0: 你看吧，
1: 嗯，
0: 睡得早。起得晚，然后
1: 起得
0: 早，睡得早，起得早，然后呢，不疯狂进食就能瘦。
1: 对，外卖点不了了。
0: 那么减肥，不减肥的，就这三点做到就完全 OK 了。
1: 嗯。
0: 哎呦，你那段时间好像我们也是，因为我这个人的顾家， 也找我谈了，让我去这个带团去旅游一下。
1: 我就去了，哎，就我去出去那么长时间，因为当时评选出来的没有，他们就是周末两天，理由就是因为我没结婚也没孩子，我最适合。
0: 占便宜，你还说说呢，人家
1: 出去玩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哎呀，真是啊！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老年人他能量特别强，就是他起来的很早，然后晚上睡的也就是也很早，他路上的时候是不睡觉的，在路上也要一直嗨。然后我是上车睡的那种类型。
0: 哦，您和阿姨是一样的，上车睡觉是吧？下车拍照，一到家啥也不知道。
1: 对对对。
0: 严军说坐车多少？坐船多少钱？坐船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几十块钱。而且还有不一样的，就是有的还有吃的，好像有套票那种，所以到时候可以选择一下。最便宜的好像就是38吗？是我记错了还是这么便宜？我当时还震惊了一下，反正挺便宜的。
0: 嗯，就大家可以去那个
1: 惠民价、亲民价，
0: 不会太贵的，
1: 很便宜，很便宜
0: 啊。然后亮亮说：“这美女主播结婚了吗？”
1: 结了，
0: 结了，结了，俩孩子了啊。
1: 嗯，俩孩子了。
0: 嗯，然后说。一本正经瞎说、啊
1: 哎、我们俩特别配合每次
0: 说亮亮说男主播是不是立新人，我有立新的朋友，立新朋友还挺多的，
1: 你有立新味吗？
0: 不是，刚刚我说到了那个新浩翔嘛，
1: 哦，
0: 是立新的一个企业啊，
1: 哦，
0: 很棒啊，
1: 说是咋和收音机里的感觉不一样呢？
0: 收音机的感觉是什么呀？
1: 因为这个上面只能看着我们俩就是说话没有配乐吧，
0: 有有
1: 啊，这也有，
0: 怎么可能没有配乐？没有配乐，大家听了多干呢。
1: 那为啥不一样？
0: 就是那个，你知道吗？就是传播载体不一样，就是
1: 就感觉不一样
0: 了。对，就感觉不一样，
1: 感受不一样。
0: 你手机里面是蓝牙放出的声音，如果说你是这个收音机呢，你是调频放出的声音，那就有年代感嘛。
1: 对，
0: 比如说那个留声机，夜上海，
1: 夜上海，
0: 夜播州，老疯狂了。
1: 说年轻人旅游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去厕所，然后景点就会拍拍照。我现在已经景点都不去拍照了那种。
0: 你说这事真是，就是逛完景区了想起拍照了，吃完美食了忘了打卡了，
1: 对对，
0: 我就属于这种
1: 吃一半哎忘拍照了。
0: 有这种社牛的，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你会碰到现在很多的这个两极分化的小朋友们，
1: 嗯，
0: 有的是特社牛，有的是特矮，
1: 嗯，
0: 就那种特社牛的时候你就不要打击他的自信心。我有一次就是真的是就出去玩的时候呢，旁边一桌，那个把东西吃完之后，我忘拍照了，叔叔能让我拍，我说叫哥哥就让你拍，别找叔叔啊。他说哥哥能让我拍吗？我说拍，随便拍。
1: 啊，拍你们那桌的。
0: 对，想拍多长时间拍多长时间。如果说你觉得不够的话，你想吃我哥哥
1: 再给你点点。
0: 对对，再给你点一份。
1: 嗯。
0: 啊，说的挺猖狂，就是面，几块钱一碗的面啊。
1: 嗯。
0: 那我们就拍两张照片，我们就走。我说好，行行。
1: 但是我觉得旅游的时候就是记录一些还是挺好的。就我现在发现，我之前的时候，前几年的时候没那么懒，
0: 嗯哼，
1: 然后经常会拍各种照片啊，然后记录一下自己的旅游过程，
0: 嗯哼。
1: 然后现在看回忆起来就觉得很美好，那个画面就一点一滴的积累出来了。我怎么脖子画出来了？然后现在呢，就是就拍的比较少了，
0: 嗯。
1: 我在回忆那个地方，就是具体的一些可能美好的一些点滴，我已经不记得了。
0: 这是个很好的事，
1: 只有一些瞬间啊，你能想起来。
0: 当你的脑当中出现了一个地方，就说明这个地方在呼唤你。
1: 啊！
0: 你想不起它，就再去。
1: 我每天坐在单位各种地方呼唤我。
0: 那你各种地方就去，你准备好，然后就去。
1: 那我护照能准备好吗？护照在单位呢。
0: 护照在单位呢？哦，好吧。这就得聊，你想点近的吧。
1: 你是不是很难受？
0: 对，你想点近的，别想那么远的。真有的时候就是我如果说我记一个东西的印象开始模糊了，
1: 嗯，
0: 我就会去，
1: 赶紧去一趟，
0: 我就会去一趟。
1: 对，
0: 我没太多，就比如说我要去哪个学校，我记得已经不太清楚了，
1: 哦，
0: 我就会跑到学校去看一下。
1: 嗯，
0: 他不让进，我就在外面看嘛，然后回忆一下，然后就扭头就走。我要想去哪个，就比如说公园，哪个公园，那个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我就会逛。
1: 赶紧去。
0: 对，这两天呢，我就特别想去汤林公园。
1: 哦，的确很久没去了，我也没很久没去了。
0: 好长好长时间啊！
1: 我前两天还在想，这个汤林公园也可以，就是和这个我们的国和夜话联合在一起。
0: 真的可以吗？
1: 是吧？
0: 就是就他这个是需要很多嘛，
1: 嗯，
0: 需要很多部门的配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
1: 是的，
0: 一点一点的来啊，好吧。
1: 心所向，皆可往。
0: 真好
1: 真好，
0: 哪儿好了您说说。
1: 就是你想去一个地方就快点去，
0: 对对对对对，哦，是这样真好是吧？
1: 对，他一定在说这个。
0: 然后我看网上一个段子说：“你好，哪儿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招牌怎么厉害？你这样调样啊？
1: 嗯，是的，是的，
0: 真好。
1: 不知不觉啊，我们的节目又到尾声了。
0: 是，说着说着，
1: 对，今天我们就聊了这个特种兵还有躺平式的这两种旅行方式啊。
0: 干什么啊，这人呀？
1: 相信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感悟吧？
0: 有了，
1: 特种兵呢是年少的勇敢啊，对世界的向往；躺平的慵懒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通透。不管怎么样，都有希望大家都有时间去奔赴自己的快乐吧。
0: 好的，来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啊！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哥。
0: 明天见。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世间最动人的光景，从来都不是喧嚣的盛大，而是独处时心底缓缓流淌的安然。人这一生总在奔赴，也总在回望。我们走过人山人海，看过烟火起落，慢慢才明白，生活大多时候都是安静的。那些无人言说的心事，那些悄悄落下的遗憾，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困顿与茫然，都会在静谧的时光里慢慢舒展，慢慢清晰。年少时，我们总想追赶光芒，急于求成，执着与得失，纠结与聚散，以为热烈才算活着，以为圆满才是归宿。可走过一场又一场风雨后，才懂得人生本就有遗憾，前路本就有迷茫，起落浮沉皆是常态。很多时刻我们都在与自己独处，在安静的夜里和解，在独处的时光自愈，不必强求所有人的理解，不必执着未完成的结局，也不必困在过往的遗憾里反复内耗。人心本累，世事本烦，放过自己便是最好的成全。生活从不会一直顺遂，有低谷，有迷茫，有身不由己，也有默默隐忍，但温柔的力量从来都藏在无声的坚持里。不必张扬，不必诉说，只需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慢慢沉淀，慢慢生长，慢慢学会与生活温柔相处，接受世事无常，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自己低落，允许自己停顿，允许人生有暂时的空白与留白。所有的煎熬都会成为成长的铺垫，所有的坎坷都会化作前行的底气。时光温柔，岁岁安然，人生最好的状态是内心沉静，外表从容，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在烟火岁月里守住本心，在风雨世事中保持温柔。往后余生，褪去浮躁，沉淀初心，不念过往，不畏将来，静静生活，慢慢自愈，任凭世事浮沉，始终内心澄澈，步履温柔，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安稳生长，向阳前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司，我为了变得更溜，把公司所有产品都只卖6毛6。我大哥顶了锅盖头，微笑着对我说。

我跟老爸聊起理想，老爸说要什么理想，毕了业就回到家乡，要么当老师要么去银行。我说啵啵啵，我有我的理想，我要搞喜剧，我不要银两。

0: 小偷 ，hold on， 再这么唱，哥嗓子有点够呛。
1: 没事，哥，我来唱。
2: 再看我现在，脚踏土地。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镊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呢？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跟上我们的卡路里，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相声，单口、对口、群口，段段开心。节目今天、明天、后天，天天都听。
1: 汽车相声大会，
0: 汽车相声大会，刘康陪您乐起来。

0: 一下各位正在路上还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为您带来幽默不断快乐加倍的汽车相声大会，我是刘康。在这段时间咱们就多听相声少说话，一起来听由姜昆赵岩为您带来的如此诗人。
1: 一周
2: 稍息，
1: 转一圈走上去，去迎接人生最高的奖赏。
2: 什么呢？
1: 枪毙。
2: 嗨，我瞧他就不是好闹
1: 啊。
2: 别啊了，你这干嘛呢？
1: 我这是在歌颂你。
2: 歌颂我？
1: 歌颂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2: 你都把我判了死刑了，还歌颂什么呀？
1: 你不懂诗。
2: 我怎么不懂啊？
1: 你懂什么诗？
2: 唐诗、宋词、现代诗、古体诗、哺乳诗，这不都是诗吗？
1: 我的诗跟他们诗都不一样。
2: 怎么呢？
1: 我没有古体诗的雅典，
2: 哦，
1: 没有现代诗的浪漫，没有朦胧诗的才气，但是我这种诗人是他们的主宰。
2: 你是什么诗人？
1: 我是腐乳诗人。
2: 嗯，还真闻见点味儿。
1: 嗯，
2: 酱豆腐诗人。你才是臭豆腐歌手呢。
1: 不是，
2: 你不是说腐乳吗？
1: 哺乳，哺乳。
2: 怎么个哺乳？
1: 就是说我的诗不仅仅对于人，连所有的哺乳动物听了以后都应该从心里头感觉到共鸣
2: 啊。连小猪崽儿都懂。
1: 你大概听不懂。
2: 哎，我是不懂。
1: 你这不懂就对了。
2: 对了，
1: 我们哺乳诗就是立体交叉，有感意象，似情非情，似像不像，迷迷糊糊，摇摇晃晃，稀里糊涂，剃了光当
2: 啊。得，他这下去了。你这个诗
1: 啊，
2: 哺乳诗，
1: 对，
2: 表现什么呀？
1: 我能表现自我，为我歌唱，有我就生，没我就亡。我就是伊丽莎白，我就是理查士王，我就是菲亚特，我就是达特桑，我就是美加净，我就是珍珠霜。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不，那你这哺乳诗都表现什么呀？
1: 表现的太多了。
2: 你说说。
1: 我能表现狐狸的芳香，坟墓的歌唱，牛奶的意境，巧克力的彷徨，
2: 啊，
1: 粉色的彩虹，白色的死亡。
2: 嗯，我听着瘆得慌。
1: 这就对了。
2: 对了，
1: 我就是以奇制胜啊。这不是前不久为了我们诗的表现力，我还哺乳了一首。
2: 你是怎么哺乳的？
1: 想欣赏一下吗？
2: 你给念念。
1: 啊，童年，青春，宇宙，第三类接触
2: UFO。
1: 幻想现实代沟，符号结构菜籽油。
2: 嗨，三百夫哥谁也不挨谁、啊、
1: 这叫十三不靠。
2: 哎，打麻将呢。这
1: 象征着我丰富的生活基础啊。
2: 你这哺乳诗它文学价值在什么地方？
1: 我也在琢磨这个价值问题
2: 啊。
1: 究竟多少钱一斤才合适？
2: 哎，我说
1: 啊，
2: 就这价值啊。
1: 什么价值？
2: 从古至今有多少位伟大诗人写了不朽的篇章，那是我国文学宝库当中的宝贵财富。
1: 不要跟我虚张声势。想跟我谈古论今吗？你是说李白、李贺、李商隐、杜甫、杜牧、杜了门？
2: 哎，杜了门也算。
1: 这些封建的老头怎么能跟我们这样的诗人相提并论？
2: 那怎么比不了啊？
1: 请问
2: 啊，
1: 李白看过24英寸的彩电吗？
2: 嗯、啊，连幻灯都没见过。
1: 杜甫会打高尔夫球吗？
2: 这不知道。
1: 李商隐听得懂迪斯科音乐吗？说，
2: 嚷什么呀你？
1: 再问一问秋瑾、胡适、郭沫若、田间、柔石、闻一多，
2: 这都是现代诗人，
1: 他们的笔下描写过自杀的奥秘吗？
2: 啊，哎呀，
1: 描写过细胞的恋爱吗？
2: 嗯，
1: 描写过小孩的尿炕吗？
2: 什么都写。
1: 对，什么都写，这就是今天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存在的价值。
2: 你写这个谁听得懂啊？
1: 我也为这事儿遗憾
2: 啊，
1: 没人能听得懂，或者盖寡，知音甚少，冷语相评，令人寒齿
2: 啊。
1: 千秋功罪，谁人曾以平碎？万恶的宇宙，我去了、
2: 去吧，
1: 我走了，
2: 走吧。

0: 我离开了，
1: 赶快走。
0: 你老护干什么？你
1: 我看你有病。
0: 我没病。
1: 赶快回家吧。
0: 我不回家。
1: 怎么了？
0: 我们家已经没人理我了。
1: 没人理了？
0: 我爸爸嫌我闹，我妈妈嫌我吵，我哥哥不让我说话，我姐姐不让我洗脚。哎，
1: 怎么连洗脚都不让？
0: 他怕我有灵感。
1: 灵感？
0: 我这样的诗人洗脚的时候来的灵感最多。哎呦，你要只要把热水放在脚盆里，把水倒上，我把脚往里一搁，哎呀，我浑身的血液就沸腾，心胸就激动，我感情抑制不住的要往外涌，我要高声的朗诵啊。
1: 怎么了？
0: 再续点凉水。
1: 嗨，这水太烫了。
0: 我告诉你啊，这是天才的表现。
1: 是吗？
0: 这是名人的同感。哎呦，你知道巴尔扎克吗？
1: 那是法国的文学家。
0: 他一喝咖啡就来灵感。
1: 是啊。
0: 你知道大仲马吗？
1: 那是文学巨匠。
0: 他写不同的情节要用不同颜色的纸。哎呦，我还知道有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必须泡在澡盆里才能提笔。
1: 嗨，我说你怎么竟研究这个呀？
0: 我新时代的诗人必须洗脚才有灵感。
1: 净学这臭毛病。
0: 那天我正在洗脚作诗，我妈也这么说我。
1: 怎么说？
0: 我说妈妈，您懂吗？我是诗人啊，可以想象没有洗脚水的话，我怎么诗啊？哎，
1: 就这么个诗人呐。
0: 我妈说你够诗的了，嘿嘿，你那鞋垫都透了。哎，
1: 对，这位还汗脚。
0: 我不了解你吗？从小你今天想当个音乐家，明天想当运动健将，你今天又想当什么？当诗人？我不懂。我从三岁我就教你，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不是诗吗？
1: 这是脍炙人口的唐诗啊。
0: 我说妈妈，您落后了，您保守了，这个月亮怎么能用床前明来描写呢？
1: 那怎么样？
0: 听听我们哺乳诗人是怎么描写月亮的。
1: 哦，你要哺乳这月亮啊？
0: 咔嚓！
1: 怎么了？
0: 我把洗脚盆给踹翻了。好，
1: 你倒慢点的啊！
0: 月亮，你在夜晚才上班，瞪着仅有的一只眼睛。是秋波，是感情，我迷惑了神的精灵
1: 啊！这就是你哺乳那月亮诗。
0: 我妈说你迷惑了，我明白了。你小子病得不轻啊你！
1: 我看也是。
0: 这大晚上你瞪着一只眼睛，你竟吓唬我！幸亏我胆儿大点，但分胆小点，非让你吓出神经病来不可。一转身，我妈走了。
1: 那是不理你了。
0: 她怎么理我呀？市民。老夫对崇高的艺术不懂啊，胜利引起我自豪的欢呼啊！
1: 怎么
0: 倒水？
1: 还倒呢？
0: 我姐姐给我倒上水。我爸爸出来说我，孩子，管你妈叫什么呢？管你妈叫草妇。你妈是草妇，我是什么？
1: 那就是花妇呗。
0: 真是这么大个子，连点事儿都不懂。你懂诗吗？你诗言志。
1: 对，
0: 诗里边有生活，有感情，有理想，有道德，有希望。你的诗里有什么呀？胡拼乱凑。你这样的诗我也能写，不信我给你来一首。
1: 哦，你爸爸也要哺乳一首。
0: 我惊奇地发现我爸爸站在那儿继续朗诵上了。
1: 他怎么朗诵的？
0: 听我给你哺乳一个啊。啊，女字边言字旁单立人，一补血宝盖三点水儿啊，竖心儿立道走汁儿，嘿，
1: 没一个整字儿。
0: 我说爸爸，您飞跃了，您升华了，
1: 没了。
0: 我爸爸说我快睡着了，
1: 我看也是。
0: 我是编字典的，那偏旁部首我有的是。真是还作诗呢，你懂吗？你老老实实洗你的脚吧。爸爸一声洗脚，激发了我的灵感。
1: 怎么？
0: 生活、道德、爱情，炸弹帷幕苍蝇，是银灰色黄金的粉末，是小胖墩脸上的准星。
1: 往哪儿？
0: 点燃吧，舅舅，在爆炸声中才有光明。咔嚓！
1: 真炸了！
0: 我又把洗脚盆给踹翻了。
1: 你这不折腾吗？
0: 多美的意境，多美的词句，让我们为艺术欢呼吧！倒水，
1: 还倒呢。
0: 我姐姐心疼我，给我倒上水。可是嘴里头数落我。
1: 说什么呀？哎呀，
0: 我的师弟。哎，
1: 怎么叫师弟呀？
0: 做诗的弟弟，师弟
1: 还真会说。
0: 我的师弟， 我提醒你注意基础，不客气的讲，你现在是个半文盲，你敢承认吗？
1: 怎么叫你半文盲啊？
0: 我姐姐太不像话了，她是在损我啊！这她是有所指。
1: 指什么？
0: 这就是前些日子我看那个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我那个题目念错了。
1: 哦，蹉跎俩字不认识？
0: 我不认识。
1: 你念成什么了？
0: 我念成咔嚓岁月。哎，
1: 咔嚓呀！
0: 我当时有原因吗？
1: 什么原因啊？
0: 我不是不认识这两个字吗？
1: 那也别胡念
0: 呢。我说姐姐，你太无情了。嗯。伟大的诗人曾经有这样的名句。
1: 怎么说的？
0: 包子有肉不在纸上。
1: 哪有这诗啊？
0: 你就不要这样看我，我念错了字是说明我的感，我的你那个，你比方说吧，上次看见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我念错了，那是因为我当时
1: 我说这中国人民银行你念成什么了？
0: 我当时因为我脑子
1: 不是啊，你怎么念的？
0: 中国人民银行啊，我念成中国人民狠行。
1: 狠行，
0: 我也是突出一下爱国主义吗？
1: 就别找辙了，就
0: 我姐姐扑哧一下乐了。哎呀，我的好弟弟，我提醒你，建立在沙滩上的宫殿再豪华，也得要倒塌呀！你听听，他用诗人的语言表达他对诗人的偏见，
1: 那是对你善意的规劝。
0: 我要用我有风采的哺乳诗回答他。啊！
1: 咔嚓！
0: 你咔嚓什么？
1: 我不咔嚓，你也得咔嚓呀！
0: 我还得喊啊！
1: 倒水。
0: 这时候就听见一个声音高叫道：“不给他倒！”
1: 谁呀？
0: 我听得出来，是那个不让我洗脚的哥哥。
1: 是啊，
0: 只听见他噼里啪啦、稀里哗啦的走了进来。
1: 这什么动静？
0: 他趟着水进来的。
1: 你瞧这屋让他折腾的。
0: 回过头一看，我哥哥手里拿着个胆子，
1: 要打你。
0: 我虽然不害怕胆子，但是不知怎么看他过来，我心灵上有一种颤抖。
1: 那还是害怕。
0: 我说你要干什么？
1: 你瞧这怕劲儿。
0: 我哥哥说：“你别害怕，我不是打你，我正在扫屋子。”哦，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做你那个诗，你那是诗吗？如果你这个要算诗的话，那本身那诗就是一种亵渎。你跟我谈什么？还要表现什么价值？你去脱离这个社会，你一个人谈什么价值？你看这个屋里，家里都为人为你服务，姐姐洗脚水给你倒了三盆，你一人在这抽风，管我叫什么？叫不让洗脚的哥哥，我能让你洗脚吗？一洗脚就做你这个臭诗。真是的，嗨，不行，倒水让他洗脚。
1: 怎么又让洗了？
0: 他这个味儿我受不了。
1: 哎，汗脚，
0: 没人给我倒水了，我自己倒。咚咚咚，半壶开水倒下去。哎呀，
1: 灵感来了，
0: 差点没把我给烫死。哎，
1: 倒慢点啊。
0: 可是我的哺乳师来了，
1: 怎么不
0: 刚一回头，看见哥哥把胆子举起来了。
1: 你害怕不害怕？
0: 不能害怕啊！胆子一举，哺乳师顺口成章的流了出来。
1: 怎么念的？
0: 哥哥哥哥快放下，你老举着我害怕，让人看见多不好，以为你是我爸爸呢。嗨，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如此诗人》是来自于姜昆和赵岩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郭荣启、李寿增先生合说的《学梆子》。
3: 旧社会啊，艺人没有地位，
4: 就是
3: 在舞台上，有时候说出来，观众啊看着这不顺眼，就许说两句，
4: 挨顿打，要
3: 挨顿打，
4: 就是
3: 这个新旧社会艺人不同，艺术呢也有变化，
4: 就是
3: 那么旧社会的轻视艺术，在新社会吧，各种艺术您看全有进展，
4: 不错，
3: 戏曲您看跟旧社会的就不一样，
4: 是
3: 在旧社会有的那个词句上唱腔上均是一样，
4: 是
3: 这里头不怎么详细的研究，讲究唱的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4: 是的，
3: 南昆是昆曲，北弋是高腔，东柳是柳子腔，
4: 柳子腔
3: 西梆是梆子腔，梆子叫秦腔
4: 啊，秦腔啊，
3: 陕西梆子、山西梆子啊，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哇，咬言杂字的梆子、啰嗦梆子、白菜梆子，
4: 白菜梆子
3: 啊，没有白菜梆子，
4: 哎，对了，
3: 有这个山西梆子，
4: 山西梆子，
3: 山西梆子、陕西梆子，到处来的音韵、白口就不一样。哦，
4: 有不同的地方。
3: 这几个字吧，君臣人门一根棍。河北梆子念普通话。这几个字听得真。河北梆子念这几个字，君臣人门一根棍。
4: 对，
3: 这样念。陕西梆子呢，念出这个温柔好听。
4: 是吧？
3: 稳。君臣。人们一根棍，
4: 哎，好听。
3: 这陕西，哎，山西啊，念出来就紧凑一点了，
4: 是吗？
3: 嗯，就快了。哦，山西要念这几个字，嗯，经常上忙月刚光，哎呦一个，
4: 对，
3: 他唱出来也不一样，
4: 是吗？
3: 啊，拿那陕西梆子《胡铁碑》啊，《游龟山》。
4: 哦，对，有那么一出，
3: 就那田云山唱的那几句，
4: 嗯，
3: 啊。就是这个胡凤莲明着告状暗着投亲
4: 啊
3: 啊，这一点啊田夫人高兴了，
4: 嗯，
3: 哎，这田云山呢想起来他儿子打死卢公子怎么办，
4: 哦，
3: 啊，嗯，有那么几句
4: 啊，
3: 叫夫人你莫要心宽意满，
4: 嗯，
3: 难道说你忘了大祸滔天藏宝贝拜花盏都是扯淡，
4: 嗯，
3: 打死了卢公子谁把命添，
4: 哦，
3: 啊，唱出来那么有山西音韵的好听，
4: 是吗？
3: 啊，我你选选，
4: 你选选
3: 啊，不定怎么样。
4: 哎，
3: 叫夫人啊，你莫要心宽意满，难道是你忘记了大祸滔天藏宝贝拜花盏都是扯淡，打死了卢公子谁把命天，啊，跟河北梆子唱出的不一样
4: 啊，不同
3: 啊。你河北梆子最著名的银达子老先生，
4: 对
3: 啊，那不前两天还跟我说话了吗？这个
4: 啊，
3: 哦，不
4: 啊，
3: 没有，
4: 还跟你谈话？
3: 没有跟我说话。啊，前两年，前两年，
4: 哎，这还可以。
3: 前两年，前两天谈话我也完了。
4: 哎，
3: 前两年，
4: 嗯。
3: 哎，在我学徒的时候啊，
4: 嗯，
3: 那银达子老先生就爱惜我，
4: 是
3: 啊，说我小两口不错，
4: 哎，
3: 啊，有时候我背地了，
4: 嗯，
3: 不敢当着银达子老先生唱，
4: 我不敢，
3: 嫌害臊，
4: 是吗？
3: 有次我偷着那儿唱啊，银达子老先生听见了，
4: 嗯，
3: 还不错，一劲儿夸着我，
4: 啊，夸着你，
3: 啊，那个一劲儿夸奖我，
4: 哎，
3: 啊。到晚年来呀，他的岁数到了，
4: 嗯，
3: 很高的腔上不去了，
4: 哦，
3: 他用平腔。
4: 也好听，
3: 拉后勾
4: 是
3: 唱出这么一勾来，
4: 哦，
3: 音乐也特别好听，
4: 是吗？
3: 那你打金枝刺袍的那点儿，
4: 嗯，
3: 啊，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而做来的，
4: 嗯，
3: 这儿有一后勾，
4: 是吗？
3: 啊，这是皇上跟郭爱说，
4: 哦，
3: 嗯，皇上跟郭爱说，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
4: 嗯，
3: 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
4: 丈母娘。
3: 这皇上是郭爱的岳父，
4: 对，
3: 感情他丈母娘那是皇上的媳妇儿，啊，感情那个皇上的媳妇儿也做外活呀，
4: 没听说过
3: 啊，
4: 哎，
3: 啊，就是给两句，
4: 哎，
3: 啊，您听这二句那个平勾啊，
4: 您来来，
3: 这一件蟒龙袍，你听那喷口，
4: 哎，
3: 袍。真啊真可体，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儿做来的呀，
4: 嗯，哎，什么毛病啊？
3: 后边带个杨浩的腔，啊啊啊啊啊！
4: 哦，
3: 带这么一枪，
4: 哎，
3: 人家这个韩顿清，
4: 嗯
3: 啊，这个韩派，
4: 韩派
3: 唱得好，
4: 好，
3: 悲调最好。
4: 对，
3: 您听的那个秦香莲，
4: 嗯，
3: 有一件大事想在心间，
4: 哎，
3: 那个声儿多活泛，
4: 哎，
3: 特别的这么好听，
4: 是
3: 啊，连声
4: 啊，
3: 唱的那个悲呀，
4: 哦，
3: 惨，
4: 哎，
3: 啊，韩顿清的，
4: 您来的
3: 特别好
4: 啊
3: 啊，虽说现在身体胖了，
4: 哎，
3: 那功夫纯，
4: 哎，有功夫
3: 啊，一招一式，手眼身发步，
4: 相当有，
3: 特别的这么好，
4: 哎，基本功好
3: 啊，
4: 对，
3: 有啊一呀件大事。我就想

0: 他去也心我心，他又一夜到星期天，他是把药服来参，只费了那七天呐、他病啊七万，他的两个膀五里他就落呀。
1: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0: 不行，下不去了，我这点这儿有一名词，
1: 这叫
0: 这个诗叫卧鱼。
1: 你这叫卧鱼啊？
0: 我这成虾米了，我呀。
2: 听完刚刚这段学梆子之后，咱们这一集的汽车相声大会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幽默时间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3: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4: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5: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6: 短视频、直播、武器，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9: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

0: 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3: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5: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8: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0: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博州市分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人保财险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人保财险博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任海涛，欢迎任总，和大家打个招呼。任总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嗯，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车险部主管王大鹏，个人非车保险部主管杨科，理赔中心车险分部经理陈凯，理赔中心人商分部经理朱凯，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

0: 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哈。第一位网友说，请问车子被刮了，车子被刮了，这后面就没有了。不知道这位网友是想问什么问题哈。您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位网友说，摩托车除了交强险能不能买其他的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王大鹏王主管。
1: 就是就我们亳州市区亳州这边地区这边那个交强险是我们公司是就是所有公司都可以办理，然后如果说有投保商业险的需求的话，因为商业险在我们亳州这边是投保需求不是很多，所以说我们没有上上级公司申请这个开放这个权限。但是如果说有车主有这个投保需求的话，我们可以就是上上级公司申请，然后这个是也是可以办的啊。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想要去投保的话，是必须要到咱们的这个柜面前去办理是吧？
1: 对对，是的，是的，这个需要到我们那个就是神农谷那个网点，或者说车管所的便民服务点，这个都可以。
0: 行，到那儿之后是先申请，然后再
1: 不用，就是我们就负责把这个承保资料收集好之后，后续流程我们来联系走这个流程，然后说有就是需要，后续会给那个车主再联系。
0: 好的，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关注有一位网友说啊，燃气公司什么时候上线？燃气公司，您说的是新奥燃气的话，4月20号已经上过线了，可能再上线要等下一轮了。如果说您遇到有关新奥燃气方管理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8:20之后，也就是这期节目下线之后啊，拨打550-1234，到时候留下您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帮您转办到新奥燃气公司的。
2: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是中国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人保财险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371。那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1: 喂，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88年在人民保险公司买了一份家庭财产保险，200块的。
0: 嗯，
1: 不知道现在几十年了，可能。

0: 很重了。
1: 家庭财产保险是吧？
0: 啊，
1: 哦，现在还有这个保单是吧？
0: 对。
1: 啊，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个人非车保险部主管杨科，杨主管。
2: 好的，主持人，您好，这位听众，您可以带着您的当年的这个保单到我们的线下门店，我们会有专人为你进行一个服务。我们这款产品呢是，应该说历史已经非常长久了哈，应该买的是一个长效家财险。长效家财险呢是对您的家庭财产进行一个就是非常长效的一个保障。如果您有一些需求或者是咨询的话，我们可以对该产品进行一个指导以及服务。这个产品我们现在依然是认的哈，您可以直接去线下门店进行一个办理。
0: 好嘞，
1: 好，还有其他疑问吗？
0: 没有。
1: 啊，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咨询一下杨主管，像这位听众朋友，他购买的这个家庭的财产保险，他是按年来进行承保的，还是说像您刚才说的，这是个长期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险种呢？
2: 我们的家财险呢，目前而言，我们经常是一年期为主。像这位听众所说的长效家财险，其实是现在已经这个产品已经早就没有了。它这个长效家财险是我们曾经历史上中国人保我们推出的一款，就是能够长期长效，甚至能达到几十年的一个保障，对您的家庭财产的一个保障。可能现在客户暂时认为他用不到了什么的，对我们依然会有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疑问，我们经常也会收到。大家放心，我们中国人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品牌，而且可以说和我们的那个共和国同生共长哈。我们历史承保的这个产品，它无论是几十年之后，这款长效家财险，我们依然是对您的家庭财产是依然是有保障的。如果您现在想买这个家财险的话，我们多数是有一个一年期的家庭财产险。我们目前这个产品也很多哈，包括对您的家庭财产，家庭的一个成员都有一个保障。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线下门店来咨询。
1: 行。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有这方面疑问，或者说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啊，可以到人保财险亳州分公司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或者说呢，您现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请嘉宾线上给您解答。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人保车险电话号码是多少？人保车险电话号码，他说的是业务电话，还是说咱那个保险的一个电话呢？
3: 应该
1: 王主管，
3: 官方
1: 官
3: 服务电
1: 方
3: 话
1: 的。
3: 吧，9598，
1: 啊
3: 518，
1: 啊，9518，这是打电话可以咨询，或者说，
3: 理赔，然后
1: 理
3: 承
1: 赔
3: 保都可以。
1: 都可以是吧？啊，行，不知道这位网友您问的是不是这个官方电话？如果说想要问亳州公司的电话的话，您也可以继续留言哈。还有一位网友说，买的保险可以补开发票吗？买的保险可以补开发票吗？应该是买的车险吧？今天因为我们是财险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王主管。
3: 这个可以补开发票，就是他联系我们那个到门店，然后去联系我们那个柜面人员就可以。
1: 到柜面就可
3: 有
1: 以。
3: 这个服务，对。
1: 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double 提醒，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
4: 是
1: 您
4: 我吗？
1: 好，是您电话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有个朋友，他这个，就是买的这个大货车嘛，出了三年前，现在保险公司就是他这个运营公司给他买保险特别早，他认为就是这挺合理呀，这他也不知道，我正好问过来，我正好看咱这县上，这领导，保险领导，然后给咱咨询一下，问问就叫我给他服务。只有这回事，就是2次和3次能差多少钱？
1: 出险2次和3次，对这个第二年的保费这上涨，
4: 能上涨多少钱？对对对。
1: 行，王主管，
3: 这个听众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咱这个保险就商业保险，它的那个保费计算呢，它是跟咱那个出险次数，也就是无赔优系数是有关系的。如果说你一年出险了3次，然后它的这个系数有可能就从一涨到了1.4。所以说你这个赔涨了40%的这个保费，咱这个是一个大货车保险，你应该知道，就是本初始保费大概都到

0: 应该得有一两万了吧？然后你再上涨之后，那这个保费肯定会涨到40%至少。
1: 是一两万的40%吗？初始保费的。
0: 初始保费的40%至少，这个至少40%，因为他的这个出险情况有可能要追溯4年，按照他这个驾驶习惯，比如一年出险，
1: 3次。
0: 对，一年3次，如果说他要是之前也有出险的话，那你这个系数可能就不止我说的这个值了。
1: 哦，就是累积的。
0: 对对，他就是咱这个无赔款优待系数是追溯3年的，对你3年之内出险的次数都会计入你这个赔付。
2: 那就是之前的他要是出过险了，然后还得加上这回再出险，他都是可能上涨的更多，是不是？
0: 对对，是的。
2: 然后明年如果要是不出险的话，他可以会再。
0: 就这个叫无赔优系数，对，你不出险的话，就是它会逐年对你的影响会降低。
2: 就
0: 追溯
2: 是
0: 三
2: 意
0: 年，
2: 思，就是明年如果要是我不出钱的话，明年就恢复原价了，也不会再上涨了。
0: 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他要追溯3年。比如说你是前面第3年的那个影响，他不追溯了，但是前2年的还有。
2: 就意思，比如说车子买5年了，然后你开了5年了，这个前面5年你都出现过这个事故。然后你到这第5年了，你这又出3次，这之前的还没去掉嘞。
0: 对对，追溯3年，在你这个保期内追溯3年，3年的那个理赔次数都会计入你的这个无赔优计算。
1: 如果说当年没有出险的话，比如说今年没有出险，明年再买保险的话，会不会降那么一点？
0: 会降，
1: 哦，会
0: 对，
1: 降一点
0: 会降
1: 啊。
2: 不会再涨了。
0: 对对对对。
2: 因为追溯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这一年吧，今年出3次了，然后今年买保险，然后上涨了，比如说5千或者1万，然后明年的话就是不会没出钱的话就不会再上涨那些了，
0: 对，不会上
2: 就
0: 涨那
2: 会
0: 么多。
2: 降多少钱不知道，是吧？
0: 对，这个要，就到时候计算才行。因为出险对这个，对保费影响是，的确是会很大的，所以
2: 我
0: 说。
2: 就讲呀，不是说正常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就是说今年出险了，买保险的谁都不想使，但是使了那不就买一个平安吗？是吧？
0: 对对对，
2: 但
0: 是。
2: 是你既然用了，你敢上涨上涨，你如果要是说明年没用的话，你要再上涨，有点不合理，是吧？
0: 是的，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用这个理赔，所以说它追溯3年，其实是平滑这个平滑这个保费的上涨。其实追溯3年反而是对车主广大车主是一个好的一个就是一个方式。
2: 是这样，就买保险不如买平安吗？那藏在河边头，那还不是人？谁也不想用
0: 对，
2: 它。
0: 它追溯3年，不是说你今年就是影响这么大，它是3年均衡起来看。所以这个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1: 对，这位先生他说
2: 反正
1: 的
2: 就是
1: 很
2: 说，如
1: 好。
2: 果要是不用的话，它就会往底下一直降，对不对？
0: 对，就是
2: 你要
0: 你
2: 就是再用的话，那可能还会再往上涨，是
0: 连
2: 不
0: 续
2: 是？
0: 4年不出险，它就可以降到0.5的系数，所以说你这个系数之间差距就会很大。
1: 0.5的话，是不是比如说它的基础保费是2万的话，
0: 对，它
1: 零点五就
0: 只有1万了，
1: 一万
0: 所以你降了1万块钱就有可能，
1: 了。哦，
0: 对吧？
1: 行，这位先生还有其他疑问吗？
2: 他这款查出来就是说正常的这个保费的话，这出2次或者出3次能差多少钱呢？
0: 这个因为怎么说呢？是每一个车它的基础保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根据你的这个车去，就在系统里面算一下，然后就如果说你对这个有顾虑或者说有疑问，我们可以线下跟你联系，然后拿到你这个车的信息，然后去给你算一下。
2: 好。
1: 行，那这样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就请王主管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2: 好，谢谢领导。
1: 哎，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网友留言和咨询的一些问题哈。他说，车管所那边有办保险的柜台，是正规保险公司的柜台吗？谁来回复一下
0: 这个
1: 王
0: 我来
1: 主管
0: 说吧。
1: 啊？
0: 是，这个车管所那个叫车辆保险便民服务点，是我们亳州市这个多家保险主体，然后共同在那里设立的一个，就是为了方便那个广大车主进行车险投保的一个，便民服务点，它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可以放心去投保啊。那边是我们有，两个窗口，每一个窗口呢都会有不同保险公司的人在那里值班，就是先在那里收集这个承保资料，然后后面呢是有我们就这个亳州城区亳州的这个车险行业公司呢来对接，所以说是，就是这个车主朋友可以放心去那里面投保啊，然后也鼓励大家去那边啊，因为你办那个车辆年审啊，什么其他业务也都会去，然后这个挺就是为了方便广大车主的嘛。
1: 那也就是说，它可以对接很多的这个保险公司。
0: 啊，是的，是的，是背后是我们亳州车险行业这个共同来推举这件事情。
1: 啊，便民服务点。
0: 对对对，是的。
1: 嗯，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电动车骑行保怎么赔付？电动车的骑行保怎么赔付？”我们来关注一下。有请现场嘉宾，谁来答复一下？啊，有请理赔中心车险分部经理陈凯，陈经理。
2: 这位听众就是关于您讲的这骑行保这个东西，在你出现过之后，我们还是建议你这个及时向我们保险公司拨打9518进行报案。我们接到报案后会安排专门查看人员到达现场为您进行开展理赔服务，包括这个事故现场的照片的收集以及提醒是否需要这个报警处理，划分事故责任，然后包括后续涉及到人伤物损等一系列损失，我们都会安排专人去与您对接，然后核定损失，然后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理赔的流程。好的。
1: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阳光这位网友哈，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371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粉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相声单口对口群口段段开心节目，今天明天后天天天都听。
5: 汽车相声大会，
4: 汽车相声大会，刘康陪您乐起来。

0: 一下各位正在路上还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特别为您带来幽默不断快乐加倍的汽车相声大会，我是刘康。在这段时间咱们就多听相声少说话，一起来听由甄奇李然为您带来的自不量力。
1: 我这个伙伴最近比较忙啊，很长时间没到俱乐部来了。
2: 对，
1: 有一个原因。
2: 什么原因啊？
1: 参加红楼梦中人的海选去了。
2: 您别乐，您别乐，这真事儿。
1: 确实真事儿啊，
2: 打小我就想进军影视。
1: 没错。
2: 嗯，
1: 选的什么角色跟朋友们说说。
2: 快去去去，您看我哪点像刘姥姥呀？
1: 您这也不会猜
2: 啊？
1: 刘姥爷怎么刘姥姥啊？连性别都变了。
2: 明白，真的朋友们，真的不开玩笑啊。
1: 有说对了啊，
2: 贾宝玉。
1: 贾宝玉，
2: 贾宝玉，
1: 他，您别看现在这形象不怎么样啊，
2: 嗯，
1: 贾宝玉扮出来真不错，
2: 没错，
1: 人导演一致反应
2: 啊，
1: 肯定他出演的贾宝玉比80年代那版贾宝玉要强。
2: 您看怎么样？
1: 那个贾宝玉的演员叫什么？
2: 欧阳奋强。
1: 欧阳奋强，
2: 对，
1: 你比他火，他叫欧阳奋强，
2: 那我叫什么呢？
1: 欧阳奋坑。
2: 对。我说您听见什么了？您就鼓掌啊？
1: 确实，欧阳奋亨。
2: 你说清楚了啊，
1: 就是说你是大亨，你比他牛，
2: 也不能这么说。
1: 今天啊，
2: 嗯，
1: 机会难得，
2: 对，
1: 在这儿给朋友们表演一个什么节目？
2: 那还用说吗？
1: 啊，
2: 朋友们这么热情，
1: 对，
2: 咱是相声演员呀，站在这儿，我给您好好说段相声，保证让您是哈哈大笑。
1: 然后呢？
2: 我没听够，再来一段。
1: 接着呢？
2: 再来一段。
1: 然后呢？
2: 来一段。
1: 你这买鱼呢，一段一段的。
2: 什么呀？
1: 你不觉得乏味吗？
2: 怎么乏味啊？
1: 你不觉得单调吗？
2: 啊，
1: 全是相声啊，俗，说咱们北京话，这叫把俗搁在小车上，推俗。
2: 呵，您这都什么俏皮话啊？
1: 你这叫给俗上抓把盐。
2: 这话怎么讲啊？
1: 齁俗。
2: 呵，我说你可太贫了啊！
1: 你这种一成不变的表演形式，怎么迎合观众的心理，满足大家的需求？
2: 不，那怎么办呀？
1: 我认为啊，
2: 啊，
1: 现在舞台表演首先来说应该激烈一点。
2: 这什么叫激烈一点？
1: 所谓激烈一点，就是刺激性的强一点。
2: 哎，
1: 舞台画面豪华一点。
2: 对，
1: 演员长得漂亮一点。男演员得帅一点，个头要求高一点，头发留得长一点。女演员得亮一点，演出服装洋一点，下边穿着短一点，上边露着多一点。
2: 嗨，行，
1: 你形式上也得变呢。
2: 哎，这形式还能怎么变呀？
1: 这种欢乐祥和的气氛中，你给朋友们演唱几支歌曲，朋友们就喜欢了，对吗？你看看。
2: 不是，您早说不就想听歌？
1: 这叫群众的呼声。
2: 那就没关系啊，朋友们，不是要说到这儿了。
1: 怎么
2: 唱歌我还真在行。
1: 这人说话就是自不量力，大大咧咧。
2: 不是，有首歌我不知道朋友们听过没有、啊、
1: 什么歌？
2: 洗刷刷。
1: 大家太熟悉了，这是花儿乐队的代表歌曲。
2: 谁的？
1: 花儿乐队啊。
2: 那是我没唱。
1: 你要唱呢？
2: 我比他还花呢。真的，
1: 这就不负责任了。
2: 您别不相信啊！
1: 其实
2: 我现场我就给您来几句，咱就开始。
1: 很有特点。
2: One, two, three, four,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1: 咦？
2: 干嘛？
1: 请问您刚才这个，这跟忍者神龟似的这动作，什么意思？
2: 不明白呀、啊、
1: 怎么回事？
2: 我这不给大伙儿唱歌呢吗？
1: 你这叫唱吗？
2: 那我这叫什么呀？
1: 你这叫嚎。站好了，你这种拙劣的歌喉刺激了我们各位朋友尊贵的耳膜，多讨厌这人。我刚说唱首歌，旁边跟肉虫子似的紧着顾应。我比花儿乐队还花儿，狗尾巴花儿，我比他们火，一肚子实火，跑这儿发泄来了，一脸苦相，二目无神，三角小眼，四方大嘴，五官错位，六神无主，七扭八歪，再加上九糟鼻子，你十全十美了，你破坏观众的心情，好好跟朋友们检讨。
2: 朋友们，今天确实是我不好，
1: 讨厌，
3: 您说您大老远来了，我站在台上，我给您好好说相声不就完了吗？
1: 本来嘛，
3: 非逞能唱歌，结果招您各位不爱听了，
1: 怎么弥补？
3: 我请大伙儿吃饭啊！我没那么些钱，
1: 没说一样，
3: 我就请您吃云南白药，我都没法弥补您心灵上的创伤了。
1: 怎么办？
3: 朋友们呀，
4: 再鼓鼓掌吧，咱让真奇给咱唱一个，您看怎么样？
5: 你来啊，来，
1: 这人。您别听他煽动啊，
5: 煽动啊，
1: 我看出来了，全场就他最坏。
5: 谁坏呀、啊、
1: 这小子太坏了。
5: 你坏，
1: 你看这头发跟让鸡蛋脆了似的、
5: 啊、我告诉你
1: 太坏了。
5: 别那么些废话，我懂你这叫什么。
1: 叫什么呀？
5: 你这叫怂奸坏。
1: 什么叫怂奸坏啊？
5: 什么怂奸坏呀、啊、我唱的不好你还不会唱呢啊！
1: 我不跟你抬杠。
5: 什么抬杠啊？
1: 唱出来就比你强。
5: 不可能。
1: 简单的给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会的歌曲，恐怕你连听都没听过。
5: 没那事儿，
1: 我给朋友们介绍介绍。
5: 您说说吧。
1: 您看我会的有什么？大约在冬季，北方狼，我祈祷，365里路，一剪梅，便衣警察，我心中的太阳，我怎么哭，人生嘉年华，无言的结局，酒干倘卖无 M 的世界，我是中国人，我想有个家，没有你之后跟着感觉走。还有什么？安妮，水中花，叶利亚，在雨中，一生不变，一见如故，一生何求，一缕情丝，一无所有，千金却隔似水流年，龙的传说，好的高坡，请跟我来，爱你一次，爱的今晚，爱的明天，爱的深秋，爱是你和我，爱是两颗心，爱你一万年，爱的死去活来的
5: 我。
1: 就这些歌你都听说过吗？
5: 还真没听过。你今天准备给大伙唱哪首歌？
1: 接下来我给朋友们演唱几支流氓歌曲。哎，
5: 去吧，
1: 流行歌曲，
5: 警察等着你呢，
1: 我让你给我气糊涂了。
5: 你准备给大伙唱哪首流行歌曲、啊、
1: 给大家演唱一个旋律很优美，朋友们很爱听，前一时段最流行的歌曲。
5: 什么歌？
1: 阿牛的桃花朵朵开。
5: 哎呦，这歌可好听啊。
1: 好听啊。
5: 来来，
1: 您听怎么样这个？
5: 你还没唱呢，
1: 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马上就来啊。
5: 毛病还不少。

0: 着你回来，哎，哎，唱啊！
1: 这掌声不热烈，怎么唱啊？
0: 不，这大伙热烈鼓掌了，你该唱了吧？
1: 那就更不能唱了。
0: 不，怎么还不能唱啊？
1: 这要下来的掌声多没面子呀！
0: 这人老有的说啊。
1: 我觉得啊，这不能怪朋友们不鼓掌，也不能说明我的水平差。再好的歌手，没有那个也无法发挥出他正常的水平。
0: 哪个呀？
1: 就是几个小姑娘，长得那样，穿的那样，在我身边那样。
0: 对，别扭了，
1: 那什么意思？
0: 那帕金森了，您想什么意思吧？这叫伴舞，
1: 没有伴舞，我怎么发挥出极致的水平啊？
0: 没有伴，
1: 我发现了啊，今天来的这些观众里，尤其年轻的女士啊，非常靓丽，哎，身材也好，上来合作一把，
0: 哎，
1: 来个互动，
0: 哎，这，你别，你找人家干嘛呀？看咱俩一块儿来的，
1: 对，
0: 你别给我搁边上啊！这有的朋友都明白我意思了，你不就缺个伴舞吗？
1: 没有伴舞，
0: 我来怎么样？好吗，朋友们？这，我给你伴舞。
1: 我看出来了，
0: 你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观众都是你们家亲戚是吧？
0: 没那么邪乎啊，亲友团呀、啊，真学过，
1: 真学过，
0: 当然了，
1: 学过什么？
0: 我学过民族舞。
1: 我看你像二百五，我
0: 说话呢，
1: 你长得跟皮缸似的，你还跳舞呢你？
0: 谁长得跟皮缸？
1: 你这跳舞得有基础。
0: 你不相信我来几个舞蹈动作，咱们检验检验呀、啊，
1: 测试测试。
0: 真说话了，
1: 这人说话真是我跟
0: 你，我朋友们真学，我给你来俩。
1: 自不量力，你这人我。
0: 咚哒一哒咚哒，咚哒一哒咚哒，咚哒一哒咚哒哒。
1: 维族
0: 舞，看出来了啊，
1: 可以。
0: 再来一个，
1: 跟拍烧饼似的。
0: 哒哒哒个里哒哒哒巴扎嘿，
1: 藏族舞也成。
0: 我再给朋友们来个高难度的。
1: 献哈拿，嘿。这鼓掌的朋友看出来了啊，就这个形象，他还真像
0: 杨丽萍，
1: 树袋熊，
0: 我还像树袋熊，
1: 确实有点基础，
0: 真学过，
1: 我就纳了闷了，
0: 什么呀？
1: 您说这种五短身材的人，他能做出这么高难度动作的人？
0: 管我身材干嘛？
1: 太好了，既然你学过民族舞，我就给朋友们演唱一个有民族特色的歌曲，咱俩合作表演一个回娘家，怎么样？
0: 太好了，就这舞。

0: 还真跳过。
1: 跳过啊？
0: 跳过。
1: 来不了。
0: 怎么了？
1: 大家都熟悉啊，回娘家是一个小媳妇形象，你这一老爷们儿，这怎么表演？
0: 不，那也不要紧，朋友们等会儿，我化化妆这就回来。
1: 这位还带化妆的，有的舞蹈演员就是这样，自己还得扮上。俗话说得好啊，人平衣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再瞧就更不是人样了。就哎呦我的妈呀，我看这形象，这在中国妇女界这都不多见。我跟你说，你这不像小媳妇儿。
0: 那我这像什么呀？
1: 整个一傻娘们儿。这是
0: 我不是，咱还来不来呀？
1: 来，听，既然你学过民族舞啊，咱们俩合作表演这回娘家。
0: 好啊，
1: 我唱什么？
0: 我给你跳什么？
1: 朋友们，咱们掌声带前奏的啊！
0: 开始，哒啦哒啦哒
1: 啦哒啦哒啦哒啦哒，风吹着杨柳是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是哗啦啦啦啦啦啦。这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得快呀。原来他要回娘家，这砸夯呢，这身穿着大红袄，头戴着一枝花，胭脂和香粉他的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哎，右手一只鸭，他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一颗那小白羊长在哨所旁。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布的小行家，不到天门的去卖包，一边跑还一边叫 ，Go Go Go！ 啊累啊累啊累 ！Go Go Go！ 啊累啊累啊累 ！Time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不见不散。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自不量力，是来自于甄琪和李然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李国盛、笑林和说的《赋之过》。
3: 哎，你说这人有越活越糊涂的吗？
4: 一般的不这样
3: 哦，
4: 除非上了年纪，个别人会出现这种情况。
3: 那这脑细胞还没退化呢，这人能糊涂吗？
4: 那可不能。
3: 那就怪了。
4: 怎么呢？
3: 你说怎么我还不糊涂呢？
4: 啊，
3: 我那个儿子倒先糊涂了呢。
4: 没准儿您那儿子痴傻呆。
3: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4: 那可不是吗？
3: 就凭我这么机灵，我那个儿子能痴傻呆吗？啊，
4: 这么说
3: 啊，
4: 您那儿子天资很聪明。
3: 哎，这几年要不怎么了？
4: 啊。
3: 我这孩子的学习成绩
4: 啊，
3: 是一年一年的往下滑。
4: 是啊，
3: 你说说，什么原因我这孩子的学习成绩总上不来呢？
4: 那可能是老师教的不好。
3: 哎，这咱可不怨老师。
4: 不怨老师？
3: 人家别的同学为什么学得好啊？
4: 就是啊。
3: 啊，
4: 那可能是您那孩子秉性太懒。
3: 这话我可不承认。
4: 哦，他不懒。
3: 我们那孩子可不懒。
4: 是啊，
3: 那真撑得起，是勤勤恳恳。
4: 哦，
3: 日理百机。
4: 哎，您等会儿吧。
3: 啊，
4: 那叫日理万机。
3: 嗯，没那么多。
4: 这没那么多
3: 啊，我一共才养了50只鸡，20只鸭子，10只鹅，我统称百机。
4: 哦，这么个百机呀。
3: 就我们那孩子
4: 啊，
3: 每天5点钟准时起床。
4: 是啊，
3: 起来以后连脸都顾不得洗。
4: 嗯，
3: 他非常自觉的就
4: 温习功课。
3: 捞鱼虫去。
4: 捞鱼虫干嘛呀？
3: 喂鸡呀。
4: 哼，这孩子呀，
3: 啊，
4: 你早上起来头脑清醒，
3: 嗯，
4: 应该多叫他温习功课。
3: 哦，应该让他多温功课。
4: 哎，
3: 这鱼虫你捞去。
4: 哎，我捞得着吗？
3: 那谁去呀？
4: 你捞去呀。
3: 我哪有时间呐。哎，我这孩子一天比一天糊涂，现在都该上中学了。
4: 嗯，
3: 连先乘除后加减他都闹不清楚。
4: 这可是差点
3: 说出话来，颠三倒四净出笑话啊。
4: 是啊，
3: 爸爸，咱们俩我看差不离。
4: 哼，
3: 你跟我呀，
4: 啊，
3: 是一丘之貉。
4: 哎，好嘛，能这么说话吗？
3: 你忘了
4: 啊？
3: 去年人家街坊在院里聊天，
4: 嗯，
3: 大家说不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回事
4: 啊？
3: 你还给人家解释呢？
4: 你怎么解释的呀？
3: 你说哟， 你们怎么连乌兰穆齐都不知道啊？
4: 啊，
3: 那乌兰穆齐不就是
4: 什么呀？
3: 印度总统吗？
4: 哎嗨，你这都什么呀？这是
3: 我这文化水平也太低呀。
4: 那你还为那么多鸡干嘛呀？
3: 正因为我文化低、啊、我才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呀、啊、
4: 既然这样 啊你就多给他点时间。
3: 时间咱给了
4: 啊，
3: 他每天除了日理百机和我干不了的活全归他以外，剩下的时间由他支配。
4: 这么一来还有时间吗？
3: 那就发扬钉子精神挤嘛，
4: 光靠孩子挤不成
3: 啊，
4: 你应该多督促他，多检查他的作业。
3: 我检查他的作业
4: 啊？
3: 我看不懂啊。
4: 他的作业你都看不懂
3: 啊？就他那作文我就看不明白啊。
4: 好嘛，就吃亏在这不爱学习上了。
3: 对，我不爱学习啊。
4: 啊，
3: 哼，你爱学习你也看不懂。
4: 哼，那可不一定
3: 啊。你不信我给你念一篇啊？
4: 可以呀。
3: 啊，
4: 怎么着不能让那小孩的作文把我给难住啊？
3: 那好，他这篇作文啊，
4: 啊，
3: 是我的一天。
4: 怎么写的呀？
3: 他这么写的
4: 啊，
3: 今天我是
4: 啊
3: 456733，下边还画两把茶壶。这什么意思？这是说呀，
4: 真把我难住了。还
3: 你瞧瞧，你也不懂不是？
4: 您说他写了这么些数码，谁知道代表什么呢？
3: 后来我一问我才明白
4: 啊，
3: 感情他写的不是数码，
4: 那是
3: 他学唱歌的那简谱。
4: 哦，简谱啊。
3: 哎，
4: 那这个4567
3: 那不是发骚拉西吗？
4: 33
3: 咪咪
4: 两把
3: 胡胡，
4: 今天我是456733两把胡。
3: 他说今天我是发烧拉稀迷迷糊糊。
4: 哎好，我说他怎么连个字儿都不写呀？
3: 写字儿
4: 啊，
3: 更麻烦了。他还有一篇作文
4: 啊，
3: 是记一场篮球赛，让他这一写热闹了。
4: 怎么写的呀？
3: 他这么写的
4: 啊，
3: 昨天这场球赛真是一场难忘的战斗。
4: 哼，
3: 十个运动员，两个裁判员，12个人在场子里张牙舞爪，上蹿下跳。
4: 好吗？什么词儿这是？
3: 他们对篮球进行了疯狂的掠夺。
4: 哼，
3: 他们那种忘我的牺牲精神打动了我的心脏，给我留下了永不消失的电波。
4: 好吗？
3: 你说说，看了这个你能不生气吗？
4: 你光生气有什么用啊？
3: 我把他叫过来
4: 啊，
3: 我狠狠的我批评他。
4: 是得说说。
3: 我还没说两句呢
4: 啊，
3: 他倒跟我诉上委屈了。
4: 他说什么呀？
3: 他跟我说了
4: 啊，
3: 爸爸你别说了
4: 啊，
3: 我以为我跟你配合的还是很美丽的。
4: 哎，美丽？
3: 你想想，我会擀面条，会蒸馍，会给你管理鸡鸭鹅，各种的弹簧我会绕，再粗的管子我能窝，我会掬碗，我会补锅，我还会给你把鱼摸。我见你一个人喝闷酒，我能陪你把酒喝，划起拳来我也灵，我经常逗得你乐呵呵。你忘了三星照啊，五魁首啊，哥俩好。
4: 又来了，
3: 你还不知足啊？
4: 啊，
3: 我哪点对不起你啊？
4: 嗯，
3: 你睁开眼睛瞧瞧。
4: 瞧什么呀？
3: 屋里的家具，身上的穿戴
4: 啊，
3: 坛里的鸡蛋，肚子里的青菜。
4: 嗯，
3: 哪样没沾满了我的
4: 什么呀？
3: 斑斑血泪呀。
4: 哎，好嘛，控诉上了。
3: 你说说
4: 啊，
3: 我这孩子他白法难治了。
4: 孩子这样啊，
3: 啊，
4: 就是你不好。
3: 我也希望他好。
4: 哦，
3: 我看见人别的孩子得奖品得奖状，我心里羡慕着呢。
4: 哟，还羡慕呢？
3: 那当然了，就我羡慕的那程度
4: 啊。
3: 哼，就跟他们演戏我一天攒一坛鸡蛋似的。
4: 哎，就别提你的鸡蛋了
3: 啊。正在我发愁的时候
4: 啊，
3: 可巧我妹妹来了。
4: 是啊。
3: 啊，
4: 哎，打哪儿来啊？
3: 山东。
4: 哦，
3: 她在那儿教书。
4: 哦，
3: 而且是位模范教师。
4: 嘿，
3: 他从小就喜欢我们的孩子。
4: 是啊，
3: 这回探家他一瞧
4: 啊，
3: 哎呦，这孩子要报废呀。
4: 可不是吗？
3: 他主动的跟我提出来
4: 啊，
3: 要把孩子带走，保证3年以后还给我一个优等生。
4: 嘿，这回可帮了你的大忙了。
3: 我太激动了。
4: 是啊。
3: 我说妹妹，这样就太好了
4: 啊。
3: 我说那什么，
4: 对，
3: 我送你一坛鸡蛋得了。
4: 这应该送。
3: 他一个也不要啊。
4: 是啊，
3: 他说你把鸡蛋留着给我嫂子吃吧，
4: 啊，
3: 让他恢复健康，赶紧上班。
4: 嗯，那你拿什么感谢人家啊？
3: 你对我最好的酬谢就是把你的着重点转移过来
4: 啊，
3: 转移到四化上去。
4: 嗯，
3: 你看看大伙儿，再看看你
4: 啊，
3: 你这样就不觉得惭愧吗？
4: 是惭愧啊。
3: 你说你这样做对吗？
4: 不对。
3: 不对应该怎么办？
4: 那就改吧。
3: 你打算怎么改呢？
4: 我打算
3: 嗯。
4: 哦，问我呢？
3: 通过我妹妹对我的帮助
4: 啊，
3: 使我提高了认识。
4: 嗯，
3: 我把家庭建设项目大砍大下，
4: 嗯，
3: 鸡鸭鹅全部处理。可是，我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的。
4: 哦，喂鸡喂出感情来了。
3: 哎，什么呀你？我们父子眼看就要远离，我心里头难过呀。
4: 这是人之常情啊。
3: 啊，这天
4: 啊，
3: 我把孩子和他姑姑送到火车站。
4: 嗯，
3: 我忽然想起我们孩子这几年许多长处。他为我操持家务，荒废了学业，
4: 嗯，
3: 受到了训斥
4: 啊！
3: 现在我们父子又要远离，
4: 嗯，
3: 我心里一酸呐，
4: 啊，
3: 我这眼泪呀，哗就流出来了，
4: 成自来水了。
3: 我们这孩子一看我哭了，
4: 啊，
3: 还直安慰我呢。
4: 他说什么呀？
3: 爸爸，坚强起来。
4: 嘿，
3: 我一不上刑场
4: 啊，
3: 二不进火葬场。你就用不着兔死狐悲了。
4: 哎，嘿，又跑这儿胡说来了。
3: 功夫不大，火车开了
4: 啊，
3: 我一边跟着走一边嘱咐他
4: 啊，
3: 到了山东好好学习，一定要听姑姑的话，取得好成绩向我报喜。
4: 那还用说呀？
3: 他从车窗里探出半拉脑袋，
4: 嗯，
3: 一边招手一边还跟我说呢。
4: 说什么呀？
3: 爸爸放心吧，咱们暂时的永别了。
4: 哎啊，
3: 回去告诉妈妈，让她安息吧。
4: 啊，
3: 我一定记着你对我的
4: 什么呀？
3: 临终嘱咐。
2: 听完刚刚这段《复之过》，咱们今天的汽车相声大会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刘康，明天同一时间，汽车相声大会，幽默快乐加倍。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2: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1: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3: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1: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2: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1: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4: 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
1: 家。怎么了？怎么迟疑了？突然间，大家好，停了。
0: 就看了一下您的麦。
1: 我麦不对吗？
0: 我准，老准了，这个在最后一秒把它推上去了。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0: 群55728540或者是2628158这两 Q 群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每天提前在群里面得知话题和群中的各位有识之士还聊天。
1: 对
0: 对对对对，都很开心的啊。
1: 大家太能聊了，你知道我都没看到你发的那个话题
0: 是吗，
1: 就已经被淹没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我们的五一假期有关了。
0: 对，
1: 就假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出去旅游，很多人会选择出去啊。
0: 对，
1: 有特种兵式旅游，还有躺平族式旅游。假期你会选择哪一种出行方式呢？
0: 对，其实啊，你说的这个旅游啊，很多朋友都说啊，我这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
1: 就感觉放假在家休息躺着
0: 哇。
1: 但我是那种，就我试了一下，就是放假的时候在家躺着嘛，结果就是躺的我就是早上起不来，
0: 都快退化了。
1: 不是，就是早上起不来，然后夜里面不睡觉，结果更累了。你不会有这种啊？你不会？
0: 我不会，因为我忙。其实假期给自己安排个小事儿是比较有，哎，比较舒服的啊。
1: 小玩一下。
0: 对，小玩一下。你比如说，我们有个近郊游，是不是？过两天呢，再给大家来五一吧。五一我们初定啊，初定啊，不一定啊。五一请一个旅游达人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1: 真的哇。
0: 对，然后呢，那天您休息了。
1: 嗯啊。
0: 五一啊，那天你们就休息了。
1: 哦，对。
0: 第一天假期，哎呦。来吧。
1: 你这样一说，我好像那天是我是吧？
0: 不，那不是，那是五一假期那天就蒙娜当班了。
1: 哦，
0: 你完全进入到
1: 假期。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我想我还没找到人帮我上节目呢。
0: 哎呀，这个假期呢就很多。你比如说张某人啊，就是我出去玩的时候啊，不能玩太长时间。不能超过三天。
1: 你会想家。
0: 对对，老想家。
1: 真的。
0: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怎么和我妈一样？
0: 我可能是个顾家的男人吧。啊。
1: 我只有一个，就是我会想念我的床。
0: 哦。
1: 就是其他的真的还好，就是但是假如说你重要的人全在身边一块儿去旅游，我就不想家了，也不想念床了，反正大家都一起呢。
0: 哦，您这就是都能睡舒服吗？
1: 可以啊。
0: 那你就不认床。
1: 还好，我想念我的床是觉得我的床比较干净。就出门玩的时候，你去酒店啊或者是民宿啊，你还要带着那个一次性的那个四件套。
0: 对，
1: 但是就是四件套还有很多不太干净的。
0: 哦，就是没达到一些你心里预期的啊。
1: 就是我怕，就是之前三幺五不是曝光很多，比如说像一次性的用具啊，还有就包括这个四件套啊，都有很多出现这个卫生问题。然后当看到的那一刻，觉得哎，我以前又没有买过他们家，就在回忆，然后就很伤人。所以在出去的时候呢，就很多人选择就是不是一次性的啊，自己家里面的那个四件套，然后出门的时候再给那个。有那个旅馆里面那个四件套给套上一下，但我觉得特麻烦，
0: 得找个人给你换呀。酒店会提供这个服务，
1: 但我看着别人搞，我也觉得很麻烦，就是我不能第一时间给你躺下。
0: 你先不去酒店，把那东西先寄过去，
1: 让店里面的人帮我弄，好主意。
0: 不是你，您都是把大包小包的先拎过去吗？
1: 哦，你是直接寄过去了。
0: 比如说我们比较大，
1: 你玩三天，你记啥？
0: 我你看这都寄过去了，肯定玩的时间比较长嘛。
1: 嗯，
0: 就是和酒店先商量好，说我说我就是入榻您的酒店啊，能不能我提一些要求，能满足的我就住，不满足的我就不住了。
1: 哦，我就不住了。
0: 你又比如说啊，这个有的人可以真的可以商量的，就比如说我要寄行李过去，我要在那儿住半个月，或者说更长的时间，能不能帮我报销这个来回的运费？
1: 什么鬼？
0: 他们是可以的，有的是可以的。
1: 来回的运费？
0: 来回运费你能用多少钱呢？
1: 假如说你记得行李箱就比较重了呀，
0: 哎，
1: 除非你直接把你的东西打包用一个塑料袋。
0: 对，有的是这种情况，就是不太多嘛。或者说你可以跟他商量说，我要求买哪个这个四件套，哪个品牌的，你去帮我买换好。然后这个费用可以算在房费里，你也可以免费提供，你可以商量商量，有的时候能行，因为我第一次知道酒店可以商量的。
1: 就好比说，我当时第一次知道，就是假如说你和淘宝的店家，你们俩也可以商量，然后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和那个是一样的。
0: 对呀，啊，真的是，有一次有这种 伴有这种经历吧，就是把一些这个贵重物品先寄过去。
1: 对，嗯，
0: 这个贵重物品先寄过去之后呢，就比如说啊，我们再人员再过去，因为那个东西有的时候它易碎，或者说有些其他的。

0: 比如说重庆，
1: 比如说南京，你知道吗？
0: 南京街道窄吗？
1: 就是一些旅游景点的街道窄
0: 哦，就没有停车的地方，
1: 而且人流量比较的大，
0: 对，
1: 所以说您开车还不如腿着。
0: 嗯，的确是，就是之前有一年前两年了，我弟带着我们正月十五过去的。回南京，然后说去逛达逛达。
1: 嗯，
0: 我们每到一个景点就是开着车哈、围着那个景点转三圈，
1: 嗯，
0: 都找不到车位，走吧，只能走了，
1: 抬腿就走，真是。
0: 对，然后后来就把车直接停酒店那个停车场里面了。
1: 嗯，
0: 就大家步行。
1: 对，就是去溜达嘛，这有的是一种选择。还有城市运力问题，如果说这个城市没有地铁，那说明这个城市的人流量不是特别的大。
0: 嗯，对，
1: 你就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公交车嘛，是不是很简单？
0: 对对对，是的。
1: 如果说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地铁，说明运力还是相当来说有点压力的
0: 哦。
1: 你要选择错峰出行，然后呢就坐地铁去，因为地铁和公交车它那个，
0: 妈呀，太麻烦了。
1: 对，就这个嘛，就是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啊，就算您是坐专车去，它在路上它也会堵，
0: 是的。
1: 但是地铁呢？
0: 就不会，
1: 对，你赶不上这趟等下一趟，三五分钟的事儿是吗？
0: 是的，
1: 大一点的五到六分钟十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
0: 不过就五一假期我们可以去哪玩呢？假如说我们大家就是不想外出，想在家里面躺着，也可以去我们的郭河夜话那边去看一下。5月1号啊，就可以正式观看演出了，而且还可以沉浸式的和里面的角色互动，还有很多那个 IP 角色呀
1: ，NPC 在里面是吧？
0: 对，是的，就边看边玩嘛。
1: 咱俩去能去当 NPC 吗？真的，我有时候老想去那个景区当 NPC。
0: 你太适合了，
1: 是吧？
0: 对，我害怕。
1: 我拿一喇叭，你在前面就负责美，然后就在那儿。给那个西安的那个坐在那个转盘上，在那儿晃
0: 啊，在那儿晃，我就不动，我就固定着，是吧？
1: 对对对，现在向你走来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类似那种声音，挺好玩的，挺好玩的啊。
0: 对，我看这两天那边就一直在堵车。
1: 对，是的。
0: 周末的时候，
1: 建议大家把车停远点，好不好？
0: 对对对，
1: 把车停远点。
0: 他到五一的时候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这个交通管制。一定会有的，还有就可以来看我们家乡的这个韶花
1: 哦，是的，不少啊，竞相开放啊，
0: 韶花节又到了。
1: 近期说，我基本上就是开1000公里多停一次服务区，今天从亳州、郑州休息两次，不知道怎么了，今天就是困，不行，真的不行，
0: 就是、
1: 你这个你一定要控制，严格控制啊，严格控制你的这个驾车时间，你1000多公里，你最起码7-8个小时。8-9个小时甚至啊，
0: 就休息两次啊。哦，他是亳州到郑州休息两次。
1: 亳州到郑州400多吧，这200公里休息一次还算是挺不错的。你一定要记住啊，你不能开这么猛啊，身体不舒服就要休息。
0: 近期是男生女生啊？
1: 男的。
0: 哦，我刚才以为他是女生，我说这么厉害。
1: 哦，不是叫近期这个名的话，可能不会是一位女孩子吧？就你要我说的，我有点犯怵，我知道吗？
0: 哦，男生
1: 多帅，板寸头，真的是浓眉大眼的，真是啊。
0: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了，就是困，然后睡了很久，眼睛都睡肿了。
1: 哎，今天好多人跟我说又闷又困的呀。
0: 对，而且头就是头晕眼花那种，很胀。
1: 今天是我近多少天最清醒的。
0: 反正你和别人反着来。
1: 对，我真的是，真是，我真是适合买股票，真是。反着来，真是。
0: 对。所以我们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是到底想躺平呢还是特种兵呢？
1: 对，
0: 我一直哈、从小的时候就可能跟着旅行团的时候会特种兵，但是假如说就我从大学开始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躺平族。
1: 哦，
0: 你是啥？
1: 我都多选，让我选我肯定选躺平。
0: 哦，
1: 特种兵的我也能来，如果说你让我特种兵领头，我比你还猛。真的真的就这种。
0: 不累吗？
1: 那累啊，但有股劲儿顶着呢。
0: 哦，就打着就是那个旗号，中国人流行一句话，
1: 我来都来了。
0: 对，
1: 这的，
0: 要得留下点什么，要得去多走几个点儿。
1: 对，一句古话嘛，上车睡觉，下车去撒泡尿，一到景区拍照，因为回来一问啥也不知道。
0: 我妈就是这样的，我问，哎，这玩的怎么样？去哪玩了？说我不是发了吗？我说那是哪呀？她说，我忘了名字了。
1: 见过就行。
0: 对，是的。
1: 然后包子说，这个旅游是放松，不是要命的、啊。
0: 哎，真的是，就是，假如说就不一样嘛，因为我们的假期太短了，太少了，尤其是我们上班族，然后就一年就没几个假期，然后出。

0: 去玩的时候又很堵，然后就想趁着假期去一个地方，又想多玩几个点儿。
1: 哦，
0: 是吧？主要还是假期少。
1: 是这样的，是我们这个职业的假期少，
0: 别的假期也少啊。
1: 不是，每年你比如说周六周日这两天，现在的那个交通通达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直接我们飞到三亚去，是吧？
1: 比如说你上西安，你晚上晚班车，你第二天早上不用晚班车，你就坐高铁就很快就到。
0: 我经常这样，但是的确很累。
1: 就先放松嘛，
0: 就很累。
1: 你觉得坐车是一件
0: 很累的事情？
1: 那完了，
0: 就很消耗，很消耗自己。因为就是从咱们这边去其他地方，就各种倒车之前。
1: 哦，那是那是，现在不就是直达嘛？
0: 对，现在好多了，真的
1: 很多。通了高铁之后就特别多了嘛。
0: 是的，说奔跑的蜗牛说下班下班跑步跑步。
1: 果然这天可以。您出去的时候建议您带一个就是那个头巾啊，因为这个确实又下过雨之后啊，现在看来还有点雾的感觉，还是霾的感觉。
0: 对，但我还是觉得挺热的啊。
1: 啊，我都流汗了呢。张友说走了，下班了。感谢张友啊，
0: 再见了朋友。
1: 你记得我们在群里面发的照片吗？
0: 啊，我记得，我记得呢。
1: 这两个出风口都是
0: 他那个名字已经
1: 刻在了你的心里是吧？
0: 对，所以旅游就是放松，能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旅游的时候的一个信条，就舒服了。旅游的时候，
1: 包子有计划无规划的玩。
0: 哎，是这样的，我和包子一样。就是大概我想去哪些点儿，然后有这个规划，就有这个计划。但是具体几点钟去，什么时候去，我是没有这个规划的。
1: 千万朋友们，如果说就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不要贪多。
0: 对，
1: 有的朋友喜欢是在网上提前购票。
0: 哦，
1: 我买个景区的票大概是8点钟的。
0: 哦，
1: 你8点钟买的票，你要几点起？你想一想。然后呢，你去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愣，你知道吗？就这个话
0: 愣神儿，懂他是吧？
1: 这一愣劲，我来这儿啊，不让我进，让你不让你进，该那。还有这种情况呢，有些规划的地方，你比如说各城市运力的博物馆，
0: 要提前订票，
1: 还有美术馆，
0: 不然就进不去了，
1: 要提前预约。
0: 对，
1: 不要票，但得
0: 预
1: 约。
0: 对，就是预约的意思。
1: 这你得预约知道吗？你不预约你真的是愣头青，你到了没去，
0: 而且看好它的闭馆时间。
1: 对对对对，而且相应要求。
0: 对，
1: 好吧，
0: 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就有很多次自己没有预约，也没有看它闭馆时间，然后到了之后发现人家关门了。
1: 对，还有给大家提个醒，这是我总结的经验啊。有一些文化城市，比如说文化这个古迹特别浓重的城市，你就像现在亳州，有一些优惠政策。你比如说，你要穿着古服，哎，他就免票，知道吗？
0: 对对对，还背诗，
1: 对背诗，他会免票。还有一些庄严的一些场馆，也不要着亮色衣服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千奇古怪的奇异的服装啊，或者搭配不当啊，那些景区是不让进的。一定要尊重文化啊，这一定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前两天还刚看到这故宫那个了，这真是哈，一个叫什么奇装异服的一个男性。他因为他是男性嘛。男同志着女装要进这个进一些这个我们不能进的地区啊，紧紧张张类似的，所以说有明文规定不能啊，别乱搞啊。
0: 所以要看一下，就是研究一下这个文化。
1: 对对，是的啊。
0: 皇族说不管到哪玩啊都得准时听广播，你求生欲这么强吗皇族啊？
1: 我高低，我告诉你，高低得给你评个最佳听众啊。
0: 对，
1: 这太棒了你这个啊。小刚说他在苏州啊，哟。
0: 哇，现在苏州玩就是挺适合去苏州玩的。
1: 哎，这时代人。
0: 苏州园林。
1: 对，哎，这时代人说，乔城新闻的主播都来了哈。
0: 来过，去过。
1: 你到底是来还是去？这是。
0: 哦，去过，去过。
1: 什么时候让耀都新闻的主播来一次就热闹了？
0: 耀都新闻是什么？
1: 耀
0: 都
1: 新闻联播吗？
0: 哦，新闻联播吗？是吗？实在人，回答一下。
1: 对，您这个就是主播，
0: 耀都新闻，
1: 我台所有主持人都在这个节目当中露过面。
0: 对，
1: 对，是的，
0: 定期也会做嘉宾嘛。
1: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吧，想让谁来？
0: 对，直接说名字，
1: 我们去求他。
0: 我们去跪一下。
1: 对对对对对，扑腾，哎呀，往那一坐。
0: 又看到二位主播了，有没有代言的好的减肥药啊？
1: 运动。你看吧，就是这个，你看我就这个吃喝嘛，这几字，大家呢，如果说想减肥，那肯定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是7分吃3分练， 真的是这种情况。
0: 我觉得得八分吃。
1: 就八分吃两二分练是吧？
0: 对。
1: 你像你比如说吃点高蛋白的，然后增加点肌肉的，别吃那些大油大盐高盐高脂的那些。
0: 嗯，对。
1: 比如说咱的前冠名商啊，正义牛肉。
0: 多吃点牛肉，
1: 信号响立新的这些产业都可以啊。好吧，
0: 就我最近有一个亲身的体验，就是我把家里面就是经常吃的这个荤的肉嘛，全换成牛肉了，就是我告诉我妈就全做牛肉，然后发现每天吃很多，然后肌肉线条就比如说就是女生会练腹部嘛，然后还是有的，
1: 要马甲线是吗？
0: 对，是的，就哪怕吃零食了它还是有。
1: 女生应该叫人鱼线，
0: 也可以说吧，反正有线就行，
1: 有线别人一块儿就行，
0: 但太难了，就是两天之后，就是你狂吃，假如说就是一点都不注意就没了，
1: 那肯定的嘛。这个因为它已经达到了一种顶峰状态，
0: 是的，
1: 吃就往上涨嘛，就是那个值，那个值的问题啊。
0: 我给康总打电话，康总是谁？谁是康总
1: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是他能请你去玩吗？还是要请你的话，带上我们俩？好事别忘了咱，行吗？
0: 不过现在有很多减肥，之前夏天的时候，去年夏天埋线减肥，是吧？中医的那个，
1: 哦，对，
0: 埋线减肥，
1: 他对这个要求吧，你得去让中医馆之后
0: 看一下你适不适合，
1: 对，给你去诊断一下。有的人就是他这个肥啊，并不是真正的肥，就是湿气重啊，或者说水源性的就比较多嘛。
0: 对，
1: 这样的穴位刺激之后，就会好很多啊。技术的意思告诉正义牛肉该续费了，不，
0: 我们现在准备就开发这个新用户了，比如刚说什么减肥药那个。
1: 我们需要继续要业给我们赞助一下。
0: 对，
1: 一年赞助费咱可以商量啊，以后有没有好的产品咱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说啊。康辉啊，哦，我给康辉打电话啊。
0: 哦，给他发个私信吧。
1: 我的天哪，你真是，哇，你好狂啊。
0: 来继续看群里面啊。
1: 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有妖气说梦游最实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对，的确是的。做梦嘛就做梦呗。
1: 打开梦游的阀门是什么？
0: 我真不知道，但是我近期做梦就老是梦到自己在考试，然后自己啥也不记得了，就很紧张那种情绪。然后我问了一下豆包说我最近压力大。
1: 你确实有点。真的我能感觉出来，你是什么样状态的，就是
0: 真的假的，
1: 你可以适当的减轻一下你的工作。因为你真的有点太忙了。
0: 哦，因为这个。
1: 对，因为这个你每天排得满满当当。就是有一些这个可以就是减负的东西，稍微放慢一下节奏，因为你是一个对自己非常要求比较高的人啊。
0: 我没忍住，我刚刚在电梯里面碰到咱们领导，说最近怎么没见我了，然后回忆了一下我在干嘛，我说我在直播间里面坐着呢。
1: 你说我在忙，我忙不忙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啊，这两天真的是就是领导们也辛苦了啊。
0: 对，
1: 两天我会碰到我们的领导啊，在这个就比如说星期天的这些时间抽出空啊，
0: 是的，
1: 来台运动一下，也碰到几位领导，确实是应该多多的去和我们员工一起融入一块儿，咱一块儿打打球，什么运动运动都行啊，
0: 打羽毛球嘛，
1: 都行。
0: 说满怀期待和惊喜，往往惊喜才是最快乐的啊，所以选择躺平。
1: 人生
0: 幸福。德国老院长说的，
1: 哎，
0: 的确是。就假如说你在旅途中见到了自己没有就是提前想到的一些风景，然后又很好看，超出你的预期，你就会更开心。
1: 是的，哎，这是个好的事儿啊。还有人就刚说嘛，就和我们一个评论有一些意思啊。他说，还是就是就比如说，还老话，就是去旅游要在路上，在路上结识朋友。
0: 哦，就不要提前约好和谁一起去，要在路上认识朋友。
1: 在路上。
0: 嗯，
1: 你们的
0: 志同道合了。
1: 单元人数最多两个或三个。
0: 嗯，
1: 最多三个。最多三个，因为这个我明确的知道。
0: 就是三家人吗？
1: 不是，
0: 还是什么？
1: 三个人。
0: 哦，三位人。
1: 对，三个人。然后呢， 先给大家说这个为什么要在这个旅途当中去结识嘛？
0: 为啥？
1: 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们是奔着同一个目标去的。
0: 对。
1: 你做过相应的攻略，他也有。
0: 嗯。
1: 你想，
0: 而且
1: 你
0: 们想去的东西地方是一样的。
1: 对，所以说就很好，奔着一个目标。
0: 嗯。
1: 然后呢，你们没有任何的交集，如果说谈得来，
0: 对，就成为那个驴友了。
1: 对，后续就可能还会再联系。
0: 是的。
1: 如果说你谈不来。这就是一段你们的缘分，
0: 对，
1: 到这儿就结束，景区各回各家了，
0: 嗯，
1: 谁也联系不到谁了，是吧？
0: 嗯，你也不会有任何压力。
1: 对对对对，因为你们说的都是开心的事儿啊。
0: 但是我其实一般就很少和就是很多的朋友一起去玩。
1: 啊、哦，不能，真的不能太多。
0: 对，现在你现在长大了吗？小时候你就喜欢就成群结队的呀去玩、
1: 嗯，
0: 然后现在就特别有什么心理呢？就是特别怕玩不到，可能就是。在玩的旅游的方面玩不到一起去，
1: 啊、哦、对，
0: 给别人和自己都带来不愉快。
1: 你比如说，咱举例子，最简单的例子，去景区，这个景区呢收门票，
0: 嗯，
1: 然后呢这两个人说收门票的景区我一概不去，
0: 嗯对，
1: 咱就五个人，你说这仨人去还是不去？
0: 啊、
1: 我们要去了，让这俩人在外面等着吗？
0: 就很难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干脆就是顺应着那个，我也不去了，你也不去，我们也不去，要不然很尴尬嘛。
0: 对。
1: 然后，所以说就一定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
0: 对，因为你平时假如说你选择和家人一起出去，家人是可以包容你的。
1: 嗯。
0: 比如说啊，可能妈妈想去这个啊，你就说那我陪你去吧、
1: 嗯。
0: 你想去这个，然后父母也会陪着你去另一个地方。但是假如说你一直让自己的朋友陪着自己去这个那个、
1: 嗯、
0: 就有点不太好意思会不会这样
1: 啊、我不会我都是那个被要求的从来没要求过
0: 你是都行
1: 我是属于哪一种就是家属规划好
0: 就跟着走
1: 我就跟着走、
0: 哦、
1: 啥也不说他要说我要去哪儿他要问我咱该怎么走这个时候我翻翻地图我看一看我说怎么最方便
0: 哦
1: 然后他要说我们到哪个景区到哪个门、
0: 哦、
1: 我现在不知道东西南北了然后我打开地图看一看那就开始、哦、然后呢他要说我渴了我就开始搜这个景区附近的什么奶茶店啊直接下单、
0: 哦、
1: 然后呢就是孩子说我要累了我就开始搜这个景区是不是有这个代步车然后把这些给他做好了
0: 所以男生的使命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你提前嘛你提前准备好要不然你真的你到那边之后你哎呀
0: 男生有一个使命
1: 对就是我们是后备力量
0: 那你们会有要求比如说男性要给女性拍照吗
1: 这个没有因为他知道我的拍照技术不行所以说很对我的拍照就嗤之以鼻
0: 就算了
1: 对算了
0: 就看风景就挺好的
1: 自己拍有的时候就自拍嘛
0: 啊自拍
1: 没办法嘛咱们有的时候如果说他能约到这个摄影师就约
0: 哦约拍嘛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约不到的话，那就是自己拍，就很多这种情况，还太多见了。
0: 就可以苦练一下你的摄影技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拍照拍这么好，真是。
0: 然后以后就在自己的身上，就任务就更多了，是吧？
1: 不是，我在乎的可是不是这个点儿，知道吗？
0: 嗯。
1: 我在乎的是，就我要拍照拍得很好，我会爱上它、
0: 嗯。爱上摄影。
1: 对，我一爱上摄影，我这个人呢，不能有。这个太大的爱好，因为我但凡爱上一些东西的话，我会沉迷。
0: 啊，你就持之以恒。
1: 然后我就会琢磨它，
0: 啊、
1: 哦，就会去琢磨。然后，其实我现在不敢有太多的爱好，
0: 主要还得花钱。
1: 不是花钱的事。
0: 买摄影机还挺贵的，各种对吧？相机啥的。
1: 是因为我脑当中现在已经有一大片区域了，我会在我的区域当中去来回的添加或减少。
0: 哦。
1: 现在我在做减法，不能做加法了。
0: 嗯，也对。
1: 都多大了？都三十多了都。哪有这么多？有人说你
0: 保留一两个爱好就行了。
1: 嗯，你才三十多，你怕什么？其实怕的很多。你的负债累累是你这个你的压力。我有可能今天晚上不知道吃哪顿饭，吃的不对口，也是我的压力。
0: 今天我和我的朋友我们俩就看了一个票价嘛，就是山东的一个出景区吧。他说，然后你就看到这个老年人专享票，
1: 嗯，
0: 限1996年之前出生的就是老年人了，专享票了。
1: 老年人，现在纯纯老年人，
0: 服不服？还有前两天人民日报发，比如说10后评价00后、90后，
1: 嗯，
0: 他们好老啊。
1: 我看的是评价80后，
0: 80后这也看到了。
1: 对，那个说的更狠。他们就是这个太老套了思想这那次啊。
0: 但是你看，假如说我们去看我们的父辈，就是你爸爸妈妈不就是70后吗？
1: 嗯哼。
0: 然后就比如说现在10后看我们就是这样。
1: 哦，那还好，那我们家的氛围还挺不错的。
0: 嗯，
1: 我觉得我爸我妈这个思想还是稍微
0: 挺开放的，
1: 比较前卫。
0: 嗯，
1: 真的是比较前卫。就我玩的东西，他们都有接触。
0: 哎，是的。
1: 对，我可能比较老，我玩的可能比较老。这真的
0: 对，忘了。
1: 这我玩的东西比较老。
0: 你们是那个双向奔赴？
1: 对对，你看，我就举个例子吧。
0: 嗯，
1: 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家呢，第一次买了一个就是那个彩电。
0: 嗯，
1: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记不得了啊。买个彩电，我会给我爸争着遥控器俩玩那个俄罗斯方块，他玩我也玩。然后
0: 你们不会买那个游戏机吗？只可以玩那个？对对对，
1: 后来买。但是呢，那个有电视自带的游戏，你玩腻了嘛，你就开始买那些新的了嘛。
0: 对。
1: 新的产品，然后呢，他买回来之后呢，比如说经典的游戏嘛，什么，那叫什么来着？魂斗罗，
0: 没听过。
1: 街霸，
0: 没不知道。
1: 还有什么那个顶蘑菇叫什么来着？哦，超级马里奥什么？
0: 我只玩过那个电眼美女，玩过没？
1: 电眼美女是什么？
0: 你没玩过吗？
1: 啊，没有啊。
0: 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她要走到一个古街道里面去。对着别人放电，然后假如说我就一直点那个，对着这个人就看到你了，我就一直点你，然后我这个电量，对，就电量就很足，然后我就一直保持着我这个电格，看自己能电多少人。
1: 啊，那你这游戏，我想起了，认识啊，
0: 我只记得这个了。
1: 这家里第一台彩电是熊猫的。我
0: 真不记得家里面什么彩电啊，没有印象了。
1: 我知道，我们家第一台彩电是 TCL 王牌，
0: 好像我们家也是。
1: 然后
0: 屏幕超大那种，是吧？
1: 不是，我们家不是那么大。那时候我买彩电还是大屁股的呢。
0: 啊，对，是的。
1: 哦，就很大啊，对，
0: 一半。我们那第一家第一个电视那一半屁股了，那一半不像之前这么大那种。
1: 哦，那个是
0: 大头电视。
1: 对，那个电视，去那个彩电确实很好，很不错。TCL 王牌。然后呢，
0: 是的，
1: 后来我就说别丢了吧，这个电视确实质量挺好的，而且分辨率也极高。我那时候那么小就知道分辨率了。
0: 哇，你好厉害，你好强啊，你就应该干这一行。你看，
1: 我爱，真是爱电视，爱广播，真
0: 是。
1: 是
0: 的，
1: 就这个天天看，真是。
0: 嗯，男生啊，那群里面怎么说？小刚说他要去户外徒步，他的徒步出来了一个白龙马。
1: 马年嘛，
0: 哦，好厉害呀！自己规划的路线，
1: 要走多长时间？
0: 我看一下啊，
1: 8.61公里，
0: 3个小时46分钟，
1: 3小时8.6公里也可以了。
0: 嗯，他爬山吗？这是？
1: 他应该是在一个区嘛？
0: 爬山？你不是定山吗？
1: 定山在哪儿？
0: 不知道。
1: 小刚，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嗯，
1: 是不是在苏州？是不是啊？
0: 哎，有可能啊。说一放假就去徒步，感受大自然，磨练自己。
1: 是啊，
0: 嗯，
1: 开心一家说五一假期在沽河乘舟游玩，中会穿大洋桥的路段吗？哦，这个应该会，因为他们有的动画。
0: 会呀、啊、会呀、啊，穿过去直接。
1: 下段仔细给你讲一讲啊。啊、嗯哦，我以为你要走了呢。
0: 本来你说没有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啊，说走了也还行，是吧？你一个人在这，
1: 哎，那时候咱没画面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第一次我记得和其他的同事搭档的时候就是老紧张，我播完之后我两个掌心都是汗呢，真是。
0: 怎么了？
1: 第一次上主播台嘛。
0: 哦，
1: 你的声音将传遍亳州的大街小巷。
0: 嗯，然后现在就成为、
1: 现在就已经是
0: 可以边喝咖啡
1: 老优的了。哎，这个韩元妈妈说沽河量化今天有吗？
0: 它目前呢是没有完全量化的，只是部分点儿在分段的这个试光
1: 调试、
0: 调试阶段，然后等到五一当天开始、会有全部的一个整体的量化效果给大家呈现。
1: 哎，
0: 嗯，
1: 大家注意哈，五一当天去吧，啊，好吧。
0: 哎，这么多人关注我们这个量，
1: 就是大家
0: 沽河夜话，
1: 对，大家都说了，这个终于想明白了，开始搞这了。
0: 目前的这个建设完成率哈达到了90%，就差不多就是看网上很多人拍的那个视频，
1: 嗯，
0: 就已经大样已经出来了，而且挺好看的啊。
1: 是的，就是你看这五一假期，现在其实直接就去亳州这周边去玩一下，
0: 哎，对，是的，
1: 也可以的，因为这个大家呢，我上次和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和我们聊天，他说你身为一个亳州人， 你去郭河逛过没有？我说逛啊。
0: 哎，怎么逛呢？
1: 我还不少逛，真是。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没我逛得远。
0: 嗯啊，你骑车之前？
1: 不是不是不是骑车了，
0: 步行的。
1: 嗯，找钓点嘛。
0: 嗯嗯，

0: 哦，那边有很多钓鱼的。
1: 啊，找钓点，我从哪儿到哪儿啊？咱不说其他的啊，就从郭河，从最西侧，从现在311那开始算吧。
0: 哦。
1: 311它不是分叉有小红河吗？红河分支和郭河，然后呢，我们就开始顺那条路就开始找钓点。
0: 嗯。
1: 一直走到东，走到哪儿？走到转弯，然后一直走到石油里那块儿。
0: 嗯。
1: 你想一想，这一路上得多远？就几乎我南北两岸就
0: 哎，如果把整条河全搞起来，哇，那就好玩了。
1: 那就成为了一个景点了。
0: 是的，慢慢来，慢慢来。
1: 那周边的景点，那里面的这个设施就肯定就多了嘛。
0: 对，
1: 你看有的堤岸很高，那儿呢就会有一个游廊嘛，走过去。
0: 哦、
1: 有的岸呢就面积很广，就在旁边建一些这个娱乐设施，或者说古代城什么来的。
0: 然后你只需要买船票，
1: 对
0: 吧？对，
1: 就行了。想要到哪儿？
0: 对、
1: 啊，各位客官，
0: 哎。好玩、
1: 哎、对，就是现在我们到的是什么什么渡口、
0: 嗯、
1: 然后呢有想玩的客官可以下去了。
0: 哎，前两天我就在咨询，就说那个有人反映啊，就说郭河那边目前就是水草太多了，然后为啥就是这个演出开始之前没有就是提前那么久先把那个水草给就是捞一下治理一下，然后就听到有回复说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不是鱼，你也讲过，
1: 对对对，
0: 繁殖的一个季节，对
1: 对，
0: 所以要等一下，等到临近节点的时候，比如五一之前一天，好再开始弄这个。
1: 所有的娱乐设施，
0: 嗯，
1: 都要为生态让步，
0: 嗯，
1: 生态先建立好之后，
0: 是吧？
1: 山清水秀，草绿花红，这些有的时候它是独一美的，
0: 对，
1: 我们可以规划一个小路线。你想一想，水草铺满水面。水上浮行，延伸万物，你在那儿中间过
0: 也不错，
1: 也是另
0: 一
1: 番天地嘛，
0: 另一个风景，另一个风景。
1: 它船才多大是吧，叫它就给
0: 所以格局打开，
1: 对，给到无止境、
0: 嗯、
1: 是多多
0: 这个整个夜游它有15个光影节点，我在网上已经看有不同的那个画面了、
1: 哦、
0: 那个最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瀑布，桥下那个瀑布，
1: 嗯，
0: 然后桥面上还会出现那个瀑布上会出现对酒当歌，
1: 人生几
0: 何，嗯，
1: 譬如朝露，去
0: 日苦
1: 多啊，慨叹一好、哦、行了。这个说大洋桥段不是在拆桥施工吗？有没有安全感？我准备去光顾一下
0: 啊，
1: 相当安全，因为你连进那个施工区域都进不去。
0: 他在想什么？
1: 不是，你还以为
0: 开心？你在想什么？
1: 你还想上桥是吧？肯定上桥。这和以前是不是谁村里面这桥要修了？
0: 嗯，是的。
1: 这是大工程，这属于是啊。
0: 嗯，
1: 来看一下，它就15个节点都在哪儿？
0: 具体的吗？
1: 具体的就是，就看到这啊。哦，沿线的景点设计完成率90%，哦，很好看。它这个画舫这块是有的啊。你目前来看的话，你看这个桥主桥周边，我天，这最近我天，
0: 人气可高了。
1: 我天哪，哎呦，这不是大地桥吗？这不是？
0: 嗯。
1: 我天，你看。这个大地桥这个水草也不多嘛，
0: 嗯，
1: 就两岸延伸出大概有30米、20米左右的距离，
0: 对，
1: 就没了。
0: 就是可能到五一前一天会有这个来再来整理一下、
1: 嗯、
0: 整治一下。
1: 它其实不用整理，真的，
0: 嗯、
1: 就那些那个生态是确实很好的、
0: 嗯。对，也是为了保护生态，所以它一直没有
1: 嗯
0: 这么快速的去把它给弄好。
1: 行，那五一就给大家再见面吧，好不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
0: 嗯，
1: 好吧？
0: 嗯。
1: 郭河里面可能掉到翘嘴嘛，关，果河石油林那段往东去，
0: 翘嘴是啥？
1: 鱼的两个品种嘛，一种是餐条，就咱说的白条，它的嘴呢是这个正常长的，然后呢嘴巴呢，上下颚呢是出一个平行状态，
0: 嗯，
1: 然后呢翘嘴的话就是下颚比上颚长，它是掠食性的鱼嘛，它要吃上面的这些微生物，
0: 明白了。
1: 所以说上层鱼游速比较快啊，可以用泥饵来钓。
0: 这个图片已经出来了，这个。
1: 哎，对对对，可以用那个泥饵来钓、
0: 嗯、
1: 啊。
0: 嗯，这烤着吃比较好吃吧？
1: 哎，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还有炸翘嘴呢，哈。
0: 嗯。
1: 刘说上船附近有没有停车场？有，那个大地桥那儿不就有一个花旗楼停车场吗？
0: 就是
1: 南北两岸有很多的。
0: 应该就是之前问了一下，应该是从那个花旗楼的入口处，
1: 嗯，
0: 就老街的入口处那边那个停车场是最方便的。你其他的你停哪儿你堵哪儿，因为到时候人肯定会很多很多啊、有很多步行的啊、
1: 嗯、
0: 到时候你停，假如说停桥两边的话，那边是应该是步行的，大概
1: 对，你需要步行，就是进景区周边的话，那大家就停远点吧。
0: 对，最好的方式就是停在老街的入口处的那个停车场，地下停车场。
1: 哦，对，是还有一个地上的、
0: 嗯、对，
1: 还有景区周边的好几个啊、嗯、
0: 对，不然你停进去了，你就算停进去了让你停了你出不来
1: 都人儿，都人儿，
0: 对，全人儿、
1: 嗯、这谁的，这谁的车啊，给他丢出去
0: 丢河里面去，
1: 哎，不会不会，这都暴乱了，您属于是、啊、
0: 是的，
1: 好吧，大家去玩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
0: 哎，真的说到这个话题大家都很感兴趣啊。
1: 对嘛、嗯、就是哎呀好长时间没有出去玩了嘛，
0: 嗯，
1: 这个你看我们群众还有说，我累计爬升了749米苏州的山，我在考虑五一接着去苏州，有一个山可以画中国地图。
0: 哦，
1: 赞同。
0: 哎，小刚是一个人吗？还是说有道友一样的？
1: 可能自己一个人吧。
0: 嗯，
1: 如果说他要是人多的话，不就有点
0: 地图画不好了？
1: 对呀、啊，你真的是。嗯，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三个人在一起最好呢？
0: 为啥呢？
1: 因为
0: 不是两个人最好吗？
1: 不不不，两个人你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就他就停滞了嘛。
0: 啊，协商一下呀，那三个人不会意见更多吗？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三个女人一台戏这种。
1: 你看吧，他就成为一个、哦、一个小群体了嘛。
0: 嗯、
1: 三个人，为什么我们是三个人呢、
0: 嗯、
1: 就是前中后这三个。我们当时是骑自行车，然后骑自行车去北京嘛，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呢，我们三个人相约着从亳州开始出发，顺着105就往北京骑了。
0: 嗯，
1: 路上三个人谁的胎坏了，其他两个人能帮忙，很迅速。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就可能有点力用不到一块儿去、
0: 嗯、
1: 你三个人就是他俩等一个也不那么着急，或者说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你陪他去，我在这等你们，
0: 嗯，
1: 都可以。如果你是两个人，他就机动性强是强，但是有一些这个事情是不方便的。
0: 哦，可能三个人更好说一点。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呢三个人的时候每个人会提不同意见嘛。
0: 哦，
1: 比如说这单数，
0: 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嘛、
1: 哎、
0: 嗯，
1: 他俩只要同意了你就得跟着干。
0: 有道理。
1: 然后呢就我这能体现出来一个特别明显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三个人有一个，这都是我的发小啊、
0: 哦、
1: 那个发小他不吃面条。
0: 那你们还去吃面条吗？
1: 啊！哎，我说他不吃面条，
0: 嗯、
1: 我说因为咱就找面条馆儿、啊。然后呢，他当时出门的时候就不吃面条嘛。
0: 嗯，
1: 我说咱就宠着呗，都是自己朋友。
0: 对，
1: 宠着先让他吃其他的，吃面啊，吃米啊都行，就是吃馒头嘛那些。
0: 对，吃的方面其实大家可以协商着来。
1: 你想
0: 多照顾一下，
1: 咱从
0: 挑食的人
1: 啊，回北部走，
0: 嗯，
1: 贯穿的到山东，哎，第一站到山东济宁。然后再从山东出来到河北，然后再逛一圈，然后直接就到北京了。
0: 那不必须得吃面吗？
1: 对呀、啊，那周边不都是面吗、哦
0: 啊？
1: 然后呢，我们就说，我带你去吃河北正宗安徽拌面，然后就去嘛，就那种情况，
0: 嗯嗯嗯，
1: 吃面。最后呢，因为我们骑行的时候，骑行时间太长了嘛，补充能量没跟上，最后呢，就找了一个路边的一个面馆嘛。
0: 嗯，
1: 他说我第一次觉得面条这么好吃，
0: 还是饿了。
1: 你事儿挺多，你
0: 我也不爱吃面条，我也不爱、
1: 嗯、
0: 我小时候经常因为不吃面条被我妈妈揍。
1: 我小时候也不爱吃，
0: 嗯，
1: 我到现在如果说有选择我就吃米。
0: 我也是，就很痛苦。
1: 但是现在啊
0: 就嗯，
1: 就是我觉得面条也挺好吃的，
0: 因为年纪到了呀。
1: 哦，对对，年纪到了啥都能接受了。
0: 是吧，包容性强了呀。
1: 哇，我就觉得真的是各有风味、嗯、哎呦，各有不同。
0: 主要是我妈妈每次煮的那个什么豆芽有点肉丝的那个面条太寡淡了，就不太适合我。假如说她要是说，
1: 嗯，你说
0: 板面、
1: 哦、
0: 我就哎完全可以。
1: 哦，
0: 得够味儿。
1: 那那个手工面条呢？
0: 可以啊，我自己现在都已经学会手擀面了。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嗯，只是有的时候就比较急，然后擀出来的面条呢下到锅里面容易碎掉。
1: 那就是面没醒过来，
0: 对，像是面影儿一样、
1: 啊、就没那么筋道啊。
0: 嗯，
1: 哦，行啊，来来来，继续来说这个出门旅游哈、
0: 啊。
1: 您觉得是特种兵还是躺平式啊？
0: 嗯，对。
1: 说包子说什么老君山高低落差也得1400啊？
0: 我一次没去过，你去过吗？我连万岁山都没去过。
1: 我这人呢，就是对山情感不是特别大。
0: 对，我只去郭和夜话。
1: 哇哦。
0: 哦，那叫什么？
1: 那叫烫饭。
0: 烫饭。
1: 烫饭是什么？
0: 不是米烫饭，不是烫米饭那个吗？
1: 是吗？
0: 啊，之前小土豆说的，就是烫饭吃特别好吃。
1: 哦、
0: 嗯，
1: 你还记得呢？
0: 嗯，
1: 我咱俩就只适合做周三的节目。
0: 吃素的肉包子说啊，打工卷是为了钱，
1: 嗯哼，
0: 旅游还卷吗？
1: 哎，
0: 有道理啊，
1: 有道理。
0: 嗯，
1: 小土豆说我是特种兵，一天逛开封。
0: 啊，你看去哪个景点了？比如说我也是这种，假如说我一天可以来回的，我也是特种兵，就赶紧把能看到的点儿、想去的点儿全逛了。
1: 河南开封，哦，这个我还真开封，我是路过多少回了？
0: 我去过一次，
1: 我去郑州去的很多次，
0: 我就去了那个清明上河园，就没有去别的了。
1: 什么？
0: 嗯，看了一下灯展。
1: 二七广场啊，去，我冬天去过一次，夏天去过一次，二七广场。
0: 这个倒没去过。
1: 这个郑州的嘛，
0: 嗯，
1: 二七广场那真的是我去二七广场唯一的印象就是我冻着吃喝的，然后去往东走啊，我记得我印象是往东走过一个天桥，然后找了一个小吃街，在那儿从头炫到尾。
0: 哎，出去玩就吃其实挺重要的，
1: 相当重要
0: 啊。但是有的人对吃的这个欲望值特别低，
1: 嗯，
0: 然后就不能一起旅游。就是我去一个地方之前，我开始研究，哎，我到那儿能吃啥？
1: 哎，对对对，我也是，
0: 对吧？那假如说到那儿感觉啊，景点我感觉一般啊，就假如说再没有吃的，我就不想去这个地方了。
1: 哦，
0: 嗯，
1: 这怎么说呢？就咱适合一起出去玩，
0: 吃的也一样，对吧？就是那种垃圾重口味。
1: 我会搜别人的店铺，就比如说上面评价嘛比较多的，而且呢，我会看下面的评论。
0: 我也会看。
1: 有些呢很多啊，这个网红店就是他们说那个味道很丰富很好很棒，但是呢我会就上
0: 看一下，
1: 就上面那个评论之后再问一下周边的人。
0: 哦，
1: 就是当地，你比如说这个酒店的人，
0: 这就比较真实了。你坐车的时候也可以问，
1: 就直接问，就直接问当地的人，然后问那个比如说酒店的服务员，或者说一些就是在路边的一些这个手艺人，我们就会问他，我要去那儿就吃，我说就会打扰，不好意思问一下，因为我是外地来的，我说吃什么吃什么，说听说这个很好吃，他有的人就会说，他说你不如去吃哪家不排队，然后他说，我说味道呢，他说味道反而还没他好，就是有的人呢会在网络上做这些这个
0: 宣传，
1: 有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像我们这种老头老太太，我说我怎么宣传，除非你们帮我宣传才能宣传出去，但是我们自己宣传不了。
0: 对，
1: 有的时候这个像的苍蝇馆啊类似的，
0: 还有一种就是他就是运气嘛，比如说你就从前阶段那个乌拉拉来亳州打卡的一些店铺，就他没打卡的一些也很好吃。
1: 哎，对，
0: 对吧，
1: 很多很多，高迪也确实是的，如果说有外地的朋友来亳州的话，我带你吃三天不重样。我上次我前两天刚刷了一个是南京的朋友，南京的朋友来到亳州
0: 打卡，
1: 夫妻两个人，
0: 那咱俩刷的是同一个，就是他不吃牛肉馍那个，
1: 他是吃牛肉馍，
0: 吃了说不好吃那个。
1: 对，排队很早。等问一个司机。
0: 四点钟去的。
1: 对对对，我这个得给多少？得百十二来人了哈。
0: 到
1: 一个人没。
0: 到那之后他去太早了，四点钟。
1: 五点多是吧？太早了，太早了。他那个口味确实和我们不相同，是吧？
0: 对。
1: 可能稍微偏一点，一个小稍微还清淡一点。然后呢，这个我就看他里面说的哪个内容来着？他说问那个店里面的服务员，说推荐一些亳州的名吃。他就说个牛肉馍，然后他说还有其他的吗？他说就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你没问对人呐！
0: 我觉得当时他紧张了。
1: 不是，你看，对外宣传口牛肉馍是 number one， 这肯定是这种情况。但是了解过生活，你比如说一零后的朋友们或零零后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吃的亳州的那些传统小吃少一点。
0: 对，
1: 真的，你要住老城区还行，你要住南部，你看吧，
0: 吃的啥呢？
1: 对，很多，你说
0: 火鸡面，
1: 真一吃，让人家吃豆制花，
0: 老乡鸡
1: 哈，类似的，然后这些挺好玩的，他们啊，有咱们在说玩，你看
0: 他们说
1: 很认真啊，
0: 对，登山啊，说张永杰说啊，出门旅游不能超过三天，然后静心说，那你可能就只有两天假期吧，
1: 那肯定是嘛，
0: 因为第三天要上班，
1: 别。我想用永杰的表情，这个表情大家可以收藏啊，包子发那个表情啊。
0: 说皇族说的啥？抖音上。
1: 旅游团的饭好吃，清汤寡水的还减肥。
0: 我前年的时候，前年夏天，就是我台当时有一个主播带你游的这个活动，然后我当时跟了一期一周嘛，其实也就五天，然后跟了一期就是爷爷奶奶。那种夕阳红的旅行团然后我去了一周，瘦了四五斤，就是相当于每天一天一斤，
1: 就 就是暴走带团直播，
0: 对，没直播就是拍视频，就是起得早
1: 睡得晚，
0: 睡得也早。而且他住的地方就是比较偏僻一点，我就是想吃我也吃不到啊。
1: 你看吧，
0: 嗯，
1: 睡得早，起得晚，
0: 起得
1: 早，睡得早，起得早，然后呢，不疯狂进食就能瘦。
0: 对，外卖点不了了。
1: 那么减肥，减肥不减肥的，就这三点做到就完全 OK 了。
0: 嗯。
1: 哎呦，你那段时间好像我们也是，因为我这个人的顾家也找我谈了，让我去这个带团去旅游一下。
0: 我就去了，哎，就我去出去那么长时间，因为当时评选出来的没有，他们就是周末两天。理由就是因为我没结婚也没孩子，我最适合。
1: 占便宜，你还说说呢？
0: 哎，出去玩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哎呀，真是啊！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老年人他能量特别强，就是他起来的很早，然后晚上睡的也就是也很早，他路上的时候是不睡觉的，在路上也要一直嗨。然后我是上车睡的那种类型。
1: 哦，您和阿姨是一样的，上车睡觉是吧？下车拍照，一到家啥也不知道。
0: 对对对。
1: 严军说坐车多少，坐船多少钱？坐船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几十块钱，而且还有不一样的，就是有的还有吃的，好像有套票那种，所以到时候可以选择一下。最便宜的好像就是38吗？是我记错了还是那么便宜？我当时还震惊了一下，反正挺便宜的。
1: 嗯，就大家可以去那个
0: 惠民价、亲民价，
1: 不会太贵的，
0: 很便宜，很便宜
1: 啊。然后亮亮说：“这美女主播结婚了吗？
0: 结了，
1: 结了，结了，俩孩子了啊！
0: 嗯，俩孩子了。
1: 嗯，然后说一本正经瞎说、啊。
0: 哎，我们俩特别配合，每次。
1: 说亮亮说，男主播是不是立新人？我有立新的朋友，立新朋友还挺多的。
0: 你有立新味吗？
1: 不是，刚刚我说到了那个新浩翔嘛。
0: 哦，
1: 是立新的一个企业啊。
0: 哦，
1: 很棒啊！
0: 说这俩和收音机里的感觉不一样呢。
1: 收音机的感觉是什么呀？”
0: 因为这个上面只能看着我们俩就是说话没有配乐吧，
1: 有
0: 这也有，
1: 怎么可能没有配乐，没有配乐大家听了多干呢，
0: 那为啥不一样，
1: 就是那个你知道吗，就是传播载体不一样，就是
0: 就感觉不一样，
1: 对，就感觉不一样，
0: 感受不一样。
1: 你手机里面是蓝牙放出的声音，如果说你是这个收音机呢，你是调频放出的声音，那就有年代感嘛。
0: 对，
1: 比如说那个留声机，夜上海，
0: 夜上海，
1: 夜播州，老疯狂了。
0: 说年轻人旅游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去厕所，然后景点就会拍拍照。我现在已经景点都不去拍照的那种。
1: 你说这事真是，就是逛完景区了想起拍照了，吃完美食了忘了打卡了，
0: 对对，
1: 我就属于这种。
0: 吃一半哎忘了拍照了。
1: 有这种涉牛的，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你会碰到现在很多的这个两极分化的小朋友们。
0: 嗯，
1: 有的是特社牛，有的是特矮。
0: 嗯，
1: 就那种特社牛的时候，你就不要打击他的自信心。我有一次就是真的是就出去玩的时候呢，旁边一桌，那个把东西吃完之后，我忘拍照了，叔叔能让我拍，我说叫哥哥就让你拍，别找叔叔啊。他说哥哥能让我拍吗？我说拍，随便拍。
0: 拍你们那桌的。
1: 对，想拍多长时间拍多长时间。如果说你觉得不够的话，你想吃我哥哥
0: 再给你点点。
1: 对对，再给你点一份。
0: 嗯
1: 啊，说的挺猖狂，就是面。几块钱一碗的面啊，
0: 嗯，
1: 那我们就拍两张照片，我们就走。我说好，行行。
0: 但是我觉得旅游的时候就是记录一些还是挺好的。就我现在发现，我之前的时候前几年的时候没那么懒，
1: 嗯哼，
0: 然后经常会拍各种照片啊，然后记录一下自己的旅游过程，
1: 嗯哼。
0: 然后现在看回忆起来就觉得很美好，那个画面就一点一滴的积累出来了。我怎么脖子画出来了？然后现在呢，就是就拍的比较少了，
1: 嗯。
0: 我在回忆那个地方，就是具体的一些可能美好的一些点滴，我已经不记得了。
1: 这是个很好的事，
0: 只有一些瞬间啊，你能想起来。
1: 当你的脑当中出现了一个地方，就说明这个地方在呼唤你。
0: 啊！
1: 你想不起它就再去。
0: 我每天坐在单位各种地方呼唤我。
1: 那你各种地方就去，你准备好，然后就去。
0: 那我护照能准备好吗？护照在单位呢。
1: 护照在单位呢？哦，好吧。这就得聊，你想点近的吧。
0: 你是不是很难受？
1: 对，你想点近的，别想那么远的。真有的时候就是我如果说我记一个东西的印象开始模糊了，
0: 嗯，
1: 我就会去，
0: 赶紧去一趟，
1: 我就会去一趟。
0: 对，
1: 我没太多，就比如说我要去哪个学校，我记得已经不太清楚了，
0: 哦，
1: 我就会跑到学校去看一下。
0: 嗯，
1: 他不让进，我就在外面看嘛。 然后回忆一下，然后就扭头就走。我要想去哪个，就比如说公园，哪个公园，那个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我就会逛。
0: 赶紧去。
1: 对，这两天呢，我就特别想去汤林公园。
0: 哦，的确很久没去了，我也没很久没去了。
1: 好长好长时间啊！
0: 我前两天还在想，这个汤林公园也可以，就是和这个我们的郭和夜话联合在一起。
1: 真的可以吗？
0: 是吧？
1: 就是就他这个是需要、需要很多嘛？
0: 嗯，
1: 需要很多部门的配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
0: 是的，
1: 一点一点的来啊，好吧。
0: 心所向，皆可往。
1: 真
0: 好，
1: 哪儿好了？您说说。
0: 就是你想去一个地方，就快点去。
1: 对对对对、哦，是这样，真好是吧？
0: 对他一定在说这个。
1: 然后我看网上一个段子说：“你好，哪儿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招牌怎么厉害？你这样瞧瞧啊。
0: 嗯，是的，是的。
1: 真好。
0: 不知不觉啊，我们的节目又到尾声了。
1: 是。
0: 嗯，
1: 说着说着、啊，
0: 对，今天我们就聊了这个特种兵还有躺平式的这两种旅行方式啊。
1: 干什么啊，这人呀、啊！
0: 相信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感悟吧？
1: 有了。
0: 嗯，特种兵呢是年少的勇敢啊，
1: 嗯，
0: 对世界的向往；躺平的慵懒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通透。
1: 嗯哼，
0: 不管怎么样，都有希望大家都有时间去奔赴自己的快乐吧。
1: 好的，
0: 嗯，
1: 来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相约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啊！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哥。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3: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2: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3: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2: 好嘞。
4: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你的。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说不出口。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他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闹市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瓶，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永远为孤独留门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你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会吗？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4: 为什么呀？
3: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4: 妈妈，我记住了。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

0: 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1: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里。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二手车呀，图的是性价比，但是很多车主把车开回家之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其实二手车到手之后的第一件事并不是上路兜风，而是要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保养。前任车主的使用习惯、保养记录您并不清楚，车上可能藏着各种定时炸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几项检查和保养。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啊，让您开的放心，用的安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勇气。
1: 先说一说所有燃油二手车呢都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更换全车油液，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防冻液、转向助力油，这些液体呢都有保质期。前任车主上一次什么时候换的您不知道，那么干脆全部换新。机油建议选全合成，对发动机保护更友好。刹车油呢用专业仪器测一下含水量，超标就必须要换。防冻液呢

看颜色和冰点啊，不符合标准的就换掉。油液是汽车的血液，血液干净了，全身的器官才能够正常工作，这笔钱是不能省的。换完之后您就知道下一次该什么时候保养了。

说到第二个必做的项目，那就是要更换三滤，机油滤芯、空气滤芯还有空调滤芯。机油滤芯随着机油一起换，这个不用说。那么空气滤芯呢，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如果堵塞严重，发动机吸气困难，动力下降，油耗升高，那么空调滤芯呢，直接关系到车内的空气质量。前任车主呢，可能几年没换过，打开一看，黑乎乎的一片，全是灰尘和霉菌。那么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呢，没多少钱，但是对车辆健康和成员健康影响很大。换完之后，您会明显的感觉到空调出风清新了，发动机响应也更灵敏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第三个项目就是要检查轮胎和刹车系统。轮胎呢是二手车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要检查生产日期啊。轮胎的侧壁有四位数字，比如3520代表2020年第35周生产。如果轮胎超过5年，即使花纹还深，也要考虑更换，因为橡胶它会老化。那么另外就是要检查花纹的深度，磨损到指示块就必须要更换。检查胎侧有没有鼓包裂纹，刹车系统的同样重要。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要换，刹车盘呢如果有深沟槽也要考虑更换。那么轮胎和刹车是保命的东西，这个千万别凑合。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二手车到手之后，用专业的电瓶测试仪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如果健康度低于40%，那么建议您直接换新的，免得哪天突然打不着火。全车灯光呢也要逐个检查，大灯、转向灯、刹车灯、倒车灯、雾灯，任何一个不亮都会影响安全。特别要留意刹车灯，很多车主呢自己看不到，需要别人帮忙踩刹车检查。不少二手车在购买的时候啊，有一些灯光是坏的，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些小细节呢，花10分钟就能够检查完，关键的时候是能够避免事故发生的。This song was after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检查底盘和悬挂系统，这个也非常重要，要把车升起来看一看底盘有没有磕碰锈蚀，重点要检查减震器有没有漏油，如果减震器上呢有油渍，说明已经失效，那么过坑的时候呢车身会晃动，检查各种橡胶衬套有没有开裂，下摆臂平衡杆胶套老化呢也会导致底盘异响，检查排气管有没有锈穿，三元催化器呢有没有被偷换，底盘是车的骨架，骨架不牢上面再好的发动机也白搭，如果发现这些问题呢，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别等出问题了再后悔。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0: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检查和保养。刚才说了燃油车，接下来说一说新能源的二手车的特殊检查项目，电池的健康度，这个可是电动车的心脏。用专业的设备来读取电池管理系统数据，看一看电池的压差、健康度、循环次数，如果电池健康度低于80%了，续航会明显的缩水，所以要谨慎购买。

那么第二个要注意的呢是高压系统，检查高压线束有没有破损，接口有没有松动，这些涉及安全一定要找专业的店来检测。第三呢是充电系统，用不同的充电桩试充几次，看一看充电是否正常，有没有跳枪的现象。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三电系统，买回来之后啊一定要做一次专业检测，心里面才会有底。

新能源车到手之后还要注意这几项啊，检查小电瓶的情况。很多车主不知道电动车呢有12伏的小电瓶，负责给车灯、门锁、中控供电，小电瓶亏电车同样是无法启动的。检查动能回收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找个下坡路段试一下，看一看回收力度是否稳定，检查空调的热泵系统。新能源车的暖风系统呢比较复杂，制热效果不好的话冬天会很难受。另外新能源车的高压部件保养周期和燃油车不同，建议查阅原厂手册，了解下次保养时间和项目。电动车呢虽然结构简单，但是电的部分同样需要精心呵护。想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内饰清洁和消毒呢都不能少。二手车的内饰、方向盘、挡把、座椅、门把手都是前任车主天天摸的地方，细菌肯定不少，建议做一次深度的内饰清洁，用专业清洁剂擦洗座椅、顶棚、地毯，

然后呢用蒸汽消毒机给车内杀菌，空调系统呢要做一次清洗除味，如果车内的异味很重，那么也可能是地毯下有积水或者是蒸发箱发霉，需要彻底的检查。您每天坐在车里呼吸的空气呢直接来自车内，干净的内饰不仅是看着舒服，对健康也有好处。

最后再来说一说保养记录和随车文件。二手车到手之后呢，第一时间要确认保养手册、使用说明书、三包凭证等文件是否齐全。如果前任车主呢有完整的

保养记录，可以参照记录安排下次保养。如果没有记录，那么就按零起点重新建立保养档案。还要检查车辆登记证、行驶证、保险单是否齐全一致。如果车辆还在质保期内，确认一下保修条款是否对第二任车主有效。有些品牌呢要求过户之后重新登记才能够享受质保，那么把这些文件理顺了以后，用车保养才能够有条不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里。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发扬民主，建言献策，依法履职，服务群众。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用声音艺术诠释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作用，履职为民的感人故事。请听《柿子树下好大姐》，根据渭南市5届人大代表石卫华事迹创作。
1: 哎，欢迎大家来到柿子之乡陕西富平，大家看也看了，尝也尝了，富平的柿子怎么样？
2: 好吃啊！
1: 富平的柿饼甜不甜？
2: 甜啊！
3: 甜啊！
1: 富平的人美不美？
4: 美！
5: 柿子红，柿饼甜，咱们石大姐呢？
6: 不是说过了吗？美极了！
1: 少拿嘴甜哄大姐，都说山东人实诚，你就给句实话，富平柿饼你要多少吨？少了大姐可不饶你啊！
7: 对，不能饶的。
5: 少了，我也对不起大姐你。这样吧，我啊定60吨。朴先生，那你定多少啊？
8: 哎，刘经理啊，你别看我是韩国人，我也在南京大学留过学的，这叫激将法，我知道。
5: 那还是朴先生你聪明，这都能被你看破了。
8: 那当然了。
1: 都是为了富平来的，定多定少都是情谊，大姐我不挑，只要各位替富平柿饼扬名，就都是我伙伴
8: 啊。那我就定150吨，以后韩国商会年年都订富平的货，就怕你们的产量供不上。
1: 哎，朴先生，不瞒您说啊，1998年那会儿我自己家开始种柿子，哎，只种了10多亩，现在啊是整个马坡村群众都跟着种，发展到了几百亩，以后啊就是整个曹村镇富平县，那就是上千亩上万亩，保证供得上。
8: 那就好，那就太好了。
9: 2001年，农民出身的石卫华与韩国客商签订了富平县有史以来第1笔大订单，更是让富平柿子首次

0: 走出国门。2005-2006两年，韩国订单接连翻番。
1: 马克西莫啊，女士，来尝尝咱富平的柿饼，
2: 黑红带霜的最好吃。
3: 很辣手，很辣手，好吃，好吃。
1: 石大姐，你看马克西莫娃女士夸柿饼好吃呢。
2: 我和马克西莫娃呀是老相识了，前几年他就和韩国客商到过我的柿子园，不过当时我可不知道会有今天的重逢。
1: 马克西莫娃女士，
3: 冯局长，
1: 在日本吉野市柿子博物馆里啊，就有世界上柿子的主产国为中国，柿子的优生区在富平的记载。
3: 好了手，好了手，了不起。
2: 您是俄罗斯杜马议员，全俄农场主协会副主席，您也了不起。您要是能把富平柿饼带到俄罗斯，就更了不起。
3: 哈拉树，哈拉树。
0: 2019年，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富平柿饼顺利进入俄罗斯市场。韩国、日本、俄罗斯当年销量达5000吨。石卫华又将目光投向更远处的山村。
4: 哎呦，快请进，快请进！哎呀，石大姐，可把你盼来了，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
2: 好好好，
4: 今年呀，咱们长谷县的柿饼产销两旺，
2: 是吧？
4: 幸亏了你，给咱找到了致富的好门路啊！
2: 哎，
4: 来来来来来，喝茶喝茶。
2: 好好好，谢谢谢谢。你们长谷和我们富平啊，都是那个电视剧什么年什么岁来着？
4: 叫年年岁岁事事红啊！
2: 哎，对，年年岁岁事事红的外景地。这就是咱们的缘分，都是陕西的乡党，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看呢，咱陕西的柿子不但能助力脱贫，还能为乡村振兴再立新功。
4: 嗨，瞧您说的，还都是多亏了您帮我们联系了北京的银行，建起了柿饼加工基地啊。现在柿子醋厂也开始筹建了，可我们不能总躺在大树下乘凉吧。
2: 哎，乡村振兴只靠引资企业可不行啊，所以我一直建议要加大对当地企业扶持力度。我在渭南已经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简化中小企业贷款手续、降低贷款门槛的建议，估计啊马上就会有答复。哎，你们呀也可以找找咸阳人大反映一下问题啊。
4: 哎，这是个办法呀，石大姐。去年冬天你来长谷给我们讲了柿子的习性，讲咋挂架，今年全用上了。乡亲们呀都盼着你再讲一课呢，就怕你这个大忙人没时间呢。
2: 哎呀，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柿子地方就有我石卫华的身影。哎，不仅仅是渭南咸阳，我还打算跑遍全中国呢。
4: 你看你看，要不你怎么是柿子状元呢？到了外地啊，你可要夸夸咱们陕西的柿子，好好的编上一段顺口溜。
2: 哎，我都想好了，你听着啊。陕西柿子真叫强，渭南咸阳美名扬，能做柿饼能做醋，抗疫生产两不误。
4: 哎呦，好啊，那我也续上两句。乡村天天像过节，感谢柿饼好大姐。

0: 发扬民主，建言献策，依法履职，服务群众。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用声音艺术诠释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作用，履职为民的感人故事。
1: 请听阳光洒满葡萄园，根据渭南市5届人大代表杨玉英事迹创作。
2: 渭南市城市管理。
3: 哎呀爸，我在外面打拼了这么多年，现在想回家乡发展，咋就不行呢？
4: 你这娃呀，主意就是大得很，从来就不听话，这把我气死啊。当初你高中毕业就敢揣着40-50块钱跑北京，一个女娃家，咋说你都不听。
3: 那你说我这些年干得咋样嘛？
4: 我看你啊，是挣了几个钱给烧的，好不容易在北京站稳了，成家了，有孩子了，你又要回农村当农民，你这娃脑子是不是坏了呀？
3: 北京再好也不是我的家，我就是想回来嘛。你和我妈年纪越来越大，我在外面咋放心的下呀？
4: 哼，你别拿

0: 我和你妈年纪大当借口。玉英啊，你可想好了，这些年在大城市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你回农村能干个啥呀？
1: 爸，我想好了，回来种葡萄。
0: 啥？种葡萄？你看咱这十里八村的种葡萄有哪个发家了？你可千万别干这傻事儿啊。
1: 哎，爸，和您商量啊，是尊重您，我和您女婿啊都已经决定好了。
0: 那不行，我不同意。你这娃疯了，女婿也疯了吗？
1: 我决定的事儿，谁也拦不住。爸，给您实话说吧，我已经安排人啊在流转土地了。
0: 那得多少钱啊？
1: 爸，你就别管了好不好？
0: 玉英，你听爸一句劝，这么多钱放银行也够吃几辈子的了，你做农业赔了可咋办呢？
1: 你放心，我不但赔不了，我还要带着四邻八乡的农民一块儿建温室大棚挣大钱。
0: 哎呀，你这个孩子啊。行行，反正我也管不住你了，你想干啥就干啥吧，以后啊别后悔就行。
1: 爸，您放心，我在哪儿都能干出样子来。
2: 这位性格倔强、信心满满的女子就是杨玉英，渭南市五届人大代表、渭南玉美现代农业示范园总经理。回到家乡之前，她和丈夫在北京经营着一家大型广告公司，生意非常不错。但是2012年前后，杨玉英想家了，她想把先进的现代农业理念带回生她养她的土地，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于是她不顾亲人的反对，带着3000多万元毅然决然回到家乡发展现代农业。这次她在下归镇城南村流转了500亩土地，开始建葡萄温室大棚。
3: 我听说这儿招人种葡萄呢。
1: 对，您有种植经验吗？
3: 我家里也种着几亩葡萄，就是收成一直不好，收入也不高。
1: 嗨，没关系，以后啊我们会定期请农技专家培训，你呢在这儿上班领工资，也不耽误自家的园子，还能学技术。大姐，来吧。
3: 来，我肯定来。
2: 杨玉英的渭南玉美农业设施示范园成立了，她希望通过示范作用带动提升当地的葡萄品质，打开销售市场。在此期间，她还自己组建团队，开始外出闯市场，帮助果农推介销售葡萄。然而这一次跑市场却并不顺利。
3: 多少货啊？
4: 价好的话30-50吨都要啊。我先看看你们的果子。
3: 我们这儿的果农都种红提的，东西没问题。
1: 是啊，老板，你看这红提品质挺好的呀。
4: 这叫没问题啊，这裂果很多呀。
1: 哎，今年雨多，到处都一样。
4: 1.8块，我要10吨。
1: 1.8块？前几天还有客商2.2块一斤收购呢。
4: 哼，现在南方暴雨啊，一天一个价啊，这果子我本就不想收，收了呢我也不好卖，给你留个电话吧，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3: 哎，老板你别走啊，你再加点儿。
4: 就这价了啊，想好了打电话。
3: 杨总，咋办？
1: 秀萍姐，卖吧。
3: 那，杨总，这个老板不要，我就不信。
1: 秀萍姐，你也看到了，现在市面上葡萄品种多，优质品种更多，咱们要是一直用传统种植模式啊，肯定被淘汰，我们呢得改变思路。哎，我听说南京农科院有种新品葡萄，一亩地啊栽8棵树，果子甜度高，营养价值也高，不怕雨淋，不会裂果，一斤呢能卖50-60块钱呢。
3: 一亩地栽8棵树，一斤能卖50-60块钱，杨总，你啥意思啊？
1: 给刚才那个老板打电话，咱啊抓紧把这批果子卖了，尽快去南京参观学习，把农学教授请来教咱们啊手把手种葡萄。
2: 这次卖红提的打击没有让杨玉英却步， 半个月后，从南京赶回下归的杨玉英下决心投资建设现代设施大棚。杨玉英看中了名品葡萄阳光玫瑰，他想把一亩地栽八棵葡萄树的阳光玫瑰种植到他的示范园里。
0: 你这又是犯了哪门子的邪呀？
1: 挖葡萄树啊！
0: 这红皮葡萄树栽了几年，今年刚挂果，你咋就把它挖了呢？
1: 哎，爸，红皮葡萄种的太多了，卖不上钱。我刚从南京农科院参观学习回来，人家一亩地栽八棵树，一斤葡萄卖五六十块钱，一亩地的产值啊，顶现在的园子一二十倍呢。
0: 咱村种的葡萄一斤卖两块钱都卖不动，你还想一斤卖五六十块钱？你在说些啥胡话呢？
1: 爸，一亩地栽八棵葡萄树啊，是真的。这葡萄栽在区域营养池里，棚架上结果的果子卖高价，下面搞休闲旅游，一举两得。
0: 哎呀，闺女啊，你可不敢再折腾了。你从城里带回那几个钱折腾完了，还在胡整，你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1: 爸，你就别管了，我已经决定的，你们啊也管不住的。
0: 好，好，好，算我多事儿，你爱咋整就咋整。
1: 你尝尝这个葡萄，
0: 好吃，脆，甜，汁水还多。
1: 您仔细闻闻，是不是有股玫瑰的香味儿？
0: 有，哎，这个是啥品种啊？卖的贵吧？
1: 这就是阳光玫瑰呀、啊，爸，这葡萄啊贵着呢，市场上一斤五十块。
0: 啥？五十块？
4: 哎呦，杨总，这就是你引进的新品种阳光玫瑰啊。
1: 哎，刘老板，今天刚开园的，快来尝尝这品种啊，包你满意。
4: 好啊，太好了啊。杨总，多少钱一斤？这筐啊我都要了。
1: 哎，刘老板，看你是老主顾，一斤啊优惠你五块钱，四十五块钱一斤。
4: 这筐里有三十斤吧，我都要了啊。
1: 好嘞，二十九斤，一斤四十五块，一共1350。
4: 1350，哎，您收好啊！哎，杨总啊，你园里有多少啊？都给我留下，我先到西安看个人，明天来签个长期合同。
1: 好嘞，明天啊，我在办公室等您。
0: 哎呀，这么贵的葡萄也有人买啊，他也太舍得了。
1: 爸，你这就不懂了。我考察过市场，现在大家呀、啊、对高端水果的需求越来越大，只要咱们的葡萄品质好，就不怕没销路。阳光玫瑰头年栽树，第二年挂果，一亩地啊轻轻松松挂果三五千斤呢、啊。
0: 哈哈，我这个乖乖呀、啊，这么说一亩地能卖个十多万呢、啊？哎呀，爸种了一辈子的地，我现在是服了你了，以后你干啥事儿，爸也不干涉你了。
2: 做事干练，勇于尝试新事物的杨玉英实施的阳光玫瑰计划推展顺利，在她的精心管理之下，全面挂果后的阳光玫瑰葡萄亩产达到3000多斤。
3: 杨总，又有客商来电话要收阳光玫瑰，这十亩阳光玫瑰葡萄可都名花有主啦。
1: 知道了，秀萍姐，这段时间啊辛苦你了，咱们的葡萄示范园采摘一日游活动啊效果太好了。
3: 杨总，你掐我一把，
1: 咋了？
3: 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你说，一斤五十元，每亩阳光玫瑰能卖多少钱？
1: 15万呢？
3: 那十亩就是150万
1: 啊！
3: 我做梦也想不到，葡萄能卖上这么多钱。
1: 是啊，小葡萄能带来大收益，以后啊，乡亲们的日子肯定比葡萄还甜呢。
2: 周围的葡萄种植大户纷纷跑来参观学习，一时间人大代表杨玉英成为葡萄种植户中的名人，一座座整齐划一的现代农业设施大棚，一串串晶莹剔透如玛瑙般的葡萄，这就是今天下归镇远近闻名的玉美现代农业设施示范园。园区内种植着36个品种的优质葡萄，带动了周边500余户农民发展葡萄产业，推动人均年收入达2.64万元。 在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多年来杨玉英时刻没有忘记人大代表的职责与使命，一直把社会公益、社会福利事业放在心头，连续五年向市人大提出发展三农、发展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议。

刚才您听到的是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总策划马晕，总统筹王杰生、王小镇、张克强、杨家峰，策划耿鸿明、薛启龙、黎英、周新红，统筹程瑞丽、王伟、刘莹、竹君，编剧宋世斌、于雪丹、韩冰、凌晨，剧务冯敏、李佳、张子模、郭丽娜、英晨、范学超、白静霄，艺术总监王波、李雪，编审殷满仓，录制万强、凌晨，总导演王波，导演卢美宇、罗逸轩、吴桐、王博、韩冰，总监制王小镇、杨家峰。本剧由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渭南广播电视台录制，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南京传媒学院联合承制。